0: 走25袋，
1: 嗯，
0: 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2: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
0: 嗯、
2: 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嗯、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3: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2: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4: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2: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辈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2: 哎，
1: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3: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4: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2: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3: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2: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2: 哎呦，您说的这可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3: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5: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嗯，
5: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4: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2: 嗯，
4: 非常的棘手。
2: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2: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2: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3: 下不来，走不了，
2: 你看。
4: 对。

0: 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那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
1: 了。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0: 哎呦，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0: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0: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0: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真的分解了，对吧？
1: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0: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啊、嗯，把它放一边啊。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 嗯，
0: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0: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0: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0: 是，
1: 哎呀，
0: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2: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1: 已经被这个
2: 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0: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0: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哦。
0: 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0: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0: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0: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儿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我
1: 对，就是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0: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啊、
0: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0: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
1: 嗯、
0: 这肯定是够用的啊。
1: 嗯，
0: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
1: 啊、
0: 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嗯、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1: 哎，
2: 对，
0: 40袋
1: 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
2: 嗯、
1: 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
1: 嗯，
2: 咱啊 买这个能用十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

0: 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1: 推广费，
0: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0: 哎，
2: 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1: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0: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0: 对，
1: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

0: 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两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2: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2: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2: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2: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

0: 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0: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0: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0: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0: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0: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0: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0: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个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0: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0: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0: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了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 积，这一份钱，
0: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您总该知道吧？
1: 嗯，
0: 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
1: 嗯，
0: 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嗯，
0: 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
1: 嗯，
0: 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呀，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0: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
1: 嗯，
0: 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啊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哎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2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啊！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 这都是咱俩的钱。
2: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3: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 建华，建华，
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5: 摩托车追踪咱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6: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7: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8: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9: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这是从田小初买的那两块盐场弄回来的，不像盐巴。
13: 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了。
12: 干什么呀？
13: 国民党在甘肃玉门有一个油田，这两年开始跟我们盐场油田进行合作。昨天下午我得到消息，有一批钻井设备正在从玉门运往盐场。
12: 哦，这帮小鬼子想抢钻井设备，那我得过去看看。
13: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12: 来不及也得试试。
13: 好，我来告诉你他们行进的路线。
14: 我们军统的情报竟然还没有日本特务的快。
13: 他们恐怕并没有把这当回事，毕竟玉门和盐场已经合作多年了，而且从来没有出过差错。现在恐怕我们要阻止都来不及了。
14: 二虎已经往那边赶了，
13: 他们这次一定派出了精兵强将，二虎一个人恐怕对付不了。
14: 不行，我去找汪虎吧。

0: 我就知道你是八路。
1: 哼，八路怎么了？要不是我们支援，你们能打出油来？
0: 都是中国人，何必分彼此呢？
1: 我们不就是运送点药品，你们还穷追猛打呢？
0: 我是当兵的，身不由己嘛。
2: 快，带走！

0: 杀了他，
1: 放了他，我饶你不死。
0: 休想，让他们把武器都放下。
1: 都放下。

0: 哎，
1: 刚才和那个为首的过程，我觉得他应该是挺想出，十有八九就是他没错。
2: 我刚才在他身边，我也觉得应该是田小厨。
1: 那就去那边包抄他，你小心点。
3: 听好了，都跟我来。
4: 是。
5: 这一次，我们伤亡惨重，我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
6: 田主兄，都怪我，不该让你们去抢设备。
5: 不要说那些丧气话了，只要你能采集出样品来，我们牺牲几个又有什么关系？
6: 那这次，又是那个叫二虎的家伙坏了我们的好事吗？
5: 八嘎，他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如果不是那个渔翁的阻挠，我早就除掉他了。
6: 渔翁是谁？
5: 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没有设备，我们能采集出样品吗？
6: 能，但要费点事儿，纯度也差不多。
5: 只要能采集出样品就好。
7: 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如果你再不住手的话，我们苦心经营的情报系统就要被你毁于一旦。
5: 没那么夸张，的确损失了些兄弟，但没人能认出我来。
7: 你当他们是笨蛋吗？汪二虎那么聪明，你与他两次交手，他一定能猜出是
5: 一个小子。早就想把他干掉了。
7: 不要胡来，他能找到黄金。
8: 没错，我是想干掉他，可你这个日本鬼子让我干掉他，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5: 管他性质不性质的，只要我们的结果一样。
8: 结果也不同，你除了心腹大患，我却成了汉奸，而那个家伙成了抗日英雄。
5: 行了，你不是想得到你爹所有的资产吗？等我们大东亚公司把他拖垮了，你爹所有的资产都归在你的名下。
1: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调查，他应该就是日本特务。
9: 从道理上讲，应该就是这样，但是
1: 现在还没有证据是吧？
9: 我们不能证明他正在开采石油。
1: 这是我和曾云亲眼所见的。
9: 他只是挖大坑而已，很多挖岩打井的人都是可以采出石油的。
1: 这一次我们已经损失够大了，如果不把他除掉，会有更大的事发生，你信吗？
9: 我知道，可是我们也不能像军统那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1: 我
10: 田小初，不应该呀。
1: 这事儿我们得慎重点。田小初现在是商会会长，声望甚高。

0: 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的话，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1: 他确实在采油，二虎到现场查看过。
2: 这么说，这个田小初的确可疑呀、啊。
3: 哎呀，老田呐，你这是为什么呀？不干得好好的吗？
4: 啊，就是啊，那个家里有点事儿，再加上
5: 是不是因为你姓田的关系啊？
4: 对呀、
5: 啊，
4: 姓田的怎么了？
5: 是啊，
3: 姓田的怎么了？
2: 算了吧，
5: 姓田的怎么了？
2: 别瞒着了，不就是因为有人诬陷你是日本特务吗？
1: 老田不会吧？就因为您姓田，他们就叫您田中。照这样说的话，我还姓龟呢。那这样咱们俩合起来不就成了龟田了吗？
2: 哎呦，我看是有人故意陷害，眼馋田会长干得好，想取而代之。
6: 哎，对，
7: 肥皂剧人绝对别有用心。
1: 你不能辞职了，咱们商会刚刚走入正轨，你要是辞了职，无论是对商会还是对我们大家，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啊。
8: 是啊，不能辞职。
9: 是啊，怎么样，不能辞职。你放心，我一定给你讨个说法，大伙说是不是啊？
10: 哎，
9: 啊，
10: 这是有钱，
11: 是啊，
12: 不能辞职啊，
13: 老田。

0: 大哥，这么晚了，他们应该歇息了吧？
1: 哼，不着急，你们轮流值班，小爷我先睡会儿。
0: 好，你们都精神点啊！
2: 是，
3: 是，
0: 放心吧。

0: 老大，老大，他们来了。
1: 应该是他们。
0: 这回咱们怎么弄？
1: 什么怎么弄？
0: 灭口吧。
1: 截获不伤人。
0: 好。
2: 爹，
3: 你回来了。
2: 爹，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
3: 开会说什么了？
4: 没有证据，就不要乱怀疑人。
3: 这个狗特务，他是不是在大会上鼓动大家闹事了？
4: 哎，那倒没有，反而是田小初想自动辞去会长一职。大家为他鸣不平，很多人都以为有人觊觎田小初的会长宝座，故意陷害他。
2: 真是胡说八道！难道他们还怀疑你啊？
4: 那倒没有。
1: 好，麻利点啊！
5: 好，
1: 麻利。
5: 这个抬过去吧。
1: 啊，来，来，
5: 哎，动作轻点，轻点。
1: 哎哎，放心吧。
4: 好，哎，看着脚底下。
5: 这个放哪啊？
1: 放那边
5: 去啊。
1: 哎，好，走。
4: 阿四啊，阿四，
6: 来，哎，
4: 来，
6: 你看是咱们的人回来了吗？
7: 好像是。
6: 过来，
1: 哎，来了。
5: 这车上还
4: 怎么？
1: 哎，老爷，老爷，
6: 老爷，
8: 没事吧，老爷？
1: 老爷，

0: 儿是田孝初，想自动辞去会长一职。大家都为他鸣不平，很多人都以为有人觊觎田孝初的会长宝座，故意陷害他。没有证据就不要乱怀疑人。
1: 等麻利点啊！
2: 好，来，
3: 来，
1: 来，快点装车，
3: 来，
2: 快点，一二走！
1: 就这样，放！

0: 了。装车，快！
1: 是
2: 是。
3: 看来，这一次刺杀没有成功啊。
4: 不过，这一次我可以百分百肯定，他就是日本特务。
3: 根据什么？
4: 他竟然躲过了我的子弹，这可不是一个普通商人所为。
3: 或许是凑巧呢？
4: 哪能那么巧？
3: 你我还不知道啊，十米之内你都能打偏。
4: 瞎说，不服，哪天我们比一比，
3: 比谁打得更偏。
4: 好了，不跟你斗嘴了，我该回去了。
3: 爹，爹，你醒了。
5: 我怎么了？
3: 我来的时候，你躺在院子里了。好点了吗？
5: 我起来，
3: 爹，
5: 我起来。
3: 你躺着，你先躺着歇会儿啊。
6: 要是能抓住他家里人，说不定能审出些东西来。
3: 等了这么久，也没人进出啊。
6: 哎，周永才怎么在这儿？
3: 没想到他们竟然勾结到一起去了。
6: 我早该想到的。
7: 我这几天事儿比较多，你的事儿还没来得及办呢。
8: 我找你不是为了那事儿，
7: 那就是为了延迟的事儿吧。
8: 是啊，延迟那边人手不太够，要是老有人过去骚扰，我们就没法工作了。
7: 你们这些小鬼子呀，简直就是强盗，到我们国家抢这个抢那个，现在连地下的油都想拿走。
8: 我们是大东亚共荣圈吗？
7: 大东亚共荣？你这三寸不烂之舌。算了，我的手下帮你照看盐田，这也算是出外勤吧，你得给我加点钱。
8: 贤侄，你计较这点小钱干什么？你马上就要得到你爹的家产了。
9: 我说他怎么会帮田小初说话呢？
10: 你老丈人多半也是受他的影响。
9: 我岳父他根本就不知道实情。
10: 有了周运才给他帮忙，田小初这个狗特务就比较麻烦了。
9: 哼，当初真应该让他死在洞里。
3: 停，
11: 您等好啊。
3: 给，
8: 谢谢太太。
11: 好，谢谢，慢走。
12: 来了，
3: 小云，哎，曾叔叔在家吗？
12: 在，快进来吧。哎，进来，有段时间没来了。
13: 是，哎，运菊，你来了。坐坐坐。
3: 叔叔啊，不坐了，我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来请曾叔叔您帮忙的。
13: 啊，没事的，先坐下来慢慢聊嘛。啊。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吧。
3: 我爹最近在生意方面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现在急得都病倒了。
13: 周大哥在商场打拼这么多年，他什么事情没遇过？能让他急生病的肯定是非常棘手的事情，是吧？
3: 我爹这个人就是这样，爱要面子，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肯求人，只能自己撑着。曾叔叔，我想请曾叔叔您帮帮我爹。
13: 我现在去找周大哥，走吧。
3: 小云，
12: 快去吧，
3: 那我先走了。

0: 周大哥，
1: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0: 哎呀，这怎么会呢？你和我，一个是皮，一个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现在控制着渔阳城三成的盐业，如果被阴谋家收购了，这渔阳城以后的日子哪里还会安宁啊？周大哥，我恳求您，我们曾家和你们周家联起手来，就当是为了渔阳的百姓，也为了你自己，好吗？

0: 嗯，好。
1: 太谢谢你了，老曾。
2: 哎，怎么说呢？我也是于洋的一份子嘛。
1: 快坐吧。要真让田小初得逞了，整个于洋的经济恐怕面临更大的危险，解放区也会被日本特务紧紧地掐住脖子。
2: 幸好周兴端觉悟得早，要不然，哎，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不过，也不能高兴得太早，田小初老谋深算，估计没那么简单。
3: 我主张干掉田小初。
1: 是啊，早把他干掉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
2: 可是你们有没有十足的把握，百分百的肯定田小初就是日本特务呢？
4: 爹回来了。
1: 哪来那么多百分百的事情？
2: 其实苏丽娟说的对，如果我们让田小初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那没有意义。可是把他抓回来公审的话，那意义可就大了。
3: 那这样吧，明天我一个人悄悄地潜入他家，好好侦查一下。
2: 可是如果田小初真的是日本特务的话，那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3: 没关系，我明天只是探探情况，如果有问题的话我马上撤退。
2: 那你真的要小心啊。
3: 嗯，
2: 我累了，
1: 老爷
2: 回房吧。
4: 早点休息啊爹。我明天和你一起去。
3: 太危险了，我一个人去，你别去了。
4: 不行，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冒险呢？啊，衣服怎么破了？脱下来，我给你缝缝。
3: 哎，啊，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我娘该着急了。
4: 嗯，嫁给我吧。
5: 瞧瞧，看一看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6: 这件事后来我都没想出来，这件事
5: 啊，来
6: 特别聪明。
7: 刚刚会说话。
5: 瞧瞧，看一看啊！
6: 那是孩子，真棒！
8: 哎，兄弟啊，
3: 啊，
8: 这个大东亚商行的老板你见过吗？
3: 这家老板呢，从来没见过。
8: 哦。谢谢啊，
3: 您客气
8: 啊。

0: 快走！
1: 老大，还需要重呢。
2: 不用了，我认识他们。
1: 太悬了！哎，真有你的，学什么布谷鸟啊？
0: 哎，你自己打不过，你还怪我？
1: 我怎么打不过呀？我赤手空拳，人家有家伙。如果他使用忍者功夫的话，估计我就够呛了。
0: 他用中国功夫，这不还没暴露吗？我们又白忙活了。哎，
1: 不对，我刚才进他们家，明明听见有人在练武的声音，我确定他们家一定有密室，先走再说。
3: 来，
4: 把这
3: 边
4: 立
3: 着
4: 过来。
3: 来一个吧，
5: 小
3: 多
5: 事，
3: 正好，慢点。
6: 给您
5: 家小少爷带一点。
6: 谢谢谢谢。哈哈，你好啊，请把这些现金汇到这个账户上。
1: 哎，好的，您稍等。哎，对不起，先生，这个账户没有开通汇兑业务。您得到西安去汇兑。
6: 没开通？
1: 对。老先生啊，
6: 哦，
1: 您没事吧？
6: 谢谢你啊。啊，
1: 不客气。
7: 果然是不出苏丽娟所料啊。
0: 那个大东亚公司要是始终不露面的话，那周伯伯是不是算违约了？
7: 除非我们商会出面证明不是甲方造成的违约。
1: 田小初表面上会答应，然后继续拖延呗。
6: 哎呀，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
0: 那如果是去县衙查工商注册的资料呢？
7: 哎，现在是动乱年代，连当地人的户籍都是乱七八糟的，外地人的就更不用说了。
1: 解标这事儿，我感觉好像是周运才干的。
6: 我看呢，就是他干的。那个畜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自从我知道秦家三口被他害了以后，我都想明白了，他就是狼心狗肺。你想想，这么个畜生，他什么事儿干不出来？
0: 他是不是在气头上？要不我去劝劝他吧。
1: 没用，他现在就是个六亲不认的畜生。
6: 二虎说的对，现在啊，我是宁肯求田小初，我都不求这个畜生。
1: 也只能看看我大嫂能不能劝劝了。
8: 你怎么不早说呀？
7: 哎，你不会现在就去找你弟弟吧？
8: 我现在不去什么时候去啊？爹都快被他给害死了。
7: 我陪你去。
8: 你别去了。
7: 我不进去，我懒得见他，我就在外面等着。
9: 哎，你们去哪儿啊？
1: 娘，没事的，他们忙完就回来了。我们先吃饭啊。

0: 你干嘛呀？这黑灯瞎火的，我要睡毛愣了，一枪就把你打死了。
1: 你要能一枪把我打死，倒省事儿了。
0: 我可就有一个姐姐，我怎么舍得呀？
1: 你不也一个爹吗？你正在一步一步的把他逼上绝路。
0: 原来你是为那个老东西求情的。你干嘛？发什么神经啊？
1: 你开枪打死我呀！你打死我！你开枪啊！
0: 怎么会？我不会像那个老东西那么没人性，连家人都杀。
1: 周云才，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正在杀害你的亲人，而且是用刀子，一刀一刀的，慢慢的杀死自己的生身父亲。
0: 我是在替娘报仇，
1: 替娘报仇，娘有什么仇可报？
0: 都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想隐瞒，还想欺骗？
1: 你说的是娘被杀的事吗？不错，是爹亲手把娘打死了。
0: 你总算说实话了。
1: 那都是因为你
0: 胡说，
1: 爹才开枪打死了娘。
0: 胡说，我不信，我不信。
1: 不管你信不信，事实就是爹为了你亲手开枪打死了娘。爹跟娘非常的恩爱，爷爷是山西的巨富，整个渔阳城所有有钱的人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他。可是爹为了跟娘在一起，宁愿放弃爷爷所有的财产，一分钱都没带，带着娘来到渔阳城，赤手空拳创下了这份家业。
0: 那后来呢？
1: 后来

0: 娘生了你之后得了疯病，整天披头散发，拿着菜刀见人就砍。有一天你在大树底下的摇篮里睡觉，娘拿着菜刀冲着你，爹千起直下。
1: 不，我不信。你们都在骗我，你们都在骗我。
0: 你到底信什么？
1: 压根就不可能。
0: 你知道爹的腿是怎么瘸的吗？是他自己打的。
1: 我不信。你们都在骗我，你们都在骗我。
0: 没有人想骗你。爹开枪打了娘之后才发现娘并不是想去伤害你，而是想去给你切西瓜。爹懊悔万分，生生的把自己的腿给打断了。你知道这些年爹心里有多苦啊？他为了怕你知道难过，所以从来都不让我们跟你提起。可是你，
1: 姐，都怪我，都怪我，
0: 怎么能怪你？怎么能怪你呢？你那时候还小。

0: 后悔了是吧？
1: 没，没，我只是觉得应该从长计议。
0: 我早就跟你说了，大东亚公司在你的名下，愿意做什么，你说了算。
1: 谢谢田叔叔。
0: 答应我的事呢，何时能完成？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4: 福
3: 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

0: 追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5: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8: 便宜啊，
7: 1万多都买不了。
8: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8: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8: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7: 啊、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7: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8: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7: 对。
8: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7: 3500块钱。
8: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8: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7: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8: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 您好，您好，
8: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

0: 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1: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0: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0: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 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3: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百姓。
1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3: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16: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6: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1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16: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6: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6: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

0: 正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 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1: 即将开战。
10: 更火辣的生活，
1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0: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
10: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扛个装的西瓜，
10: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1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7: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咋回事？
18: 这两个好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9: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20: 进入啊！
2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2: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23: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24: 现在这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5: 我有没有说别急？

0: 你说了算。
1: 谢谢田叔叔。
0: 答应我的事呢，何时能完成？
1: 你是说干掉那个乡巴佬是吧？
0: 他与我简直是盟刺在背了。
1: 我又何尝不是呢？他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0: 我得提醒你，
1: 你说
0: 你爹是个极其顽固的人，极其决绝的人，甚至有些残酷。他决定的事情很少会更改。
1: 谢谢叔叔，谢谢。
2: 哎呀，多亏了你呀。这回要不是你呀，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3: 周大哥，你太客气了，咱们多年的朋友，我们是应该互相帮助的
2: 啊。是是是是是，
3: 来坐。
2: 哎呀，
3: 周大哥，你眼下的现金如果流动紧张没关系，我们一起和解放区做易货贸易嘛。
2: 哎呦，跟他们打交道我真是没有经验，不过我得向你学习一下啊。
3: 哎，哪儿的话，什么向我学习啊？凭你多年的经验肯定没问题。
2: 好好好，但愿如此吧。啊，
3: 一定如此。

0: 谢谢你啊，谢谢你还能念记咱们过去的父子之情。
1: 爹您，
0: 过去我跟你说过那么多话，我不想再重复了。我这个家你以后还可以来，可以以你侦缉队队长的身份，以街坊邻居的身份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关系了。
1: 爹，爹您别生气了行吗？都是我错怪您了。爹，爹
0: 别这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辛辛苦苦把你从小养到大，你现在是大人了，人生之路你如何选择全靠你自己吧。
1: 爹您保重。

爹，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云彩呢？

0: 他与我简直是芒刺在背了。
1: 我又何尝不是呢？他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0: 打哪儿？
1: 干掉他。
0: 哼，简单。
1: 你说怎么样能让他死得更难看？
0: 打肚子吧，这样能把他肠子打出来。
1: 这肠子流了一地，一定很好玩吧？
0: 不过他命大的话，兴许不会死。
1: 对，对，这家伙命比较大。
0: 对了，我们用打牡丹。
1: 那什么东西？
0: 打中就会砰，五脏六腑都给炸出来了。
1: 好，就用它，就用它。
0: 哎，我去准备了。
1: 砰啊！啊啊啊！啊哈！好疼啊！好疼啊！啊啊！我的肠子，我的肠子呢？我的心，我的膀胱。

0: 小云，你一会儿要出去啊？
1: 是给二虎送衣服去吧。
2: 我去三清堂找二虎。我先走了。
1: 我送你。没事没事。
3: 没什么情况吧？
4: 没事儿，都一天了。
1: 小云啊，要小心点，知道吧？
2: 我知道了，爹，我走了。
3: 小云，走，
4: 你回去报告，快！
1: 干什么？
0: 老爷，怎么了？
1: 刚才有两个小混混。挺可疑的，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干什么。
0: 可能是你多心了，没事，放心吧。
1: 我觉得还是不太对，我要过去看一下。你先回去吧。
0: 没事了，记得早点回来。
1: 放心吧，没什么事的。

0: 是不是？
1: 那两个监视曾云的怎么还不来？
2: 别管他们了。

0: 虎，二虎，快来！
1: 啊，
0: 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1: 啊，出来了，出来了，就是他，快打！

0: 小云啊，小云，怎么了？
1: 我爹爹撞断了。
0: 啊？怎么会这样啊？
1: 爹，爹怎么样啊？
2: 爹，娘，曾叔叔是为了我打了这颗子弹。
1: 爹，
0: 真的吗？大兄弟，这些年来真的是难为你了，你大哥一定会原谅你的。
1: 爹，爹，
0: 兄弟，你没事吧？
1: 你别吓我，爹。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小云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
1: 不要离开我，爹！
3: 曾叔叔，曾叔叔，
0: 大兄弟，大兄弟，
1: 爹！
3: 周雨才，
4: 站住！周雨才在吗？
5: 少爷出去了，不在。
3: 周雨才，你给我滚出来！

0: 我的个娘啊，打母弹都用上了，
1: 这个混蛋，我这一次饶不了他。
0: 你去哪儿？
1: 我去办公室找他。
0: 我去了，他不在。
1: 那一定在家。
0: 哎，
1: 你的宝贝弟弟又杀人了。
2: 又杀谁了？
1: 他想杀二虎，结果误杀了曾静波。
2: 这不可能，一定是你们又搞错了。
1: 搞错？你呀，就知道护着你那宝贝弟弟。
2: 不是，你亲眼看见是他杀的呀？
1: 你，我告诉你，这一次如果我搞错的话，你把我头拧下来当球踢。哼！
2: 不可能。不可能。

0: 什么人干的？
1: 二虎说是周运才，我看是田小初在背后指使。
0: 他应该没这么笨吧，而且也没这个必要啊。
1: 他本来是要打二虎的，结果就打到了老爷。
0: 田小初是有理由出点二虎，可是
1: 二虎都跑出去这么半天了。
0: 他之前被狙击枪打过一次，就是周云才干的。
1: 这个混蛋。
0: 小云还好吗？
1: 没事，让他歇着吧。

0: 医生已经看过了，小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
1: 让他睡会儿吧。
2: 爹，爹，君儿，不要走，不要走。

0: 又来了。
1: 你是不是又杀人了？
0: 哎呦，你烦不烦啊？
1: 我问你是不是又杀人了？你说话呀！
0: 没有。
1: 那曾经博士怎么死的？啊？曾经博士怎么死的？
0: 对，是我杀的，他们都该死，老子就杀杀杀！
1: 你把我也杀了吧！啊？你把我也杀了吧！
0: 哎呀！
1: 畜生，你别走！你别走，
0: 让开，姐，姐，姐，姐，姐，姐，你怎么了？姐，姐，姐，姐，姐，姐，姐，姐，你怎么了？来人呐！来人呐！姐，姐，姐。姐，来

0: 个混蛋！爹，
1: 我爹爹。

0: 娘，
1: 二虎，
0: 哎，
1: 小菊怎么样了？
0: 他们两个晚上不回来了。来，坐吧。
1: 你爹还是没有看错曾静波，他确实是做了一些对不起我们家的事，但是他的本质没有变。
0: 是，曾叔叔是个仁义的人。
1: 二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曾云，不要让人家受委屈。

孩子，你醒醒吧，你醒醒啊！爹对不起你，你好的男人，爹还不让你们在一起，横加阻拦。现在想起来，爹错了。孩子，醒醒吧！啊，爹给你赔礼道歉来了，爹对不起你呀，孩子。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你看你现在这个家，一桩祸事接着一桩祸事，爹真有点受不了了，爹受不了了，运财这个狗东西，爹心里清楚，你是两头为难。

一切的一切都是爹造的孽，都是爹造的孽。上天要是有灵，都惩罚我吧，叫我早点死。孩子，你可千万别有个三长两短呐！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爹真的没法活了呀！

0: 你这混蛋！
1: 退下。你没打中，我也惨了。别人都以为

0: 是我想清除异己。要怪，就怪那家伙命大。
1: 本来挺简单的事情，
2: 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哎呀，贤侄，你别想那么多了。你忘了那句话怎么说的了吗？坏人长命百岁，好人不得好死，是吧？先缓一缓，过了这阵子再说啊。我呀会帮你姐找最好的医生，实在不行再送到西安去。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说。

0: 都怪我不好，在一起十几年了都没让你过过好日子，你快点醒，我以后多陪你，我都听你的。大夫
1: 啊，
0: 他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很难说，病人脑子里有淤血，我们没有办法做开颅手术。
0: 哪里可以做？西安可以吗？
1: 据我所知，全世界除了极个别的几个发达国家，就是走到哪儿都做不了这种开颅手术啊。
0: 那要你们医生来干嘛？你干什么吃的啊？我不管，你要给他做手术。
1: 大哥，你听我说，你知道什么是开颅手术吗？那是要把病人的头打开然后再合上，咱们医院哪有这样的医疗设备啊？
0: 那怎么办？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哎呀，大哥，这样你别着急，再等等看，说不定病人自己可以把淤血吸收。这样我先看一下病人好不好？
2: 这于洋商界最近是多事之秋啊。
3: 狙击手也是想杀二虎的，没想到被曾经波拦住了。
2: 怎么又是周运才干的？
3: 二虎也这么说，但是还没有证据，况且他姐也受了重伤。
2: 还是位女人吗？
3: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周运才已经被田小初收买了，他们最近走得挺近的。
2: 现在渔阳商界正是动荡时期，先不要动田小初，盯紧他就行了。

有客到，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有客到。一鞠躬。

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

家属谢礼。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要。

0: 而废了吗？这些钱，
1: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3: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3: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3: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3: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3: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3: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3: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3: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那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3: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3: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3: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都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3: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诺贝尔的，

0: 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2: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护照啥的，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6: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战。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0: 是不是？
7: 更带劲儿的玩法，
11: 哎呀，我就差一点，
12: 好，
11: 我
7: 更滚烫的乡土，
8: 糖各装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

0: 京卫视六月十六日起，每周二21:05。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脏器啊！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2: 加入我！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9: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0: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0: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0: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今天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3: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7: 有客到，
18: 周会长，
19: 周会长。
17: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

0: 会长的。坐吧，坐吧，
1: 切坐，切坐，
0: 坐吧，
1: 切
0: 坐。
2: 有客到。
0: 哎，田会长，你看这周运才怎么来了？这不是正事儿吗？

0: 要滚蛋！
1: 小云，小云，
2: 冷静啊！
3: 小云，小云，小云，
1: 大肠
3: 疼两斤啊！
2: 你赶紧滚！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冷静一下吧，曾小姐。
3: 小云，
2: 好了，曾小姐，这种人还有脸来？
3: 小云，
0: 你滚！
2: 痛，
5: 太不像话
2: 了！你跑不掉的，我等你。
3: 小云。
1: 想你了，来看你了，每天念叨着你什么时候醒。丹丹，一会儿你告诉娘你很想她，叫她快起来好吗？啊，
0: 娘，你就快点起来吧，你怎么睡这么长时间呀？你不是说大兰州娶不上媳妇儿吗？丹丹现在就娶个媳妇儿给您看。娘，你快醒一醒吧！爹，您看，娘哭了。
2: 你看着，医生，医生。

0: 急地回来看看我。你放心吧，我们都会好好的。
1: 丹丹，你娘醒了。姐，姐，你放心，我会听姐夫的话的。

0: 别说话了，我知道，我都知道。我会好好照顾他的，啊！你放心，你放心吧。
1: 爹，娘怎么又睡过去了？
2: 没事啊，他没事，睡一会儿，
0: 要休息一下啊。娘，
3: 哎，怎么样了？
0: 没事了，他醒过一回。我想他一会儿该饿了。
3: 啊，好，我已经熬了粥给他，您抓紧时间休息呀。
0: 好，我知道了，辛苦您了。
3: 哎。

0: 你怎么了？老婆，你怎么了？医生，你等着。
1: 医生，医生，
0: 来了来了，你看，你看，快，抢救。
2: 医生。
0: 怎么样？怎么样？

0: 没事的，你没事的，
1: 姐，
0: 没事的，啊，没事的，
1: 姐，姐，你醒醒，姐，都是我害了你，姐，姐，我混蛋，我混蛋，
2: 别吵了，
1: 混蛋，
2: 别吵了。

0: 放着吧，一会儿我收拾。
1: 我自己写吧。
2: 呸，没有娘做的好吃。
3: 丹丹乖，吃点吧。嗯，一个家还是需要一个女人的。
4: 哎，娘，瞧您说的，您不是女人啊。
3: 娘老了，眼睛又不好，你呀应该早点把小云娶过门，不能三心二意啊，别亏待了人家，知道吗？
4: 我知道了，娘吃饭吧。嗯。

0: 爹，您说，娘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1: 没有啊，娘出远门了。
0: 你骗人！你瞎说！娘睡着了，再也不会醒来了。
2: 各位乡亲，各位掌柜，今天由本座主持召开会议，主要是想讨论曾静波被杀一事。
3: 有什么好讨论的？肯定是周运才那个混蛋干的，你早就应该把他给抓起来了。
2: 现在是民国了，抓人要讲究证据，比如人证、物证什么的。啊，坐坐坐。
4: 大嫂，我们作为曾大哥的好兄弟，比您更迫切的希望早日抓到杀人凶手。但这俗话说的，捉奸拿双，抓贼拿赃，可这眼下……
3: 住嘴！枉我们家老爷有你们这帮所谓的好朋友，你们不但不帮忙，还跑来横加阻挠。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啊！关于这究竟是谁杀害了曾老弟，还得继续调查。我们总不能仅凭一个猜测就把人枪毙了吧？
5: 这周运才啊，和曾大哥无冤无仇，他还喜欢曾云，肯定不是他干的。
3: 你，他是个狗特务，大家都不要听他的。
6: 什么？狗特务？不能吧？不会吧？这天外长怎么可能是？

0: 这不是瞎说吗？这
1: 哎，好了好了好了，
0: 咔哧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也说不出个结果。我们改日再讨论吧。散会，
2: 且慢。
1: 田会长，你还有什么事啊？
3: 我想问诸位，你们见过这样的日本特务吗？上任这么短的时间，渔洋的经济总量增长了30%，新开发的商贸街每天的交易额超过10000块大洋，做了这么多的好事，还被人当作日本特务，我，
4: 你如果成了日本特务，那我们是什么呀？
5: 对，
6: 是啊，
4: 我们岂不成汉奸了吗？
5: 就是
1: ，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5: 是啊，
3: 正好师坐在这里。如果有任何人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是日本特务，就让师座一枪把我崩了算了。
1: 哎，谁说你是日本特务了？我告诉你们，谁再敢诬陷田会长是日本特务，老子一枪毙了他。哎，好了好了好了，田会长，我不是给你平反了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

0: 这个混蛋，即便他不是日本特务，老子也要除掉他。
1: 是啊，这家伙蛊惑力实在是太强了，照这么发展下去，我看于洋迟早会被他给控制。
0: 现在看来暗杀是行不通了，他已经把话放出去了，稍有动静，那些愚蠢的商户会怪罪我们的。
1: 那为今之计也只有继续对他监视了。
0: 还有那个周运才，看来他跟那个田小初也是一伙的。
1: 可是侦缉队是商户集体出资建立的，我们也不好随便撤换他。
0: 先让他蹦跶几天吧，反正他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嘛。啊，
2: 这一次你是彻底激怒陆明川了。
3: 既然已经被盯上了，总不能任人宰割吧。
2: 可这么一来，你就彻底变成了一枚无用的棋子。
3: 我还可以为帝国尽最后一点绵薄之力。
2: 你还是念念不忘你的石油勘探吗？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就算你证明陕北有占领价值，帝国也不会改变整体的战略布局。
3: 或许会有哪位将军和我的想法一样的。
2: 简直是螳臂挡车，你现在走还来得及，不然就只能为帝国玉碎了。

0: 丹丹，
1: 外公。
0: 哎，丹丹，
2: 丹丹，以后在这里多陪陪外公，你记得一定要听外公的话啊。
1: 嗯，
0: 谢谢你，谢谢，
2: 辛苦你了。

0: 怎么了？你要出远门？
1: 没办法呀，公务在身。
0: 哎呀，你的上司真是不懂人情世故。你还有丧事在身，怎么可以出远门呢？
1: 娘，我是个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0: 那好，你要小心啊。
1: 娘也要小心，运局不在，没人照顾你了。
0: 少了一个人就好像少了一条胳膊似的，总是觉得不对劲儿。
1: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害了你们，我害了爹，害得娘眼瞎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娘的眼睛又大又亮，很好看的。
0: 别再提以前的事儿了，那个都是命。你们兄弟俩现在不是挺好吗？
1: 是的，二虎那么孝顺，我出了远门心里也踏实。
0: 怎么今天这么啰嗦？哎，是不是因为媳妇儿不在了？男子汉大丈夫，一定要挺下去。你爹不在的时候，娘不是也一个人坚持下来了吗？
1: 是啊，是的。我就怕娘你受累了。
0: 只是暂时受点累。二虎不是很快就娶媳妇儿了吗？
1: 那
0: 这家里面有你还有丹丹，到时候我们家一定会红红火火起来的。
1: 对对，娘说的对。那您暂时受累了，帮我照顾好丹丹，一定要多加注意，照顾好自己。
0: 好，知道了，去吧。
1: 我知道了。

0: 我走了。
1: 你走吧，走吧。
0: 娘，征战沙场这么多年，看惯了生死，功名利禄我早就看淡了。现在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您和二虎。这些年是我连累你们受了这么多苦，我会用剩下的时间来偿还。为了二虎，就算死我也心甘情愿。
2: 怎么了？
0: 哎，没事。
2: 准备好了，我们去什么地方找那个家伙？
0: 去家眷师傅的坟前等他，约好了。东西都带好了，
2: 我一定要宰了他。

师父，徒儿不孝，这么久了还没能为您报仇，今天徒儿终于找到仇人，我要用这把刀斩下他的人头，祭奠您的英灵。怎么还没来？

来了。就在这儿。

0: 要恨阁，义父对我有恩，军令在身，很多事情我身不由己，但是只要是你的事，就算让阁死，阁也愿意。
1: 谢谢你帮了我。
2: 不必客气。
1: 可你也害我，这下整个宇阳城都知道咱们俩是一伙的。
2: 可我不站出来替你说话的话，陆明川、汪虎他们必然会借题发挥，狠狠地惩治。
1: 这点小事儿，他们能拿我怎么样？顶多罢官而已。
2: 那是第一步，等你没人没枪了，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1: 哎，现在不也一样吗？要人没人，要枪没枪。
2: 所以你得抓紧时间，不能坐以待毙。

0: 回来了。
1: 娘。
0: 哎，你哥呢？
1: 他在后面。
0: 没事吧？
1: 没事，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事就好，你先进去吧。

0: 娘。
1: 终于回来了，好，还没吃饭吧？
0: 没有。
1: 来，饭都凉了。
0: 干啥啊？

0: 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呀？
1: 人有点少啊。
0: 也是，没有女人呐，叫什么家呀？丹丹呢？为什么不接她回来？
1: 岳父那边就只有一个人，让丹丹多陪陪她。
0: 那也是，他们家比我们更冷清，还有曾家，没有一个全乎的家。
2: 哎。哎呀，丹丹呐，你看这天上的星星亮不亮啊？
3: 亮。
2: 他们在看着我们呢。
3: 外公。
2: 嗯。
3: 娘也在上面看着我们吗？
2: 是啊，你娘在看着我们，你外婆呀也在看着我们。
3: 哦。
1: 放好，别晃，别晃，稳住，稳住。这个腿不要用力，那个腿用力。哎，起来，高点，高点，高点，高点。啊，
4: 差不多了吧？
1: 放下吧，
4: 快去洗澡吧。
5: 走，玩去了，
6: 走喽。
4: 哎，你出汗了、啊？
1: 没事，我自己来吧。
4: 这曾云也会武功，为什么不让曾云教他们呀？
1: 嗨，他那三脚猫的功夫教人不是误人子弟吗？
4: 没有啊，我觉得他挺厉害的，不像我们这些女人这般没用。
1: 他就是平常能咋呼，真遇到事儿也不行。
4: 这曾云他是干什么的呀？
1: 什么干什么的？
4: 我怎么觉得他像军统的人？
1: 他笨手笨脚的，军统怎么能要他呀？
4: 可是他后母也是军统的人呢。
1: 是啊，那并不代表他是军统啊。
4: 我看他们两个人常常出入裁缝铺，说不定是开会呢。
1: 嗨，那是因为他们做衣服。
4: 做衣服有三天两头的。

0: 哎，哎，这是什么？国民党的徽章吗？
1: 哦，我看着好看，随便带着玩的。
0: 哦，

0: 二虎。
1: 嗯。
0: 你怎么了？怎么看着有点失落啊？
1: 啊，没有。
0: 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曾云，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军统？
0: 是不是军统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0: 是，也不是。我
1: 这叫什么话？
0: 我的身份是军统，可是我
1: 够了，
0: 我是军统，可我也是曾云啊！
1: 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跟我说？
0: 你也没有问我。
1: 我怎么没有问你？上一次在沙尖镇，我看见你的军统徽章，你不告诉我。
0: 那个时候情况特殊，我
1: 好好行了，曾云啊，之前的都不重要，你只要放弃军统的身份，我们还可以。
0: 军统只是我的身份，是我的工作，你既然接受了我，就不能接受我的工作吗？
1: 那如果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土匪，你还接受我吗？啊，
0: 难道身份就那么重要吗？你难道爱的不是我吗？

0: 于公于私，你这么做都很愚蠢。老爷已经不在了，军统这方面我对你没有太多要求，只要及时找到黄金的下落就行了。但是个人方面，我还希望你能过得幸福。
1: 可是我们两个都要面对现实啊，就像你和苏丽娟，眼下你们可以和平共处，可找到黄金以后，你们还能坦然面对吗？
0: 这你就不用管了，找到黄金以后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到时候就可以脱离组织，隐姓埋名了。
1: 到时候再说吧。
2: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3: 老板拿好。
4: 哎，你观察一下，哎，前面后备啥？过来
3: 了。哎，是啊。
4: 哎，等等等，这个小楼不错啊。哎，你瞧您说的，这个变化
5: 啊，好看吗？
6: 哇，好。
5: 我觉得挺好看的。哎，我要了，多少钱？
7: 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
7: 一杯啊！
8: 哎，掌柜的，最近这生意还不错啊。
9: 哎，也算不得太好。
5: 来来来，
9: 你也知道
5: 一起一起啊，
9: 我们是小本买卖，
5: 一起一起，凑合
9: 着营生吧。啊，
7: 来来来来，
5: 我来跟您喝啊。来，我跟您喝。
7: 一起一起啊。
10: 来，我问你。
5: 哎呦，我喝不了了，真喝不了了。
7: 来来来来，买上买上，来嘛！
5: 你们先吃点菜啊，真喝不了了。
7: 来来来，给您买上啊！
4: 怎么不喝了？又
8: 真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4: 怎么能走？
8: 他是我老板，他是我老板，不胜酒力，不胜酒力啊！下回，下回啊！
5: 钱老板，我们下次再喝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3: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2: 对，
3: 越嚼越香。
2: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3: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2: 对，
3: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4: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

0: 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棉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1: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0: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2: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0: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2: 哇，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0: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3: 对。
0: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1: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2: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0: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1: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2: 哎呦，
1: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啊，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造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着他吃。
2: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0: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啊，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2: 5袋是吧，我算算啊，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1: 就是啊，这5袋还真不够吃。
2: 对，
1: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2: 对，
1: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他就没了。
2: 哎，
1: 再多给点儿。
0: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2: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1: 我觉得啊，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2: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0: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波亏的有点多吧？
1: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0: 这么喜欢呢？
1: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2: 我也是啊， 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定两组。
0: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2: 对，
0: 那就七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2: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2: 大家伙啊，都听到了吗？就200。

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还在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的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

0: 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三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看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1: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
2: 哎，
1: 我给大家试试啊。
2: 哎，呵，听这声儿，
1: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2: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存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

0: 气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啊，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
0: 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涤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呀，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啊，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两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两斤送一斤，三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
0: 啊、
2: 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的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想离开他。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0: 没有一枪，
1: 只要你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4: 闹着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6: 与热点更近，
7: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9: 与时代更近，
10: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1: 北京时间，
5: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6: 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咱俩的钱，
17: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8: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 加入我，加入我！
3: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摩托车追踪咱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我有命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9: 算了，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了。
2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2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3: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24: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2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2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3: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贵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我还要喝。
1: 好好好，
0: 让我再喝一点吗？
1: 别喝了，喝多了伤身。三姨太，你没事吧？我给你倒点水吧。坐稳了啊。
0: 妈，你别走。
1: 怎么了？
0: 我好看吗？
1: 啊，好看。今天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
0: 我喜欢你，
1: 三姨太。
0: 你要了我吧，
1: 三姨太，你不能这样。三姨太，
0: 我不想就这么慌着。你要了我吧，
1: 三姨太，
0: 你要了我吧，
1: 三姨太。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救过我，帮过我，你是我感激的人。今天我就当你喝多了。三姨太，你没事吧？来，赶快起来。来，三姨太，你是好女人，会有好男人找你的。
0: 二虎，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

0: 田中兄，
1: 实验数据和各种资料都在这里了，是吧？
0: 是的，所有的资料和数据一定会引起将军们对渔养的重视，出兵陕北。
1: 这一天马上就要到来了。
0: 田中兄，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被严密的监视起来了，就像被软禁了一样，不要说出境了，恐怕连渔养都出不去啊。
1: 会有人主动协助我们的。

0: 你看我跟黄君燕不也合作很愉快吗？
1: 愉快什么？他不也经常给你使坏吗？
0: 曾云会这样吗？
1: 他不会。
0: 还是啊，我跟黄君燕都能合作，你跟曾云为什么不能？
1: 我们，你这……
0: 我知道将来的事情，将来自有答案。先做好眼下的事吧。

0: 能不能安排我去这领去？
1: 怎么，你又不想玉碎了？
0: 不是我走。
1: 看来你还没死心呢，是想把样品和资料送过去吧？
0: 是的。
1: 我可以安排义子挺进队在边境接应，但是渔阳城郊这段路你们恐怕难以通过，更何况你眼下连渔阳城都出不去。
0: 谢谢你，渔阳城这边我会做出安排。
1: 你可以走了。
0: 是。
2: 田小厨已经把他的财产换成了黄金白银，
3: 看来他准备要逃走了。
2: 不要说逃走了，他就是想离开渔阳城都困难。
4: 想跑？
5: 我们的部队已经集结成动，要不要进城？
4: 不要闹得大张旗鼓的，好像我陆明川怕他们似的。
5: 周运才那个混蛋不得不防啊，
4: 他现在不是孤家寡人了吗？我们怕他干什么？
6: 要防备他，我可以派两个人日夜监视他。
5: 可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罪名逮捕田小初和周运才，
4: 所以现在我们要罗织罪名，先办了田小初，再把周运才给抓起来。
6: 是，
5: 是。

0: 你有什么打算？
1: 咱们合伙暴动吧。
0: 咱们？你有什么可以帮到我的吗？
1: 你，你这混蛋！你把我利用完了，拍拍屁股想走是吧？
0: 稍安勿躁，咱们一起想办法。现在，你还有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
1: 什么资源？
2: 走，快！
3: 快
2: 点，快出来了！
3: 快，出来，快点！
1: 欢迎你们加入侦缉队。好，跟我走。
4: 走，
1: 兄弟们，
5: 走，
2: 加入侦缉队。
5: 走。
1: 走，
5: 快快！
2: 快拿这个，
5: 快拿走，
1: 快快快走，走，
2: 快去拿枪了。
1: 是，
2: 这
1: 不是
2: 好东西啊！
1: 来，是啊。快，装装装，
6: 发了，老大。
1: 下边下边，快点。都拿走，都拿走，快点，快说，
6: 发了，
1: 快快点，走走，行了，快走，撤撤，快走，兄弟们，撤
2: 撤，快快点，
7: 来了，
2: 赶紧搬啊，
7: 来来来，
2: 快快，
6: 哎好，
8: 我不就是偷了个馒头，
9: 轻点轻
6: 点，来了，嗨，
10: 就这，咱就算上了贼船了。
8: 哎，怎么回事？
11: 怎么回事？
12: 把他们打死了啊！
1: 怎么回事？他们不想干，让我给毙了。你们都给我听着，有谁不想跟我干了，现在可以离开。好，那既然没有，就老老实实跟着老子。谁耍花招，我杀他全家。走，
5: 走了，
2: 拿
5: 东西，
2: 走，东西，
5: 拿着，
2: 来来来，
5: 拿着，都拿着，
2: 拿着，
5: 我来查，
13: 我关上。

0: 二虎，你听到枪声了吗？
1: 在县衙方向。
0: 不好，周云才可能要暴动。这样，我马上领兵去城门，你赶快通知曾云，

0: 东东，快点啊！
1: 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
2: 头，趁天没亮，赶紧出城吧。
3: 是啊，老大，刚才枪响了，城防那帮当兵的马上应该到了。
4: 好，你带几个人往西门走，到城门楼下，等我们到天亮前。
3: 是，兄弟们，跟我走。
1: 走走，
0: 后面的都跟上，快点，快点，快点！
4: 你们两个走，给我办点事儿。哼。

0: 曾云，出来！
1: 没礼貌！
2: 兄弟们，冲！
3: 冲！
4: 冲！
5: 冲啊！
6: 冲！
7: 杀！

0: 得手了，我们也该出发了。
1: 田中行，多保重。
0: 拜托了。
1: 嗨。
2: 这帮狗特务真的会走，他只有这一次机会了。我们两个人能成吗？
3: 我先跟着他们，一路上会留下标记，你快去告诉二虎他们。
2: 嗯。

0: 枪没子弹了。
1: 曾云，你跟我走吧，我不会伤害你的。

0: 打完了怎么办？这可有几十个人呢，要是男人的话就不要连累曾云。曾云跟我走吧。
1: 曾云，
2: 别不要脸了，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0: 好，那就得罪了，给我打。
1: 曾云，咱撤吧，城防部队打回来了。
3: 撤，快
1: 撤，
3: 撤，
4: 快撤，撤！
0: 曾云，
4: 快撤！
0: 我还会回来找你的。
1: 撤，撤，快撤吧，少爷。
0: 走，
1: 快，快撤！

0: 撤！
1: 快
2: 撤！
1: 快跑！
3: 你带人去做下接应，高庆，往追！
4: 好，走，
5: 追！
6: 师长，
0: 快！
3: 你们都没事吧？
7: 没事。
8: 你们是不是打草惊蛇了？周运才怎么这么早就蹦出来了？
3: 没有，陆师长说，让我们明天办的。
9: 周运才应该不会想的那么远的，除非
7: 田小初挑拨的。
8: 糟了，那田小初这会儿一定是……
10: 田小初跑了，
8: 他往哪儿跑了？
10: 我也不知道。姐盯着他，一路上会留下记号的。
7: 赶紧带路。
10: 好，走。
3: 田中老师，我们这就回内蒙吧。
11: 是，
3: 出了渔阳就快到了。
11: 嗯。可有人舍不得我们走啊？行了，朋友，送得够远的了。
8: 你这个狗特务，中国领土幅员辽阔，你想跑到哪里去？
10: 这都已经是后工业时代了，你们还来舞强弄棒这一套？

0: 太好了，渔翁终于被我们灭掉了。
1: 哼，我感觉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我也觉得他是故意送上门的。
2: 严将军，咱们上了这个山丘，就安全多了。
3: 好，
2: 田中兄真英明啊！这一路果然是畅通无阻。
3: 可是，田中军他自己却……
4: 来，没事吧？
5: 我的瓶子！哎，我的瓶子！
3: 回来呀！
5: 回来！
6: 回来！
5: 我的瓶子！
6: 我的刀！
5: 回头！

0: 田小初呢？
1: 都办妥了。
0: 周运才逃出城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会跑到哪儿去。
2: 他只要不死，肯定会回来闹事。
1: 我就怕他不回来。

0: 还真是热闹啊。哼
1: 哼，是啊，就快乱成一锅粥了。
0: 哼，看来我该动手了。
1: 江师长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越是这个时候，陆明川的戒备越是森严呢。

0: 兄弟们，冲啊！
1: 冲
0: 啊！

0: 他呀！
1: 天彪，
0: 起来，
1: 起来呀！

0: 老大，这真是个好地方。
1: 当然是好地方，这地方老子早就看上了。
2: 老黑，歇会儿吧。
3: 一斌，一斌，
2: 留到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可山在哪儿啊？
2: 这九里山这么大，还容不下咱们这些人。
3: 落脚容易，可接下来咋办？
4: 是啊，咱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2: 老黑，要不然你进趟城，找二虎和曾云他们商量商量。
4: 对呀、啊，咱们上次借给二虎那么多银两，这次他得帮咱们一把。
3: 我去。
2: 哎，等等，傅英，你也一块儿去。哎，我带其他兄弟到东面的破窑洞待几天。
3: 走，
4: 走。
2: 弟兄们，咱们先找个落脚的地儿，

0: 老大，这以后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这个仇咱们必须得报啊。
1: 这仇必须得报，但是咱们必须先找到二虎和王虎他们。

0: 么呢？咱们干一把，兄弟！干！咱给兄弟们报仇，打死他们！
1: 这红石峡是他们进城的必经之路，我今天还不信他们不来了。
2: 就是，咱就在这守着，等他们来了，弄死他们。
1: 就是。
2: 哼。
3: 有枪声，这边，快！

0: 老大，全干掉了。
1: 走，进城。
0: 好。
2: 我们终于把日本特务给清除了。
3: 是啊，潜伏了十几年的大特务啊。
4: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2: 什么你们我们的，我们是一个团体。
4: 对对对。
2: 我的报告已经递上去了，上级很快会给我们嘉奖。
4: 加点薪水，加点官职还差不多。
2: 放心吧，少不了你的。

0: 这帮毛贼生活够殷实的，光地窖那些东西够咱兄弟吃半年的。
1: 当然殷实了，他们拿走了本属于小爷我的东西，
2: 现在咱们就缺小妞了。
3: 就缺小妞了。
4: 对，就差个小妞。
1: 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来
0: 来来，喝上兄弟们，喝。
5: 曾云，你破解的那个谜语应该是正确的。
6: 你说这塔到底在哪里？
5: 我不识字，要不然的话或许还能帮到你。
6: 你那么聪明，要是识字儿不麻烦了
5: 啊？这么说我不识字你就可以欺负我了是吗？
6: 哎，趁你现在没文化，能欺负一天是一天。
0: 哎，阿虎，阿虎啊，出事了。
5: 怎么了？
0: 周云才那个王八蛋把红石客栈给劫了，
5: 肯定还在那儿，找我哥去。
0: 走。
7: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先把人带到山上埋伏起来，如果敌人往山上跑，马上堵住。
1: 好，走，
2: 走，
3: 其他人跟我来，
1: 所有人跟上。

0: 出头鸟，
1: 就是、啊、
2: 都看见没有，谁敢背叛我就是这个下场。

0: 吧，都怪那些贪生怕死的叛徒，要不然咱们这么多人怕他们干什么？
1: 老大，要不咱们撤上山吧？
0: 不行，这都是老把戏了，他们都知道肯定会埋伏在楼顶上钩的。
2: 那怎么办？
0: 先撤到荒地里再说。
3: 撤，撤，快！
2: 快，
3: 快！
4: 大哥，你们愿意留下来，还是跟我走？
1: 留下来，
5: 留下来行。
4: 你们听好，他们是义匪，你们愿意留下来的，就跟他们；想回去的，就跟我走。
6: 我留下来，
7: 我走。
8: 那边站好，
4: 收队。
8: 是，收队。

0: 玉翁再次出现，看来田小初只是个幌子。
1: 舍居保帅，这是小日本一贯的伎俩。二虎的怀疑是对的，田小初只是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看来，我们又得从头再来了。
2: 找黄金的事情，我们还得抓紧。嗯，我总觉得还是得从那三个小孩身边找起。是啊，正好你教他们练拳，可以多跟他们接触接触。嗯，要不要我教你？
0: 不要。
2: 回去以后啊，要听奶奶的话啊，不许淘气。
3: 知道了。嗯，
4: 爹啊。嗯。
2: 不如我把丹丹留在这儿，多陪陪你。哎呀，算了吧，到时候你娘也会想孙子的。
4: 那倒是，
2: 那我每个星期接她回去两天。哎呀，那样一来，丹丹可就辛苦喽。
3: 我不辛苦，外公才辛苦。
2: 真会说话你呀！哎，
4: 好了，跟外公说再见。
2: 嗯，
3: 外公再见。
2: 哎，再见。 走吧，来。哎，我问你个事儿，那个混蛋找到没有？
4: 没找着，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
2: 哎，算了，死了算了，你们走吧。啊，
4: 那我们走了。
2: 好，
3: 外公再见。
2: 哎，再见。

0: 咱还是进城吧，这荒郊野外的哪有活路啊，
1: 进城找死啊。亮亮，前面有驼队。
2: 驼队好，给咱们送钱来了。好，
1: 去那边。好，走走。
3: 别动！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这样，再来。

0: 是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5: 啊，
3: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
4: 左右眼老花相差150

0: 十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哼。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 2 1296.1 2 ZL 2017 2 103 9743.0 3 ZL 2017 2 103 9843.4 ZL 2017 2 104 0184.0 6 ZL 2017 2 104 0185.6 ZL 2017 2 109.5.6用视力智能化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5: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4: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 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

0: 那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智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大 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熟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 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余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余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 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3: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2: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3: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8: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2: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8: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4: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咋回事啊？
15: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6: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14: 加入，加入！
17: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8: 啊？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4: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7: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9: 当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3: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20: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1: 现在特别好，
22: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3: 有这点滴太好了，
24: 真的挺好。
25: 谢谢摄像。
3: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6: 我就想离开他。
1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8: 一枪枪你砸出来，
27: 天降巨款是馅饼，
28: 1.3亿啊，
27: 还是陷阱？
18: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28: 闹得人仰马翻。
2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我要自首，我杀了人。
1: 姓名段红山，出生年月日1978年1月29日，住址五岩市语言区幸福里小区，职业检察官。
2: 检察官都成杀人犯了，那我男人姓谁？
3: 新闻上不是说了吗，这个检察官之前就办了很多有争议的案子。
4: 我表弟就是他办的，当时我们家就觉得他判的不公平。
5: 我跟你们说呀，这人家可是专业的，你们看着吧，别看他现在啊什么表情都没有，就是为了不给别人留下把柄。
6: 可不是嘛，不信你们看，用不了两年，人家是大摇大摆出来的。
7: 本台消息，我市检察官段某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自首，称自己犯下杀人罪行，警方迅速行动，对案件展开深入调查。
8: 爸爸，下周有一个小升初的面试，家长必须去，周五行不？
9: 周五？
10: 周五上午有一场联席会。
9: 你请个假去吧。
10: 您说呢？
9: 周六？周六行吗？
11: 爸，你就是个主任，
8: 可人家是老师，不归你管，人家周六日也不上班的呀。兰姐，丁一，给我想想办法。
12: 拒绝你的人不是我啊！我给你看啊，是他们两个人。
10: 莹莹，
13: 哎，我想想啊，下周一上午得约谈一个当事人，下午还得出个庭。
14: 周二也有一场联席会，也占着时间呢。
13: 周三应该可以。哎，不过莹莹，你下次得叫一哥，你别老丁一丁一的啊。
14: 说死了，就周三。好，说好了。拜拜，爸爸。
9: 拜拜拜拜拜拜。
14: 拜拜。
9: 你仨呀，把我时间全给安排。
10: 快点快点，我们要迟到了。
0: 别催。
10: 死者名叫张元，32岁，嫌疑人江婷，31岁，二人是夫妻，目前正处于分居状态。江婷提出离婚，张元一直不同意。离婚原因是张元家庭暴力。4月17号，张元提前下班去买了一把剔骨尖刀，构成凶器的那种。吃过晚饭后才来到江婷家。
13: 这台洗衣机的快洗模式是28分钟，法医鉴定的张元死亡时间是晚上10点40分。我对过电表，这与江婷的供词一致。
15: 您是领导啊，你们警察什么时候才能？
13: 阿姨，我们是警察。我是警察。
15: 哦，
10: 哎，听我给您说，一般发生刑事案件之后，公安机关结束了他们的侦查，会把案子移交给我们。我们完成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的审查核定之后，确定构成犯罪，我们会依法追诉的。
15: 你说我家怎么把房子就租给了杀人犯呢？这谁看得出来呀？还那么瘦弱一女的，还抱个孩子，七八刀呀，这下手也太狠了。你说捅完还忙换晾衣服，就我这房子不就全毁？
10: 阿姨，您别着急，江婷到底是不是杀人犯，您说了不算，法律说了算。
9: 五元三中啊！
16: 啊？
9: 张元和江婷，全都是五元三中毕业。
13: 都是三中的，
16: 还过得这么不好？
13: 哎，小兰，
10: 啊，
13: 你几中的？
10: 这跟这案子有关吗？
9: 也许有关，也许没关系。狂者东走，追的人也往东走，方向相同，性质不。

0: 咱们还是老规矩啊，自己立场别带进去。
1: 嗯。
2: 我主张正当防卫。
1: 我同意是故意杀人。
3: 段主任来了。
1: 嗯。
0: 现在都忘了吧？

江婷，你对张伟有多恨？为什么会连刺他七刀？第一刀刺下去的时候，他应该就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为什么会又刺六刀？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自己的。警察不会说谎，他一定是真的。我要是只撕一刀就好了，只撕一刀，我就是正当防卫，对吗？那他要是没死，爬起来杀了我呢？
1: 在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故之后，你第一时间拨打了120以及110报警。在等待的过程中，你为什么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晾在了阳台上？
0: 洗衣服需要28分钟，就在这28分钟的时间里，我的人生一下子脱轨了，撞进了泥坑里。那一刻，我就是想把洗好的衣服晾干，衣服干净了，我的人生也就能回到以前了。
2: 我看了之前的笔录，你曾经说过，张元觉得晚饭不是你做的。为什么会这么说？
0: 他说我做芦笋从不削皮。
2: 张元闯进你家之前，家里来过别人吗？
0: 没人。
3: 你是不是又落什么东西了？
4: 看谁呢？

0: 那一刻我整个人是懵的。
1: 哎，坐呀，愣着干嘛呀？坐下坐下，
0: 我晾晾衣服。
1: 啊，

0: 家里有人来过吧？
1: 有没有人来过？跟你没有关系了是吧？
0: 现在还会顶嘴了？
1: 你答应过我的事，说话算数的，对吧？

0: 张远，我们都认识那么多年了，我们好聚好散不行吗？
1: 哎呀，什么时候还学会养鱼了？
0: 朋友锁了。
1: 哪个朋友啊？啊？
0: 你不认识？
1: 新朋友，让他过来，一块吃顿饭不就认识了吗？嗯，这芦笋做的好吃啊，可惜不是你做的。你做芦笋从来不会削皮。来，一块儿吃。我他妈让你出来！
2: 张元生性多疑，看见只公鸡都觉得能给他戴绿帽子。他只要想打我，什么都能成为理由。
1: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对，就是想跟你好好吃一顿。哎，还没吃过呢是吧？来尝尝，尝尝好不好吃？吃过他做的吗？尝一口啊，来啊，吃一下吧。啊，没吃过他做的饭吗？尝一口啊！你妈个婊子！你妈个背着老子找男人是不是？
0: 你过来，我杀了你，信不信？
1: 我妈，你妈还敢拿刀了是不是？啊，跑啊你！
0: 过来，
3: 救救我！
1: 啊！怎么就是要杀了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正当防卫的法条，就那么短短的几行字，法条很明白，可我越看越复杂，越看越不明白，更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罪了。我没抓住我的过去，更看不清我的未来了。你们判我杀人也好，把我关进监狱，也行。可谁能告诉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反击，我还能怎么办？孩子有我妈在照顾，我没什么可担心的。可是鱼没有人照顾，就死了。段主任，您能帮我照看吗？再不然，就把他放回我家。
1: 快点！快点！
2: 把那凳子带起来，
1: 来，先
2: 放回来，
1: 还有人吗？出来帮忙带一下，快点！
2: 帮忙！
3: 哎，快！段主任回来了。
4: 哎，段主任。咱们什么时候搬到新楼里？
3: 还得一个月吧。
1: 把那动作快点！
2: 把那箱子先放里边。
3: 段主任，
4: 哎，段主任，这鱼缸放哪儿？
2: 要不然被风刮散了。
3: 给我吧，你先回吧。
5: 好。
6: 你说你啊，这鱼人家让你养。你拿到我这儿，怎么？你是觉得我天天在帮
3: 你？慢点儿！
6: 我对不起，对不起。
3: 你是觉得我天天在办公室都闲着？
6: 这不是最近您忙着收拾东西，在办公室待的时间长吗？您老要是容不下他，一会儿把鱼给送回去，好吧？
3: 放这儿吧。哎，我说。江婷这案子呀、啊，
4: 这个案子呢既特殊，又还很复杂。
6: 嗯，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7: 来，歇会儿，歇会儿，喝口水。
6: 啊，
7: 我正在想呢，没想好。您怎么想？
3: 你别套我话。
6: 既然你没想好。哎，那这样吧，
7: 嗯，
6: 咱们还是集思广益，把大家都招来开个联席会议，把这司法的观点啊相互交流一下。天理国法人情，这一个优秀的检察官啊，要学会在这三者之间权衡，以得到最优的判断。
8: 我认为是防卫过当。因为呢，这个第一刀还可以算是正当防卫，后面的六刀就只能算过当了。因为后面六刀从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情节来看，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害，应属防卫过当。
9: 中庸，本案的焦点恐怕是动机问题。七刀啊，满地的血，救护车到的时候血都流干了，这不是故意杀人，那什么叫故意杀人呢？
10: 人在应急的时候，他的反射弧有多长？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往往在七八秒之间，七八秒啊！别人向我扔过来一个杯子，我都来不及反应是接呀还是躲，那一刻的行为都是本能，绝对不会是故意杀人。所以我赞同黄检的观点，防卫过当，并且应当适度减免刑罚。
8: 他持刀反击，退到阳台，是不是江婷当时能做出最佳的选择？他为什么不往门外跑？所以在这个环节我存疑，我觉得性质上是故意杀人。
7: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啊。我觉得刚才我们大家呢，在正当防卫的及时性上探讨的很多，但是对他的危险性认识不足。据我们的走访调查啊，江婷所面对的危险 不只是发生在2023年4月17日晚上那短短的半小时，而是在他和张元结婚3年的时间一直在持续的发生，并且在他们两个人分居之后不断的加剧。除了罗姐之外啊，在座的咱们都是男性，一名男性闯入你的家中，拿着刀把你逼到了阳台之上，当时你有三个选择：第一，被他杀死；第二，你跳下阳台生死未卜；第三，持刀反击。你们怎么选？基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情况，江婷啊，我更倾向于正当防卫。
5: 段主任，你这是铁了心了呀。

0: 那天晚上睡不着，在网上闲逛，无意中看向窗外，当时四周都是一片漆黑，就他家的灯是亮着的。我的视力特别好，我能看到男人拿着刀，女人也拿着刀。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报警，可事情发生得太快了，男人的刀马上就要刺到他了。我的手电光晃在他的眼睛上，那一刻他停住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女人拿起了手里的刀，朝他刺过去。
1: 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报警？
0: 我不太懂法，毕竟死了人，我不知道我手电那一下会不会把我卷进这个案子里。
2: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选择站出来呢？
3: 我看到媒体上说了他的故事，我觉得他真的很可怜。
2: 但是在江婷的供述中，他并没有提到那束光啊。
3: 也许他想保护一下那个帮助过他的人。
2: 你用的是什么手电啊？能照那么远？
4: 哎，这个楼间距是多少？
5: 现场报告写的是60米。
4: 60米？
5: 嗯。
4: 那证言有问题啊，手电我们都用过，也就能照个10几米，它有那么强的光，能穿透60米，还能晃凶手的眼睛。
6: 他用的这个好像是潜水手电，是能在海底使用的，海底下没有什么光，这种手电照样能照出近100米远。
7: 如果证言属实，那段主任判断正当防卫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8: 洪晨，你还记得你之前办过的那个案子吗？14年前，
9: 也是事关防卫过当的。
8: 有没有想过拿出来对比一下？
10: 既然已经出现了新的证人证言，那我先去落实一下它的真实性。
8: 你主办，你定。

0: 段主任14年前到底查的什么案子啊？
1: 14年前我也还没冤呢，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2: 我就问问，学习学习嘛。
1: 我只听说，当时他们办完这个案子没过多久，段主任和雷大小姐就结婚了。
0: 那他们后来为什么离婚呀？
1: 这种事儿段主任不说，雷大小姐也不会说，那我怎么知道？
2: 有了，
0: 看看这个，
1: 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
2: 看看怎么判的。
1: 防卫过当，图书馆
0: 雷州。

后，又与梅章和江婷合谋杀人，利用职务之便轻判江婷，会给江婷以正当防卫的名义无罪释放。

0: 么大的雨，看都看不见。哎，你们那小伙子跑去对面，他能看到啥呀？
1: 他拿着手电呢，要是这么大的雨都能照到这儿，哦，就说明证言是真的。
0: 哦，哎，那江湖是不是放了？
1: 哎，阿姨啊，这案子还没定论呢，我去看看他跑到哪儿了。哎。这才过几天啊，就下这么大雨。要是案发当天也下这么大雨，
0: 雷中没看见江婷，可能死的就是江婷了，
1: 或者可能就没有目击证人了。
2: 雷中他们家在 B 栋的五单元，14层，那位置应该差不多就是。
1: 要是能晃到江源，应该那个位置。
2: 那小子跑得还挺快的。你跟他说一声，别就晃一下，多晃一会儿。嗯。
1: 哎 ，Ready， 老大夸你了，说你跑得挺快。哦，对，你别只晃一下，你多晃几下。
3: 什么？我没到呢，还。
1: 不是丁一晃的。
2: 丁一啊，你别去14层，再往上爬2层、15层或者16层楼道，通风窗。
4: 你过去看一眼，有谁在那儿？
3: 好，我知道了。

0: 秦晋，
1: 昨天晚上我们又去了一趟江婷家。我让小丁到对面的楼上试了一下，潜水手电光确实能照过来，而且还挺刺眼的。梅征的证词在这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你先别忙，我来给你介绍个人。解放，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3: 这位就是我们院的第一检察部主任段洪山。这位呢是省院下来的，任咱们院的副检察长。
4: 方凌渊。
1: 哦，你好，初次见面。
4: 昨天已经见过了，我也去了案发现场，15楼楼道，虽然有60米的距离，但这些角度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梅征说的没错，他的手电的确可以照到对面。
3: 方副检察长可是个仔细的人呐。
1: 省院派人过来是觉得江婷的案子有问题。
4: 直接定性成正当防卫是不是草率了？
1: 张元当时是持刀闯入江婷家中，已经构成了不法侵害。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再加上证人的证词，出于情理还有法理，就眼下而言，正当防卫是相对妥当的判断。
4: 我想请教一下段主任，张元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江婷还要继续补刀，那是不是对张元生命的侵害呢？
1: 方副检察长来得及，可能没看清楚。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显示，张元当时持刀将江婷逼上了阳台，江婷在那种危急关头已经无法进行一个理智的判断，所以接下来的几刀也是为了防止张元进行进一步的侵害，应当视为整体性。
4: 我不这么认为，不了解真相的全貌，不能什么都归到正当防卫上。
1: 那方副检察长是认为这起案件是一起故意谋杀吗？
2: 咱们只是私下议论，你们两个别太较真了。

0: 来帮我抬一下。
1: 您别这么紧张，我们就是了解一下彼此。针对一件案情的探讨，是两名检察官之间沟通的捷径。
2: 比故意杀人更严重。我有一个假设，江庭家曾经出现过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虽然没有在行凶现场，但不代表他没有干预过这个凶杀案。他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很了解法律的人，并利用了正当防卫这个条款，设计出了一整套的谋杀。
1: 谋杀？
2: 对，谋杀。
1: 那就算如你所说真的有这个人，他又怎么保证江庭一定能杀死张元呢？还是你怀疑梅征和江庭早就串通在一起？
2: 也许是梅征，也许另有其人。
1: 这个结论又从何而来呢？
2: 江庭和梅征都曾与同一案件有牵连。2009年6月28日，两名男生在五言图书馆互殴，一名男生持刀刺伤了另一名男生，导致该男生失血过多身亡。当时案件的焦点就是这算不算正当防卫。江庭和梅征都是这个案件的证人，他们早就认识了，也都了解正当防卫这个法案，而当时这个案件的主办检察官就是段红山。
3: 段红山与14年前自己案子的当事人梅征走得很近，多年来一直有来往。14年后又与梅征和江庭合谋杀人，利用职务之便轻判江庭，会给江庭以正当防卫的名义无罪释放。
2: 以上，从我有一个假设开始，都是对您的举报内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2: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1: 有感觉，
2: 我尝尝啊，
1: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2: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儿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1: 是，
2: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1: 是吧？
2: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1: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2: 欢迎。
3: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4: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2: 很嫩，好吃。
4: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2: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4: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跟您细说啊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1: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4: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4: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4: 这一类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4: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4: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啊，

0: 行，丽珠再大点，
1: 就是
0: 看我的，
1: 哎，
0: 再加一点，
1: 哎，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2: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0: 别呀，郑总，
3: 嗯，
0: 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4: 就是、
0: 我一袋，
1: 哎，
0: 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0: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1: 哎，
2: 两袋实在送不起，
1: 嗯，
2: 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2: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
1: 嗯
2: 啊，嗯，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
0: 嗯、
1: 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
0: 嗯、
1: 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
0: 嗯、
1: 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2: 你也补贴一袋
1: 没错
2: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
1: 嗯，
2: 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
1: 嗯，
2: 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棒了，
0: 太
1: 棒
0: 了！我呀，立马订2朵。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啊、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

0: 的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1: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哎，您打电话打晚了，哎，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2: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好，倒点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对，
2: 我尝尝。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一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拉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
3: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

0: 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0: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0: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0: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0: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咱俩的钱。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2: 加入我！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9: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0: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1: 与热点更近，
1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4: 与时代更近，
1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6: 北京时间，
10: 北京时间，
17: 北京时间，
1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 北京时间。
11: 我就想离开他。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没有一墙
10: 墙你砸出来的。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4: 会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6: 世无双。
17: 你就哄我开心吧，这几步连今晚都看得出来，是不是今晚
20: 啊？这
21: 怎么，苏小姐也会下棋？
20: 我只是陪老爷消遣消遣，不怎么会下。
22: 怎么这么说啊，苏小姐这么聪明。二少爷，苏小姐要真跟你下的话，你不见得赢得了。
21: 哟，真的？那看来改天得好好切磋一下。
22: 大少爷回来了。
21: 大哥，
20: 你回来了。
21: 父亲，
17: 凤儿说你出差了，回来了。
21: 刚回来。
17: 好好歇几天。听说你受了点伤，去医院看了吗？
20: 对啊，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21: 已经恢复了。
17: 你脸色可不太好。
23: 父亲，上我战场的人可是我，大哥就受了那么点伤，不必担心，多休息几天就好了。
17: 去厨房炖个汤。
20: 这就去。
21: 父亲，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回房间了。
24: 润发，来我房间一趟，我有话要问你。

0: 终于让我进来了。
1: 反正你以前也进来过。
0: 我是真没想到你居然观察了我这么久，有很多照片我自己都没有。
1: 这么久也没摸透你啊。
0: 干嘛这么说？
1: 救我那天的帮手都是你找的吧？
0: 是一些江湖上的朋友。
1: 江湖？我不认为江湖上的人敢趟这趟浑水。
0: 说的也有道理，可能这些朋友有些特殊吧，所以才敢帮我，也敢帮你。怎么，有兴趣要见见吗？
1: 你会让我见吗？
0: 也许时机到了，你自然就会见到。
1: 好啊，我等着这一天。
0: 但你要想清楚，那一天的到来会是什么后果。
1: 什么意思？
0: 说不定哪天我的这些江湖朋友也有可能再帮你，再帮我。
1: 我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再次出现。
0: 那可说不准，有时候你认为的敌人恰恰能救你的命，而被你当成自己人的人反而会要了你的命。这个世界不就是这么荒谬吗？
2: 你瞧着什么门道没有？
3: 没有啊。
2: 沈林这次伤可不轻啊，他没有出差，他是去医院养病了。
3: 不会吧？
2: 怎么不会啊？上次那些莫名其妙的家伙来家里捣乱，风儿还突然为了他回了趟家，闹哄了一夜，沈林这小子却一直没有露面，这不是受了重伤是什么？而且今天风儿回来的也蹊跷，跟我扯了半天也不谈正事儿，这不是明摆着是帮助他哥来的吗？
3: 大少爷不是说了吗？没有什么大碍。再说，那个党通局的叶局长也打电话来说，这大少爷是查走私碰见黑帮了，受了点皮外伤。
2: 骗小孩子的话你也信？真觉得我老糊涂了？
3: 要不您问问。
2: 问什么？他这不好好的吗？他不说我就不问。这家里还真别把我这老头当傻子，我清楚着呢。
3: 您看您说笑话，在这家里谁能不把您当回事儿？您说是吧？
2: 哼，别就会说好听的，你也一样，有事别蒙我。
3: 您说笑话，我老胡对沈家绝无二心。
2: 是，你对沈家一直不错，特别是对那两个孩子，我老了怎么都行，只要他们两个能好好的，我就安心了。你忙吧。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再来啊。
2: 抢劫！差点人抢劫！抢劫！还人呢？差点人抢劫！
3: 你别急，我去帮你追啊。
4: 还跑？
5: 怎么？身上有伤？
0: 当兵，打仗给整的。
5: 当过兵？
0: 打日伪子的时候。要不是实在没办法，我也不会在街上干这个。
5: 抚恤金呢？
0: 那点钱干嘛的呀？本来想在老家整两亩地。
5: 谁让现在这家产被飞了似的。
6: 安了，以后别再偷了，去和平街的春晖饭店找李老板，就说是一个姓沈的人介绍的，他会给你一个差事走。

0: 我不会真的把你打傻了吧？
1: 没事，你打我干什么呀？
0: 刚才我也在追那个小偷嘛，然后天太黑了，我看你拿着那个包袱，我弄错了，对不起啊。
2: 我看你才傻了。
0: 哎，你慢点。来，这你感觉怎么样啊？你要干嘛去啊？
2: 这回真傻了吧？
0: 哎，你别走啊！刚才大夫来的时候说你头上这个伤，咱们最好再去大医院看一看。
2: 要不吧？
0: 哎，别走啊！你等等我呀！哎，你别走这么快啊！你的伤是我打晕的，我还得负责呢。而且你那个点心都弄烂了，我得赔你点心。哎，你
1: 该干嘛干嘛去啊！
0: 哎，你就这么走了呀？哎，我叫顾小萌，这次是我对不起你，我会还人情的。
3: 听说前一阵你陪姚迷君到处逛过，
2: 怕战事吃紧，以后没有机会了。
3: 别那么悲观，不是还有明年吗？
2: 但愿，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盼到我们想要的生活。
3: 一定会的，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
2: 说说吧，老家出现了什么状况？
3: 你怎么知道？
2: 你这大过年的这么着急找我，老家一定出现了很严重的事儿。
3: 现在解放区有很多投毒和爆炸事件，敌人对我们的破坏非常猖狂。
2: 看来罗立中开始实施他的凌迟计划了。
3: 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我们尽快搞清楚对方想做什么，有什么目的。解放区太艰苦了，经受不了更多的损失，敌人的破坏一天不解除，解放区就会多一天的危险，老家是等不起的。
2: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灵芝计划连边都没沾上，看来我还得再找找突破口。
4: 来，行，来，喝。
5: 你们先喝的，
6: 何处长，您请。
7: 慢走。
8: 今天来的这些可都是商界的人，
5: 都是生意需要。
6: 副行长，
5: 看到那个人了吗？我就是要给你引荐他认识。
6: 那我们先走吧。
5: 哎，罗处长，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沈放，我们一处的副处长。这位是中南银行南京分行的行长顾志伟。
9: 幸会。
2: 幸会。
0: 爸。
9: 哎，
0: 是你？
9: 你们认识？
2: 这位是令千金
9: 啊。正是小女，还不赶紧叫沈叔叔。
0: 沈叔叔这么年轻，应该叫沈大哥嘛，对吧，沈大哥？
2: 对，不敢，我怕再被你打晕一回。
0: 我不是道过歉吗？
5: 这听起来里头好像有故事啊。罗会长。
10: 哟，罗处长，这边还有几位朋友，要不咱们一起坐一坐？
5: 先失陪一下。
9: 请。

0: 防部各个部门的银行账户不都是在中央银行设立的吗？怎么找了一个
1: 中央银行的账目管理太严，保密局很多秘密计划，在外面开账户对咱们的生意更有好处。这个顾行长合作过很久了，靠得住。对了，你是怎么认识的顾小萌？
0: 这事儿说来话长。
2: 真不行，你有规定。
3: 哎，你什么规定？我真的是他的朋友，朋友之间见见，这是不违反规定吧？
2: 朋友也不行。
3: 我就跟他说两句话。
2: 真的不行，小姐，你请回吧，好不好？
3: 不然您帮我跟他汇报一下。
2: 这
3: 我真的，我跟沈凤可熟了，真的。我
2: 那也不
4: 怎么了，
2: 真的不给。
3: 沈凤，刚才都说了我是你朋友，那个门卫硬是不让我进去。
4: 他们有他们的职责，再说了，保密局随便进出，那不乱了套了？
3: 怎么会乱套呢？我就是想约你喝个咖啡啊。
4: 跟我一个当兵的喝咖啡，不觉得闷吗？
3: 我不觉得啊，我就是喜欢你这个当兵的。
4: 那也得看我那个当兵的有没有空。下雨了，赶快回家啊。
5: 哎，小姐，
2: 真不行，我们有规定。
3: 你怎么没空？你就故意的？我都约你三次了，沈芳，你别走啊！哎，我拜托你，你让我进，我再跟他说两句，我就跟他，沈芳，我跟他说，进说两句。
2: 小姐，你别。
6: 小萌，罗处长。
3: 罗叔叔。
7: 约沈芳。
3: 但他每次都说自己没空。
7: 没事儿。叔叔给他放假，让他约你。
3: 真的？那您不能食言哦。
7: 但你得答应我回家等。小姑娘在保密局门口不好看。
3: 嗯。那我走了。是
1: 的。往你身上贴，怎么还躲呀？这不像你呀。
4: 这要搁以前，我自然是来者不拒。那毕竟现在我也是有家室的人，所以
1: 结婚怎么了？银行家的女儿跟他走得近点，没坏处，说不定以后用得着。
4: 那罗兄的意思，
1: 你自己看着办。
8: 沈放本就想搞清楚罗立忠跟顾志伟之间都有什么交易，疏远顾小萌只不过是做样子给罗立忠看，见罗立忠这么一说，心里便又有了几分把握。

0: 前面那辆车是保密局的吗？
1: 好像是保密局一处那个什么沈处长，对，沈副处长的车。
0: 是他。

0: 站住！去哪儿了？
1: 我跟我朋友喝咖啡去了。
2: 你什么时候和保密局的人交上朋友了？
1: 怎么了？不行啊！
2: 小萌，那个沈放是结了婚的人，他是罗立忠的副手，还是保密局的特务头子，你知道吗？
1: 那又怎么样？
2: 爸爸不允许你和这种人来往。
1: 凭什么呀？我和什么样的人来往是我的自由。
2: 小萌，小萌。

0: 胡宗南撤离了延安，毛泽东又回去了。这几天各大报纸和电台说的是冠冕堂皇，形势对于我们是越来越麻烦了。
1: 有那么严重吗？我们拥有400万的军队，还有美国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他们共产党有什么？只不过是侥幸得手罢了。
0: 你真的这么想？
1: 那还能怎么想？
0: 哼，这些事情都有上面的人去想，咱们还是管管眼前吧。对了，这几天你把南京那些搞民主搞学运的家伙再调查一下。
1: 查他们干什么？对我们战事局面也没什么帮助。
0: 仗打得越不好，上面越担心会有社会舆论，与其他们压下来，还不如咱们自己先做点准备。当然了，今天叫你来不只是跟你说这些。战争将至，你刚才的那些说法正是党国内部的一贯想法，也正是因为这种想法在党国内部根深蒂固，才有今天的局面。永远不能小看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就一点我们就比不过人家。共产党打仗靠的是全民动员，而我们只能靠加印钞票。是个人都知道法币很快就会坚持不下去。
1: 我听罗兄的意思是要做经济方面上的情报。
0: 你现在的薪水是多少？
1: 哎，这年头谁还靠薪水过日子啊？
0: 所以啊，我们既然控制不了战争的走向，我们就用情报为自己挣更多的钱，钱多了才安全。
1: 我不太明白。
0: 党国现在的开支太大了，保密局有很多秘密的计划都是因为没有钱执行不下去的。为了维持军费和经济，行政院和国防部准备要推出金圆券来取代法币。如果执行，股市势必会下跌，到时候只要做空股市就可以大捞一笔。
1: 老兄，要这好事儿可得带上我。
0: 要做就做大，我们需要赚钱啊。当然了，这也不只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保密局。老弟，你还记得那个灵芝计划？
1: 当然。怎么，难不成这做股票和灵芝计划有关系？
0: 灵芝计划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所以我们得挣钱，挣很多的钱。当然也不只是为了灵芝计划，还是为了我们自己。
1: 所以罗兄才故意接近中南银行的行长顾志伟，想利用中南银行南京分行里面的钱去做股票。
0: 没错。
1: 可是这银行的钱不是那么好用的吧？
0: 银行的钱他顾志伟自然不敢动，但是在他那有一笔钱

0: 是保密局的。
1: 你是说之前
0: 保密局有很多计划都需要钱，他顾志伟就是我们手里的一个工具，至于他敢不敢，我自有办法。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得靠你啊，你跟他女儿顾小梦的关系很不错，盯住顾小梦或许以后用得着。
2: 进。沈副处长啊，有事吗？
1: 罗处长有吩咐，说要查一下前段时间那些民运活跃分子的档案，还有那些亲共嫌疑人的相关资料，我今天晚上就要整理出来。
2: 好的，您稍等，我给你调出来。
1: 哎，要说这保密局上上下下，就是我们小路最闪亮。哎，你怎么还不结婚啊？是不是追求你的人太多，自己都挑花了眼？
2: 哎，追的人是多，可是没一个像沈副处长这样的呀。要不我早就嫁了。
1: 瞧你这话说的，我呀也是后悔结婚结得太早，要不然我怎么着也得努把个力。
2: 这楼啊太旧了，电线都老化了，
3: 总是这样。每次我值班啊，这灯总是一闪一闪的，弄得跟闹鬼似的。
1: 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值班又不是你一个人，不是还有那个陶子丽呢吗？哎，我可听说了啊，那小子一直追求你，每次只要你一值班他肯定到。
3: 这您都知道啊，那个陶子丽特别不好，有一次他还偷看我上厕所。
2: 一般我跟他一起值班我都不让他进正门。
1: 来，那这样吧，下次只要你在值班我过来陪你。
2: 哎呦，那我哪敢呀，什么时候沈副处长请我吃个西餐就行。
1: 这事儿好说呀，随时都可以。
2: 那可说好了啊。
1: 没问题，谢了。
2: 你慢走。

0: 干杯。我爸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管着我，不让我出门。
1: 你爸还管得了你？
0: 你要说别的事，他也不怎么管，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让我跟你接触。
1: 为什么？
0: 他说他特别不喜欢保密局的罗处长，说他跟你们这样身份的人接触，他是没办法，让我离你远一点。
1: 哼，不喜欢还一起做生意，你爸没说实话。
0: 我也觉得是。
1: 不过你爸说的也对，我们的工作太特殊了，离我们远一点也好。
0: 我才不呢，我干嘛什么都要听我爸的呀？

0: 等我。
1: 是。
0: 走，喝两杯。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 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 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4: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

0: 也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啊、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啊啊、你看多好、啊、
5: 是太便宜了、
7: 嗯、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9: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9: 就是知道、哎 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0: 什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0: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

0: 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 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5: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7: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 退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胡闹啥呢？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5: 卡酷七色光
16: 为梦想添砖加瓦。
13: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7: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8: 这都是在下，
19: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20: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21: 啊，接着我，
2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23: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24: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25: 现在这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一家墙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6: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喜剧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两位客官请慢用。
1: 你还在军工厂看仓库啊？是不是太委屈你了？要不然我给你换个差事。
2: 我喜欢枪，枪比人靠得住，在这儿每天都能跟枪打交道，挺好。
1: 打仗了，经济会越来越差，你那点薪水恐怕不够吧？
2: 如果你以后还想来找我帮忙，就不要干预我的生活。
1: 好，你这个人确实挺特别啊。
2: 你最近应酬的事儿挺多的，
1: 怎么了？
2: 我看到你和一个年轻的姑娘在一起，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好色的人。你做每一件事情，我相信都是有原因的，所以你和那个女孩很亲密，肯定有你的目的。
1: 你这个人不光枪法准，说话也很准。
2: 就算你真的好色，你也不至于那么写在脸上。
1: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2: 听着，我不关心你真实的目的是什么，但你应该知道你是有老婆的人，你老婆人很好，不要伤害她。
1: 你想多了。
2: 你可以不说。行了，别陪着我了，我想一个人再喝点。你回家，家里还有人等着你呢。
1: 也好，酒钱算我的，你慢慢喝。
0: 小鹿，
3: 沈处长，您找我？
1: 是啊，上次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请你，怎么样？今天能不能赏个脸？
3: 您还真请我呀？那是我开玩笑的。
4: 可我不一样，我沈放说话是讲信用的。咱们今天不吃西餐。
3: 那去哪儿呀？
4: 喜乐门，我请你跳舞。
3: 真的？那太好了。
4: 那下了班我在楼下等你。
3: 嗯。
4: 不见不散。
3: 好。

0: 想到沈处长风趣幽默，连舞跳得这么好。
1: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舞伴。
2: 哎，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小姐。
1: 没事了，
2: 对不起，对不起。
3: 陆师傅，
1: 我带你去洗手间处理一下。
4: 新买的衣服又弄脏了。
1: 那怎么办？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嘛。
4: 也是。那我先进去收拾一下。
1: 哎，别沾上水，我帮你拿。
4: 好啊，谢谢。
1: 别客气，我等你。

0: 我收拾好了，包给我吧。沈处长，东西给我吧。
1: 哟，雨露啊。
0: 啊，小雪啊，
1: 好久不见啊。哎，你这衣服怎么回事啊？
2: 哎，刚才不小心洒了点酒。
1: 我还约了人，我先走了啊。
0: 好好，拜拜
1: 拜拜。
3: 你朋友？
2: 嗯，老同学。
1: 来了。陆先生。
4: 沈太太。
1: 你是来找沈放的吧？他刚走去上班了。
4: 这是沈放的手套，前两天见面他落下的，一直没过来取。
1: 陆先生，要不进来坐坐吧。前些天得了一些大红袍，还想请个懂茶的人帮我品品呢。请。随便坐，我去冲个茶。
4: 谢谢。
1: 别跟我客气，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0: 是你画的？
1: 啊，我就是随便乱画的。沈放经常不在家，我也是为了打发时间。以前学过一些，现在重新捡起来了。画得不好，让你见笑了。
0: 我不懂，但我觉得画得很美。沈放。

0: 你能为我画一张画吗？
1: 为你？
0: 对。
1: 可是我是随便涂鸦的。
0: 挺好的，我喜欢。希望你不要拒绝我。
1: 好，那你想画什么？
0: 画什么都行，随便。
1: 那我画你吧。
0: 画我？
1: 画你的肖像。
0: 我太丑了。
1: 我从没觉得，希望你也别拒绝我。

0: 就是我不太好。
1: 不，我觉得内心比外表更重要。
0: 可以把这张画送给我吗？
1: 当然可以。

一直在开发龙井最嫩惊蛰的岩茶香。

0: 为什么要请我来这儿吃饭呀？这要花费你很多钱的。
1: 我不是很需要钱，而且因为你送给我你画的画。
0: 那就是一件小事儿，你太破费了，现在物价这么贵。
1: 不，这对我来说不一样。也许你不相信，因为我的样子实在吓人，我不愿意和更多人接触，更不会去照相馆照相，所以我没有现在的照片，一张都没有。是你的画给了我一个纪念。
0: 只看外表的人都很肤浅，
1: 可这个世界往往都是以貌取人的人。
0: 是这个世界不好，
1: 也许吧。

0: 这是什么时候啊？
1: 刚参军的时候。
0: 你那时候真帅。
1: 你也是觉得那个时候更好。
0: 哦，你千万别这么想。我只是讨厌打仗，战争总是改变人很多。我真的希望再也没有战争来改变我。
1: 那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0: 这灯怎么又停了呀？
1: 这电线真该修修了，老停电。
0: 是啊。
2: 这次恢复倒挺快。
0: 是啊，那我就先走了，你一个人值班，小心一点啊。
2: 行，你慢点走。
0: 嗯，好嘞。

0: 沈副处长啊。
1: 小洛，上次光顾着跳舞没怎么喝酒，今天咱们补上。
0: 看来您今天是要陪我一起值班了。
2: 不只是我，还有陶子丽，咱们三个人一起喝，她马上就到。
0: 哦，我还以为就咱俩呢。
3: 小鹿，沈副处长，
0: 凑什么热闹？
3: 哎，喝呀！
1: 来，哎，
3: 小鹿，
4: 沈处长，
1: 来，
3: 来。
2: 咱们小鹿啊，不光人长得漂亮，工作做得也好，又光罗处长夸他好几回了。
3: 那是，咱这保密局上上下下，谁能跟咱们小鹿比？
0: 行了，你甭夸我了。哎，陶子丽，我之前可看见你跟小贾眉来眼去的啊。
3: 天地良心呐，我跟小贾那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我对天发誓。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2: 哎，发誓没用，男人靠的是行动。
3: 是啊，可惜有些人总是看不到。
0: 那也得看那个人干了什么事儿。
3: 知道你怕黑，哪一次值夜班不是我主动陪你？你看小贾，我什么时候管过他？上次停电，怕你磕了，怕你碰了，我就赶忙找手电。那谁对你好，你心里还不知道啊？
0: 行了吧你，我看是你怕黑，先跑了。
1: 哎，
3: 我，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啊，刚喝没两口就呛呛起来了，可真有意思。
3: 是啊，小鹿，干嘛当了沈副处长，这么不给面子？

0: 来，沈处长，我敬你。
1: 哎呀，不行，我不能再喝了，我这身上有伤，我得赶紧回去了。你们俩慢慢喝啊。哎，对了，好好陪着那小鹿，表现好点。
0: 您放心。
2: 哎，沈处长，怎么说走就走了？我也不喝了。
0: 为什么呀？
2: 值班喝酒违反纪律。
0: 行了吧，咱们刚才都喝半天了，再说有沈副处长，
2: 你赶紧走吧。你怎么还不走啊？
0: 你忙你的，我喝我的，我就陪着你，不是挺好的吗？
2: 谁要你陪？
0: 保险丝怎么又断了？我去修保险丝。
2: 哎，别啊，你别把我一个人丢着啊，我害怕。
0: 那要不你陪我一道去？
2: 好吧。
0: 你把那手电给我。

0: 点。
1: 你别催呀，你催啥？
2: 再说你拽这么紧我怎么修啊？
0: 你快点。你怎么那么慢？快点。
2: 我怎么就慢了？

0: 谁说我不行来着？
1: 你凑证据干嘛？离我远点。
0: 刚才也不知道谁拽我拽了那么久。
1: 你别跟着我呀！
2: 咱俩这酒还没喝完呢。
3: 哎，我明明锁上了呀。
0: 是不是跟我在一起太高兴，给忘了呀？
1: 甭跟我在这废话了，还不去你办公室瞧瞧？
2: 你轰我？
1: 怎么了？值班呢？你老在我这干嘛？
0: 行行行，我走还不行吗？你这翻脸比翻书还快。

0: 你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已经两天没有见过你人了。
1: 啊，最近总是值夜班，所以回来晚了。
0: 真的只是值夜班吗？
1: 是啊，除了值夜班就是应酬，我还能干什么？
0: 你的应酬就是跟年轻漂亮的姑娘一起喝咖啡吧？
1: 怎么，吃醋了？
0: 我不应该吃醋吗？难道一次一次看到自己的丈夫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我就应该坦然接受？
1: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0: 我是个女人，我不可能不多想。
1: 我以前就跟你说过，我真的只是去应酬，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再说了，昨天你不也一样去和陆文章吃饭了吗？
0: 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跟踪我还是调查我？
1: 我调查你干什么？陆文章给我打电话，他不止一次提醒我让我多回家陪陪你了。
0: 你的工作，你的应酬，还有那些各式各样的女人，你会有时间陪我？
1: 我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而我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这样。我知道你对我很不满意，但我还是要告诉你，做我的妻子就是和做别人的妻子不一样，所以你只能选择相信我。
0: 你的意思是，我必须相信你和别的女人之间什么都没有？
1: 错了，我是让你相信，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

0: 令这计划。
1: 你终于拿到了。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我没有想到这个计划如此的阴险恶毒，更没有想到它有那么的庞大。
1: 你看过这个计划了？
0: 是的，灵芝计划被列为特级保密计划。国防部上上下下能够了解到这个计划内容的人不超过5个，而且参与这个计划的人员是从保密局各个下属部门抽调上来的。整个行动计划分为3个阶段。
2: 我们共产党是优待俘虏的，大家可以选择留下来，我们欢迎。你们要是想回家的，可以来这边领取回家的路费。有愿意留下来的吗？
3: 我要留下来。
2: 好，出来，这边入列。
4: 我要留下来。
2: 你也出来。
5: 第一阶段参与的人员是从国民党各个军队里的警卫团、警卫连、警卫班里抽调出来的作战人员，把这些人分散到普通连队中，再跟共产党的作战党伺机投降。随着全面内战的展开，这些人也就分散到了全国各地的解放区。他们主要的活动为投毒、破坏、爆炸、盗窃。
6: 下面有请刚从国民党保密局杭州分站情报科投诚过来的谢明同志给大家讲几句。
7: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也感谢组织上可以给我这次机会。弃暗投明，我为我之前做过的一切表示忏悔，我也真心诚意地愿意去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和精神，希望更多的国民党人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
6: 好，好。
8: 主任同志，有个情况我要向您汇报一下，咱们的队伍里混入了国民党的特务。
9: 你说说看。
8: 我在过来之前曾经见到过一份渗透敌后的名单，有一些投降过来的国民党人是保密局的身份，他们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要在咱们根据地里搞破坏。
9: 别动，站住。
5: 第二阶段参与的人员是保密局各个地区分站的情报精英，他们将在不同时期投诚到解放区的部队，
9: 立了大功了。
5: 而且他们会举报前一批投诚来的特务，
9: 太感谢你了。
5: 这些人素质更高，对共产主义思想了解更多，再加上他们揪出了特务，会很快博取我军的信任。随着我军的壮大，这些人中一部分会深入我军要害部门伺机窃取情报。
0: 第三阶段就是加强敌后特工人员的培训，而这样的培训不仅仅只是在南京，是在全国各个地区进行。在战争局势不利的情况下，这些人会自然地成为我们控制区域里的敌后间谍，以达到长期破坏的作用。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内品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

0: 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今天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嗯，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3: 嗯，
2: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3: 嗯，
2: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
3: 嗯，
2: 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3: 嗯，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嗯，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净面积。
1: 嗯，
2: 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3: 嗯，
2: 都减掉了。
3: 嗯，
2: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1: 嗯，
2: 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3: 嗯，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
2: 嗯，
3: 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3: 嗯，
2: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哦，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3: 嗯，
2: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
3: 嗯，
2: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
3: 哦，
2: 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1: 嗯，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
3: 哦，
2: 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3: 哦，
2: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3: 嗯
2: 嗯，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2: 嗯，
1: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3: 嗯，
1: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2: 嗯，
1: 这些材料，
2: 嗯，
1: 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3: 嗯，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1: 哦，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嗯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3: 嗯，
2: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3: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3: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3: 嗯，
1: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
2: 嗯，
1: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1: 哦，
2: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 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3: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3: 嗯，
2: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2: 嗯，
1: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3: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3: 更傻了。
1: 所以说，
2: 嗯，
1: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嗯，对对对。
3: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
2: 嗯，
3: 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2: 嗯。
3: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3: 嗯，
2: 比如说这个门。他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他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3: 哦，
2: 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他套餐里面一看写了，他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3: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3: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呢，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1: 嗯。
2: 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嗯。
3: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3: 嗯。
1: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要选
0: 精心，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8: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 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6: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2: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4: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1: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5: 是无双。
16: 第三阶段，就是加强敌后特工人员的培训，而这样的培训，不仅仅只是在南京，是在全国各个地区进行。在战争局势不利的情况下，这些人会自然地成为我们控制区域里的敌后间谍，以达到长期破坏的作用。
17: 这个计划太恶毒了。
16: 不只是恶毒，而且还很庞大，涉及到这个计划的人员有上千人。更让我出乎意料的是，罗立中居然会布这样一盘棋。之前你跟我说过，解放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投毒、破坏、爆炸的情况。看来，第一批特务已经进入到了解放区，并且起到了作用。
17: 前线是收编了一批国民党的人，但是他们都是分批混进来的，要把他们找出来实在太难了。如果第二个阶段的计划实施的话，对我们来说太危险了。
16: 不过我担心的是，我们现在就算是拿到了凌迟计划的行动方案，可是并没有拿到参与人员计划的名单，所以我们拿到行动方案意义也不大。
17: 能拿到名单吗？
16: 这就是罗立中最狡猾的地方，名单只有他和毛局长能够接触到，剩下的人根本没可能。现在只能告诉解放区，让他们对敌方投诚过来的人严加甄别，名单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7: 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只是敌人太没有人性了，把自己的情报人员完全当成炮灰。
16: 是啊，这样的渗透投诚只能够靠重金收买，而现在国防部军费又全是窟窿，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来支持这个计划。怪不得罗立中最近一直在接近银行的人。
17: 银行的人？
16: 是的。
17: 怎么说？
16: 罗立中最近一直在接触中南银行的行长顾志伟，之前他也跟我说过，保密局在中南银行设立了一个秘密账户，所以一开始我就怀疑凌迟计划的资金是出自于某个银行系统，现在看来应该没错了。
17: 那你得继续想办法，有什么需要及时通知我。敌人的渗透人员名单我们必须要拿到。
16: 你放心，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0: 当老处长先到了，等我，这不敢当啊。
1: 客气什么，快坐。哎呀，现在想请顾行长吃顿饭真是难呐。
0: 吴处长，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一下就可以了，还让您破费，这样多不好啊。
1: 大家一起赚钱，一起发财，以后这样生分的话最好少讲。
0: 罗处长说的对，上回那笔钱已经清理干净了，近日就会打到罗处长指定的账号上，你放心，不会出什么乱子。
1: 今天咱们不聊之前的账，而且找你合作我从来也没有担心过。我今天要跟你聊一笔新的生意，就是不知道顾行长感不感兴趣。以前呢都是小钱，这次不一样了。
0: 啊，这么多的钱，我这小银行恐怕做不了。
1: 嗯，这次的生意还就你的中南银行最合适。
0: 好，那好，只要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嗯，就怕让罗处长失望。
1: 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正在研究要发售金圆券来取代法币，顾行长应该知道这件事吧？
0: 知道，已经传闻很久了，恐怕未见得能够执行吧。
1: 如果真的要实行，会怎么样？
0: 啊，这可是国家大事儿，我一个小小银行行长解答不了这个问题。
1: 财政部已经请你这样的金融专家开过研讨会，而且不止一次。听说你是持反对意见的。
0: 哎呀，我人微言轻的，那些话起不了什么作用。
1: 可你的话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要听你说真话。
0: 这那我就直说了，金圆券号称是用黄金做的等值担保，但国家央行的黄金储备不足，美国承诺给予20亿美金的经济援助迟迟没有兑现，在这个时候发行金圆券是很冒险的，除非国家迅速扩充黄金储备，否则金圆券是很难支撑市场的。倘若现在强行发行金圆券，就必须收缴民众手中的金银物资，否则国家手中就没有等价黄金做货币保证，这样就会使市场强烈动荡，股市、债市、期货就会一路下跌，这就相当于对普通民众进行了一次洗劫。
1: 很好，你今天说的话跟你在财政部说的是一致。
0: 说那些不实在的好话、假话，与国家无益。
1: 如果我告诉你，发行金圆券是一定的，你怎么看？
0: 这可是国家金融机密。
1: 对，这是绝密。能够提前知道国家这样机密的金融政策，对于你这种银行家来说，这真的是发财的机会。
0: 发财？
1: 知道了金圆券的发行对股市、债市、期货市场意味着什么，这也就等于给了你一个

0: 不想做。
1: 这么重要的消息还要进入股市去做空，政府在这方面查得很严，操纵股市这是重罪，这种消息我就不应该知道。
2: 是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1: 罗处长，你我你是在害我吗？
2: 多少人都想知道这种梦寐以求的发财机会啊，你倒说我害你啊。
1: 可这是不义之财，
2: 那要看你怎么看。
3: 怎么看都是坑害国民的事儿。
2: 好了，国家要做的事儿是必须得做。你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这笔生意你必须得参与。你少跟我说那些你可以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可以辞职，可以出国，让我找别人干这些屁话。这件事情你躲不了。
3: 你不怕政府会发现吗？
2: 我就是政府。这次的生意不只是你我个人，咱们后面有国防部保密局。
3: 我不明白。
4: 打仗获取情报这都是需要钱的，
2: 保密局有很多计划都是有资金在支撑才行啊。现在到处闹钱荒，股市的钱那是老百姓的钱，咱们只是用咱们的方式把它合理的收集起来，
1: 这是在欺骗老百姓。
2: 有些事情要看你怎么看，观点不一样，目的也就不一样。这次是我唯一一次可以在短时期内收集资金的机会，我必须完成这个计划。而且这件事情在别人看来是大事，在你我这儿这算不了什么。你开几个户头把钱放进去，在股市里转上一圈，神不知鬼不觉。
3: 可本金从哪里来？银行里的钱都是有账目可查的，是很容易被追踪到的。
2: 保密局不是在你那儿开了一个户头吗？就用那上面的钱，回头钱收回来了，怎么分配我自然会告诉你，你也一定会有好处。
3: 保密局账户的钱我怎么敢随便乱动？而且这个事情从开始就是违法的，万一泄露出去，我这身家性命可就保不住了。
2: 以前我在你那儿洗钱，虽说数额不大，但是次数也不少，你也拿过回佣啊。今天你几次三番的推脱，什么意思啊？
3: 罗处长，以前的事儿我可都是遵照你的吩咐做的。
2: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参与过洗钱？我只要想，我现在就可以逮捕。对你的审讯那都是由我来控制，换句话说，在里面我想让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对吧？
0: 罗处长，麻烦你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理理头绪。
2: 这就对了。不过你要是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我想你应该知道后果。
0: 知道。

0: 妈，你赶紧喝了吧，发压惊。
1: 这让我怎么能喝得下去？
0: 别想了。
1: 志伟，你可回来了。
2: 怎么了？
1: 金儿回来在路口遇到了几个流氓，一上来就问我是不是顾志伟的老婆，说是你生意上惹了些麻烦，让我小心一点。
0: 爸，你这是得罪什么人了吗？我刚才回来的时候也是看到家附近有些乱七八糟的人在转悠，那眼神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2: 别乱说，我能得罪什么人？以后你们少出门就是了。外面世道不安稳，总得提防着点。
3: 老吴，
4: 哎，以后让阿昌他们跟着太太和小姐。
5: 是老爷。
2: 几个小流氓混混没什么好害怕的。
0: 可是他们看，
2: 可是什么呀？别小题大做，你的那些事儿我还没给你算账，以后你给我少出门。

0: 喂，
1: 罗处长，是我，顾志伟。
0: 顾行长，这么晚了，有何指教？
1: 指教不敢当，希望没有打扰到你。
0: 那没有。你是有什么事儿想对我讲吗？
1: 我考虑好了，你的事儿，我答应你。
0: 很好，那我就等你拿出一个完美的方案。
1: 好，就这样。

0: 陈处长，身体恢复的不错啊。还好，多谢吕科长记挂。应该的。要说我们这行能休息几天还真是不容易，你这也算是清闲了一下。哼，不过我们行动科可是被折腾惨了。
1: 照你的意思，我还得感激吕科长。那倒不必，沈处长的安危是公事，我们行动科上下尽力是应该的。对于一个已经设计好结果的案子，这么尽力，实在难得。你这什么意思？没什么。军队系统金陵会的那帮人抓不了。 也只能找几个黑帮分子顶顶罪了，是吧？
0: 沈处长这话说的不合适。你的案子我完全是按照局长的意思去处理。

0: 要不然根本就结不了案。如果完全按照沈处长的意愿去处理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你现在不可能站在这儿。
1: 是，难为你了，希望你们行动科不会只对做假案子在行。

0: 进来。
1: 老兄，你找我？
0: 老弟，坐下来说。
1: 看罗兄这意思，是办成了一件大事儿，
0: 算是吧。那个顾志伟答应合作了，这次如果能够顺利，不但保密局的行动能够有资金的支持，咱们的后半辈子也不愁了。
1: 连保密局秘密账户的钱都要用上？
0: 当然，也许还不止。
1: 动作那么大，
0: 机会难得，不冒点风险怎么行呢？而且做得越大才越安全，毕竟保密局有很多的秘密计划的资金都要从这里流出，特别是你关心的灵芝计划，它是保密局对付共产党最难也最庞大的一个行动，没有大量的资金支持很难展开，这计划一定要保密，泄露一点风声都会影响效果。
1: 可就算是为了灵芝计划，咱们干的也是操纵股市的事儿啊，这万一泄露出去，咱们谁可都担待不起。
0: 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就必须有更大的收益，难道就靠党国发的薪水来养家糊口吗？别担心了，只要你我不说，再把顾志伟套牢，这件事情不会有人知道，我们也不只是为了自己，我们是为了整个保密局，为了灵芝计划。
1: 行，那既然罗兄已经想好了，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
0: 控制顾志伟的事儿倒是攸关重要，以后跟顾志伟的接触，包括在他们银行的秘密账户，都由你来负责。
1: 罗兄，这是怎么了？突然让我掌管起这么重要的生意来？
0: 看你说的，就是在恰当的时候用最合适的人，别人干我还不放心呢。顾志伟的女儿是他的软肋，你跟顾小梦的关系好，你出面是最合适的。
1: 那看来我不能让罗兄失望。

0: 喂，
1: 陈林，
0: 叶爵，
2: 即刻来中央执行委员会，我在这边等你。
1: 别的什么都不要问。
2: 什么事你来了就知道了。

0: 沈林，你被袭击的案子已经结了，你知道了吧？
1: 知道。
0: 这次袭击被说成是黑帮分子的寻仇，可以理解吧？
1: 局长这么做，局长的用意。
0: 金陵会的人在军队内部盘根错节，没有充足的准备，和他们面对是很危险的。
1: 明白。
0: 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结束。
1: 真的？
0: 当然，这就是我今天带你来的原因。一会儿要见的人至关重要，你要绝对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说，明白吗？
1: 是。
2: 叶局长，里面请。
3: 进。

0: 常先生，这位是沈林。
1: 常先生，
2: 坐。怎么样？前段时间听说你受伤了。
1: 已经完全恢复了。
2: 你对受伤的事怎么看？

0: 林慧的情况，委员长不是不清楚，他们私底下拉帮拉派，结党营私。我需要一个人来清查此事，这个人就是你。
1: 我
0: 相信你能把那帮人查清楚的。
1: 常先生，我们党通局对军队的介入不太合适吧？
0: 怎么不合适？军队必须是党国的军队，而且这件事我也不想让军队系统自查，就要你们党通局的人来做，局外人嘛，才能查得更彻底。我会全力支持你的，这也是总裁的意思。
2: 常先生的命令我会尽力完成，只是
0: 有什么尽管说。
2: 原本保密局国防部就不把党通局放在眼里，现在要直接面对金陵会，怕是
0: 他们总归是要把我放在眼里的吧。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通过内部线路直接向我汇报。放手干，关键时候我会亲自出面。
2: 是。
3: 进来。
4: 是你。
5: 方长，我不请自到，打扰了。
4: 这是说哪里话，我拦得住你吗？
5: 看来王行长有些不高兴。
4: 不敢。
5: 敢不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要听我的。从今天起，保密局的秘密账户由我来负责。怎么不信？
4: 那倒没有，只是

0: 哦，罗处长，您说。好，好，我知道，是，是。
1: 现在下来。
0: 沈副处长有什么吩咐？
1: 把保密局账户所有资金的往来记录调出来，我要查一下。

0: 怎么还有编排人员领取补助啊？这笔账怎么回事？
1: 这笔账我不太清楚。按照罗处长的吩咐，每月支出30个袁大头，从我这里走账，签字领款。他们的名字是张建清和谭永森。
0: 肖谷行长，这些。

0: 能一直管理得这么清楚，这个你放心，数字上我绝不会出差错。那最好，今天就先到这儿，我以后会随时再来。哎，
1: 沈副组长，还有事吗？
0: 我知道小女最近一直缠着你，她年轻不懂事，给你增加了不少麻烦，日后我一定对她严加管教。 与此同时，也希望你
1: 的意思我清楚。不过，顾小萌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她想跟谁接触，那是她的自由，对吗？

0: 最近我们的这几笔生意很顺利，嗯，从美国新进的那批货也顺利的转成了民用，昨天已经运到了湖南，
1: 平稳就是最好。我们金陵会要的就是安全。不过这阵子沈凌好像没什么动静了，居安思危吧。这个人还是要密切关注，为的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也好及时行事，对吧？
2: 来，
1: 我来这个。

0: 老吴啊，
1: 这沈林你怎么看啊？
2: 他应该不敢再闹腾了吧？就上次那事儿，他还不怕吗？
1: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2: 怎么说？
1: 他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善罢甘休呢？
2: 楚总，要不咱们现在就上点措施？
1: 急什么？就算要动手，也是把消息放出去，让精灵会的人做，岂不是更好？对了，我那人和孩子去美国的事儿办妥了吗？
2: 放心吧，大哥，嫂子和孩子都已经到了香港，去美国的日程这两天就安排。
1: 你的家人呢？安顿好了吗？
2: 妥妥的。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担心沈林吗？因为我手里头还有一张挡箭牌。
2: 你说沈放吧，
1: 哼，拿不住他们，咱们怎么做生意啊？
2: 来来，请。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

0: 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3: 哇，
2: 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 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

0: 光，再配眼镜。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 但他遇到勇士力。

0: 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0: 这一行了，我心情痛快了，
1: 特别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 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

0: 常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3: 您听金斗的，
2: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
3: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0: 进来。
1: 处长。
0: 嗯。
1: 这是卫戍区宪兵司令部的人事资料。
0: 放那儿。哎，别着急走。看看我这字儿怎么样，有没有点我们家老爷子的意思啊？

0: 老爷子的笔锋好像柔和一些，
1: 是吗？
2: 处长，
1: 嗯，
2: 有个问题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1: 你是不是想问我这几天为什么这么清闲，拿着尚方宝剑却没有对国防部动手的意思？
0: 是，
1: 我当然想懂了，可我得等。
0: 等？
1: 以前呢是我想错了，总是在规则和秩序里打转，现在我想明白了，要对付那些高官就必须用非常规的手段，有时候要用比他们更狠毒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必须等。
0: 您等的是什么？
1: 等关键的人物愿不愿意真正的下手。
2: 嗯，我没明白。
1: 也许很快就明白了。喂，我是沈林。是，我马上到。

0: 是。
1: 常先生，坐。最近你没什么动静啊，除了在家写写毛笔字，就是逛逛街、听听戏，这可不是你的作风啊。坐。
2: 常先生，我最近是没什么动静，是因为我想明白一件事。
1: 怎么说？
2: 上次的事件说明了一点，无论是保密局、党通局，还是国防部各个部门，其实都是相同，稍有动静很可能就泄露什么，勉强查下去其实是徒劳的。
1: 就算有我的命令也不行吗？对付那帮人的确需要谨慎，看来你是有办法了。
2: 是的。
1: 说吧。
2: 我需要人，新人，不是军队系统的，也不是警察系统，更不是保密局党通局的，但是这些人要有背景，比如像您这样的背景。
1: 你需要多少人？
2: 不多，几个就好。
1: 好，我给你安排一下。我把我的四个侍从借给你，他们都是总裁侍从室的内勤人员，都是特种勤务兵出身，不过很少在公共场合出现，党内也应该没有人知道他们。从现在开始，他们听你的安排。
2: 谢谢程先生。
1: 不用谢我，希望你不要白费了我的良苦用心啊。
3: 这么说，咱们有了常先生的人，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很多了。那咱们是从哪儿开始调查呢？还从那些走私货查起吗？
2: 这次的原则就是没有规矩。
4: 郭老板，慢走啊。
5: 欢迎光临。
6: 哎呀！哎呦！啊！你们干什么？

0: 想干嘛？谁呀？
1: 你敢打我？
0: 走！
1: 你知道我谁吗？你摊上事儿了，我告诉你，给我滚！
0: 赶紧走！

0: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啊，竟敢绑我，知不知道我姐夫是国防部的，还打我，看着脸被你们打成什么样了，放了我。
1: 知道我们是谁吗？
0: 我管你们是谁的，赶快放了我。
1: 我们是秦参谋的朋友，他死得太惨了，所以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身后是什么人，你都必须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
0: 你要我说我就说啊，你他妈当自己

0: 现在是十点，你不说话，我保证你接下来的每一分钟都生不如死。
1: 干嘛呢？干嘛呢？
2: 我们是秦参谋的朋友，把知道的事儿都交代清楚，否则的话，想活着出去，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3: 你以为我是吓大的呀？戴个鬼脸面具，吓不到我。
4: 说，
1: 我说，不管我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姐夫何主任让我做的。
4: 我说，这是国防部陈主任让我干的，我只是奉命行事，这就跟我没关系呀。
5: 都是副司令周元川让我干的，让秦参谋死，也是他吩咐的，说一切都包在他身上。
2: 接着说，把金林会的事儿说清楚。

都录下来了。

0: 处长，就这么把他们给放了，万一他们告发咱们怎么办？
1: 他们不敢，他们要是敢说出去，金陵会的那些人也不会放过他们。
0: 这几天可真痛快，等咱们把录音交给常先生，这事儿应该就算是成了吧。
1: 还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0: 怎么说？
1: 这些录音也只是口供，我们还需要物证，才能真正抓住这些蛛虫。
0: 物证？什么物证？
1: 等时机成熟了，我们需要的东西自然会浮出水面。

0: 要不要加点糖？
1: 嗯。
0: 你在想什么呢？
1: 哦，没什么，工作上的事儿。
0: 工作上确实有挺多烦心事儿的。
1: 怎么了？你工作上有麻烦？
0: 不是我有麻烦，是我不想跟那些人打交道。
1: 怎么了？
0: 我们这个小小的电话局也不得安宁，那些领导每天为了谁上来谁下去斗个你死我活的，想上来也就是为了掌握任免的资格。我原来以为只有我们电话局是这样的。昨天我有个同事，他们家人是在邮政局工作的，他说邮政局那边也是这样。现在这些人到底在想些什么？斗来斗去的有意思吗？
1: 谁都想有话语权，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
0: 要我说有权又怎么样？我就喜欢简单的生活，下了班跟家人在一起吃饭聊天，上班跟同事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1: 可是权力和位置能让你得到更多的东西。
0: 那又怎么样？反正我不喜欢。
2: 不喜欢就算了，要不然就别干了，省得天天心烦。
0: 不干了天天在家待着吗？你应酬那么多，事儿那么多，我要真待在家里，不就成了给你媳妇做饭的老妈子了？到时候估计你更不愿意回来了。
2: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外面的事情我只是逢场作戏罢了，而你不一样，你是我的家人。
0: 家人？你真这么想吗？
2: 怎么，你还不信我？
0: 我信你，你是我的丈夫吧，我只能信你。你好好吃饭吧，我去上班了。

0: 这次军援券的事件，我想大家也都有所耳闻了。我们金陵会的同仁呢，也都想分一杯羹。罗处长，你看，
1: 大家能一起赚钱当然是好事儿，只是资金太过庞大，我怕。
2: 怕什么？如果有意外，还有金陵会吗？
3: 不，
4: 我理解罗处长的担心。
0: 不过，这件事要是成了，你沈放

0: 就都是金陵会的一员。
1: 罗处长还有什么可顾虑的？这事儿咱们得做。
2: 好，这事儿我办。
3: 但是万一出现问题，
2: 你们可不能坐视不管。
0: 想多了，想多了。
4: 我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这条船破个洞，那我们大家谁也逃不了这个干系，是不是？
0: 老何所言极是。来，预祝一切顺利。

0: 这是
1: 设计挂名公司，开设多个股市户头，把这些钱全部存进去。
0: 这么多钱很容易被别人发现的。
1: 你最近话有点多啊。
0: 哦，不敢。
1: 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事成之后除去补上国防部和保密局的资金以外，剩下所有的获利全部转到香港。
0: 你真以为这只是在挣钱？
1: 不然呢？
0: 所有的文件都是你签的字，所有的账户也都跟你有关联，万一真出事儿，他们会把一切责任推到你的头上，这一点你看不出来吗？
1: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更得看住你啊，而你不能让这些事出现任何的差错。
0: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问。
1: 问。
0: 你为什么一直听任罗立忠的安排？
1: 你有的选吗？如果你选不了，又何必问我这个问题？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事成之后，罗处长一定不会亏待你。哦，对了，有件事情忘记告诉你，我们在城南将军山附近为你的老婆和女儿安排了一间别墅，条件非常不错，我想他们已经在去的路上了。等我们的事情办妥以后，你和你的家人自然就会团聚。
0: 这是罗处长的安排吗？
1: 不，这是我的安排。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方案。与此同时，政府还颁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经营外币处理办法》等四个办法，中心内容是即日起

0: 可以放桥下。
1: 好好写写领导的事儿，
2: 太黑了！政府内部工作人员做空股票、买空卖空，赚的可都是我们的钱啊！姐，
1: 是啊，大赚黑心钱，这是什么政府啊？
3: 什么政府？

0: 全界张猛东，行动不要通知沈方。
1: 是，
0: 派人看好顾志伟，让他把钱尽快的转到香港。如果他不听话，他这辈子就看不到老婆孩子。
1: 好的，我这就去办。
2: 罗兄，你找我。

0: 筋骨之外，钱一到手，立马，一切行动都要快。
1: 我去安排。

0: 沈放明白，钱如果顺利到了香港，到了罗立忠等人的手里，顾志伟一家一定不会再有活口。想着罗立忠那张老谋深算的脸，沈放意识到罗立忠的目标甚至有可能包括自己。
1: 沈副处长，
2: 沈副处长，
3: 看着他呢。
4: 是啊，吴队长吩咐了，让我们全天候的盯着他。
3: 拦着去喝点小酒，这会儿我帮你们看着。
5: 可是，
3: 可是什么？连我也不放心。
4: 是啊，瞎胡闹什么？听沈副处长的。哎，
5: 好，谢谢沈副处长。
6: 怎么，我把人给你撤走了，不感谢我？
7: 你跟他们不一样吗？有什么好谢的？
8: 那你得先知道我想干什么。
7: 你想干什么我很清楚。
8: 那可不一定。今天来找你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我要复制你的全部账目。
7: 你把我的账目都复制走了，罗处长问起来我该怎么说呢？
8: 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沈放做事从来不需要掩饰，你配合我，我自然就可以保证你家人的安全。当然，仅仅复制一个账目还不够，我还要你写一份罗立忠胁迫你的口供。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8: 猜猜，是真我还是反？
3: 你可以不信我，但是我奉劝你最好赌一把，因为我和罗立忠的立场并不一样。当然了，到底是赌还是不赌在你自己。不过我知道你一直在拖延往香港转账的事儿，你担心一旦罗立忠拿到钱，你和你的家人就会死。

0: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知道你一直在怀疑我，所以有些事情是时候该跟你说清楚了。
0: 是吗？真打算说实话了？
1: 你一直在调查金灵慧，可你缺少最关键的证据，而我手里的东西也许会对你有帮助。这些都是罗立忠、陈怀凯、何主任这些军界高官利用公款做空股票的证据，还有顾志伟的口供。

0: 事情不只是看表面的，有很多人跟你想象中的并不一样，比如我。还有一个东西我一直给你留着，这里面是秦参谋的账本，当时我复制了一份。有了这些东西，你足够扳倒金陵会。
1: 你居然会这么做？
0: 没想到吧？没想到的事情还很多。再过不了一会儿，我来找你见面，罗立中就会知道。你们党通局里是不是有叫张建清和谭永森的两个人？
1: 嗯，确实有。
0: 这就对了，他们两个是罗立中的线人，每个月罗立中都会给他们30块大洋的补助，目的就是盯住你，了解你们的一举一动。所以你们党通局里有一切的动向，保密局马上就会知道。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0: 我在狮子楼订了一个包间，摆了一桌酒菜。这么多年，我们兄弟俩也该好好的聊一聊了。

0: 抓起来。
1: 是。
0: 韩永森，跟我们走。
2: 把车解了，把人给抓走了。哎，怎么回事啊？
3: 楚总。一直没有沈方的消息，我都查过了，他们都说没见过沈副处长回党东局。

0: 我是罗立忠，什么事儿？
1: 怎么了？
0: 张建兴和谭永森在党同局被停职调查了。

0: 给我接中南银行。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好，加紧赶快。顾志伟那边情况倒是还可以。我得去一趟中南银行，赶紧给我查身发了下落。
1: 是。
2: 看到了吗？
3: 哇，好漂亮。
2: 当然漂亮，这可是沈副处长特意从上海给我订的。我敢说整个南京城就这一条。
3: 沈副处长一处的？
2: 对呀，我可没骗你啊。
3: 那他可真是对你另眼相看呀。他对我们呀可是正眼都不看的。
2: 嗨呀，平日里我们走的就近，送点东西也不算什么。
3: 哎，他怎么跟你这么熟啊？
2: 我们一直很熟啊。
3: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2: 那我可不知道。不过啊，有一天晚上他倒是到机要室找我喝酒。
3: 到机要室找你喝酒？
2: 对啊。
3: 那沈副处长可是结了婚的。
2: 结过婚又怎样？我可没想过做什么人的姨太太。
3: 罗处长。
2: 罗处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3: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1: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2: 知道
1: 啊，
2: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1: 对，
4: 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2: 啊。
4: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4: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2: 对，
4: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1: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4: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2: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1: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4: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4: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4: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 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4: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3: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4: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3: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4: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4: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3: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3: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4: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
1: 那这
4: 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4: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你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5: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嗯，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嗯，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嗯，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开袋就可以吃。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继续，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的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
2: 对，
1: 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

0: 说这抻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1: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0: 没错，
1: 这个呀、啊、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0: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嗯、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
1: 嗯，
2: 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一点。
0: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嗯、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
1: 嗯，
0: 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1: 好，
0: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嗯、没错吧？
1: 没错。
2: 嗯，
0: 今天还是这15袋，
1: 嗯，
0: 就要不到200块钱。
1: 哎呦，
0: 五折都不要了，
1: 嚯，
0: 这优惠够大了吧？
1: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
1: 嗯，
2: 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
1: 嗯，
2: 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1: 艾总，您看啊、哎，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
0: 嗯、
1: 你再给大家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0: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
1: 哎，
0: 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1: 艾总，您这是答应了是吧？
0: 嘿，
1: 爽快啊，爽快。
0: 嗯，
1: 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嗯、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0: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
1: 哎。
2: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1: 哎，没错，哎、
0: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1: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
0: 这样、嗯，
1: 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0: 啥？再送2袋？19袋。
1: 哎，
0: 不到200块钱。
1: 嗯，
0: 那合多少钱一袋？
1: 哎，没事，
0: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啊。哎，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啊，这19袋啊，好像还
0: 19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1袋，
2: 哎，
1: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0: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
1: 嗯，
0: 这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1: 哎，
0: 亏您说得出口，
1: 哎，
0: 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0: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
2: 嗯，
1: 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0: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的了，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
1: 嗯，
0: 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1: 嘿，
2: 哎、太棒了，
0: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1: 这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 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十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2: 对，
1: 没错。
0: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对，
2: 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啊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8: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7: 邦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2: 是无双
13: 耶。罗处长，
14: 沈芳今天都做过什么，去过哪儿，一字不落的告诉我，快说。
15: 今天沈处长让我打电话给狮子楼，说是要订一个包间，要请客吃饭。他还说要去趟中南银行找顾志伟，复制所有的账目资料。
14: 马上通知吴队长，控制好顾志伟，哪儿都不许他去。同时通知宪兵队，把所有出城的哨卡看好。看到沈芳马上给我抓起来，召集行动队，让他们等我的命令，听到没有？
13: 是

0: 知道你会来。不过你来的也太快了。
1: 我这个人一贯如此啊，我想做的事情一秒钟都不能耽搁。
0: 既然你都来我家了，那一定是有事找我，说吧。
1: 我把你当兄弟，有钱一起赚，有福一起享，你却应我。
0: 是吗？我怎么没觉得？股票的事儿，你嘴上说着大家一起赚钱，可实则所有的风险全都是我一个人承担，而且我们应该有底线。你做的那些事儿，党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谁啊？是党国不能接受，还是你不能接受？你来的第一天，我就跟你讲过，我的位子迟早是你的。看来你是等不及了，不然就是另一个原因，你就是共产党的那只鼹鼠。
0: 随你怎么想，你怎么做都可以。
1: 既然是这样，那我也有我的做法。
2: 处长，人都召集齐了。
3: 分成两队，一队你带去中南银行控制顾志伟，另一队

怎么办？伟哥怎么了？他们打起来了。怎么办？这帮特务都打死才好呢，管他来的人是谁。没事，你先进去坐会儿。

0: 你是谁？
1: 党通局李向辉。
2: 想干什么？
3: 二位受惊了，我们是党通局的，来接二位离开这里，与顾先生会合。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4: 别动！别动！

0: 沈处长在吗？
1: 好像出去了。
0: 出去了啊？
2: 李秘书，
0: 怎么了？
2: 顾家母女半路上被人劫走了。
0: 什么人干的？
2: 不清楚啊。
0: 看来这是事先做好的局啊。

0: 我们这一路被转了好几次手了，你倒是说句话呀，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有个人怕你晚上会饿，托给你带了这个。

0: 沈处长这是要上楼啊还是要走啊？
1: 你居然在这儿，
2: 没想到吧，得罪了。
1: 吴队长，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2: 等你啊。沈处长楼上开包间了吧，请。

0: 又有麻烦了。
1: 这次你要救的人是我。
0: 救你？
1: 你如果不出现，我必死无疑。
0: 等我听听，你会怎么个死法？

0: 不过今天我请客，招待不周，确实是觉得很遗憾。
1: 你这是请客吗？你这是鸿门宴吧？
0: 沈处长把我想要的人交给我，这顿饭我保证你吃得心满意足。
2: 你想要什么？
0: 装傻就不好。别告诉我你没派人去中南银行抓顾芝。
2: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0: 狮子楼的赌包机是一绝，我想沈大处长不会不知道吧。这秀里乾坤的事儿，我罗立忠今天也得做一回。

0: 只要你把顾志伟交给我，我保证不会伤害到沈峰。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罗立忠是什么人吗？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我们俩还能活着走出这狮子楼吗？
0: 你人都已经来了，说什么也都没关系了。把我逼上绝路的人，我都不会让他好过。倒是今天你们兄弟俩这顿饭局帮我省了很多事儿。你们俩一起因狮子楼失火而死，这是多好的安排呀！至于顾志伟和股市操纵的那些证据，自然会有人替我收拾。不要忘了，我背后还有金陵会呢。只要你们兄弟俩闭嘴，谁会听那个姓顾的？
2: 罗立忠，弄死人的假案子你干的还少吗？之前秦月明的死，不是也跟你有关系？

0: 我要对付罗立中，只有取代他的位置，才能够得到灵芝计划参与人员的名单，而且我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
1: 除掉罗立中，你有多少把握？
0: 不知道，但这是唯一能够取代他位置的机会。
1: 你不怕别人怀疑你吗？
0: 我手里有大量的证据，能够证明他跟金陵会的那帮人贪腐舞弊，操纵股市。如果能够让沈凌和党通局的人介入，罗立中一定会慌，他一定会想尽任何的办法来对付何善林。到时候除掉他，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1: 可以，我需要知道你具体的行动计划。我能帮你什么？
0: 你得帮我布置一个房间。

0: 龙社长，有事好商量，没必要弄得你死我活的。
1: 沈大处长，你也有要商量的时候。
0: 有些事以前不能商量，未必现在就不能商量。
2: 可你现在没得商量，筹码都在我手上，
0: 鱼死网破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你说呢？
1: 是你们兄弟俩把我逼到这个份上的，我给了你们俩太多机会了，现在求饶来不及了。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小心。

0: 罗兄啊，得罪了，把枪扔来。
1: 想不到我会栽在你手里。
0: 人想不到的事情有很多，你不该把所有人都当成你的傀儡。
1: 好吧，我输了。如果你能把我放了，我可以给你很多钱，把我交给沈林，你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0: 我知道，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把你交给他。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彻底取代你的方式就是让你永远消失。
1: 你就那么想让我死啊？我明白了，你不只是为了要扳倒我，你是为了凌迟计划，你是共产党，你就是那个鼹鼠。
0: 知道这些对你没有意义，没有信仰，你的所有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

Him?

可能的。

0: 怎么样？
1: 还是那个单片的问题，在刺激的情况之下会窒息跟晕倒。
0: 严重吗？
1: 非常严重，每晕倒一次离危险都会多一些。
0: 那可以手术吗？
1: 我想你弟弟应该考虑过这个问题，只不过在手术的成功率很低，目前只有30%的机会。如果失败的话，那么就……

0: 父亲，您怎么来了？
1: 你打算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医生，做手术吧。刚才我问过院长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2: 你要知道，这手术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1: 我算过这个账，他现在醒不过来，跟死了没什么区别。赌一把，输了，不过还是这个样子；赢了，没准是几十年的光阴。做手术吧。
2: 爸爸，通知下去，准备手术。
3: 好。

0: 是吧？
1: 老爷，要不咱们找地方歇会儿？
2: 没事。
3: 沈芳怎么样了？
2: 刚进手术室。

没人监视，那说明我还没暴露。可萝莉中最后说了什么？

0: 这真是奇迹，沈先生恢复得非常好，在静养一阵就可以痊愈了。沈夫人，有什么情况尽管叫我。
1: 好，谢谢。你怎么样了？头还痛吗？
2: 好多了，别担心了。
1: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都吓死我了，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躺着等我一会儿。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

0: 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3: 走
1: 走。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Time time again。
5: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
6: 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7: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
6: 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勇士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勇士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勇士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勇士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勇士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8: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 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0: 故事从这里开始。
11: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2: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4: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1: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5: 我是田中的朋友。
16: 哎呀，邱掌柜呀，我听说你这阵子在咱们商会干得不错啊。
17: 会长您过奖了。
16: 哎呀，邱掌柜呀，你也挺不容易的。张家这个烂摊子你一个人能撑起来，工会的工作又做得尽职尽责，真的不错。
17: 这是我应该做的。
16: 哎，我这个代理会长啊，真是不想再干了，应该让你们这些年轻人呢来接替我。
17: 会长您看您说的，您除了腿脚有些不灵便，您身体还是挺好的。
16: 老喽，真是老喽。邱掌柜啊，你要努力干，今后啊咱们整个商会的工作很可能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
17: 那怎么能行呢？我一个女流之辈。
16: 嗨，那有什么不行的啊？过去啊有花木兰，有红娘子，哦，到你这儿什么都不行了啊，就落后了。
17: 哎，会长，我听说老爷那里有一个通关牌照，可是我怎么都找不到。
16: 通关牌照
17: 啊？
16: 哦，通关牌照会不会在混乱当中给丢了？这个通关牌照吧，我们三个人都有。哎，你是不是急用啊？你要是用的话，把我的先借给你。
17: 那多不好意思啊。
16: 哎呀，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反正我是做商为主。
17: 那谢谢会长了。
16: 哎，别客气了。哎，邱掌柜啊，我怎么听说你一直往西南方走过呢？
17: 嗯，现在是这样。
16: 哦，西北不去了？

0: 把这个腿伸开，这样上去啊，来，腿手要这样上去，知道吗？要这样上去，来看我的这啊，下雨了，赶紧回去吧，往这边，这边，这边，快快快快点，
1: 好了好了，该去洗澡了啊，来。要不你也去洗个澡吧。
0: 不用了，我待会儿回去洗。
1: 会感冒的。
0: 真没事，赶紧去吧。
1: 走吧啊，走吧。哎呀，来。哇，
2: 等等我。
0: 好好来了，好好好，来过来给你擦擦背。你这是纹身啊？啊，
3: 是遇热才会出现是吧？
2: 你真聪明。
0: 过来，你也有啊？哎，你都有。别动，谁给你们纹的啊？
2: 我爹在世的时候给我们纹的。哦，
0: 哎，你们仨在这儿啊，别动啊。
2: 有什么好处吗？
4: 是啊，
0: 我告诉你们，你们等着我，我一会儿教你们那个蜻蜓点水，别动啊。
4: 哦，
5: 曾云，哎，我找到了。
1: 找到什么了？
5: 你看你看，这个我刚画出来。
1: 这什么呀？
5: 张毅和白文思分别把这些图案纹在这三个小孩身上。
1: 这走，我们去看看。
5: 哎，你现在看不到，这种纹身是用鸽子血和特殊的中药材勾兑纹上的，只有身体发热，比如喝酒泡澡的时候才能看到。刚才我跟孩子一起泡澡了。
1: 这么隐秘。哎，这里面一定有我们要找的东西啊！
5: 一定有，只是太小了，看不清。
1: 看不清，我有办法。那
5: 这是什么？这么大？
1: 啊，放大镜啊！来，
5: 哎，哎，哎，真放大了，哎，看得真清楚。
1: 你说这会是什么呀？
5: 看那里。
1: 这什么意思啊？
5: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这到底是什么呀？这到底是什么呀？
1: 你们两个吃东西吗？不用了，啊，我们回去吃。
5: 啊，回去吃。这是，你说这个，这是个蛇吧？

0: 你干嘛？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你。
1: 这个不对。
0: 哦。
1: 哎。就是这样。给我看看。

0: 好像就是这里。
1: 这是哪儿啊？
0: 在云河堡附近。
1: 云河堡附近，那离红石客栈不远。
0: 那明天去找黑九吧。
1: 可光看这块地图，我们也未必能找到啊。它起码有方圆半里地，我们去哪儿找啊？
0: 那我们起码可以到附近，看看哪里有塔呀。
1: 有塔吗？
0: 不管怎么样，先找找再说嘛。

0: 这次你恐怕也得出动了。
1: 怎么了？
0: 黄金找到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赶紧收拾收拾，跟我一起出发吧。
1: 哦，我跟我侄女打个招呼。
0: 快点。

0: 我出去一趟。你要忙不过来，叫上你大舅。
1: 好的，知道了。

桑园，桑园，桑园，桑园，桑园，桑园，桑园。曾云，曾云，小燕阿姨。

口音也是渔阳人吧？那你是哪儿的？你以前是不是在我爹的护镖队干过？是不是我爹手下的人欺负你了？哎，这样，你告诉我，我爹是个仁义的人，一定会帮你主持公道的。

0: 二虎，
1: 你是不是骗我了？
0: 怎么了？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哦，我看你还在睡觉，我就想让你多睡会儿，我就先过来了。
1: 告诉我，你在这儿干什么？
2: 干啥呢？干啥呢？啊！阿虎，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欺负曾云的话，我们可就不让他跟着你了啊！
1: 不是，你们怎么来了？
3: 曾姑娘是想让你多休息会儿，这不天还不亮啊，就来找我们了。
0: 哎，光听你们说话了，我刚数的步子都忘了。
4: 塔都没有了，数步子有什么用？
5: 谁说没有塔？
4: 你说的塔在哪里呢？
5: 就在前面。
1: 不是，谁通知你来的？
5: 我们的同志。
1: 那你呢？
5: 我们的同志。既然大家都在这儿，那就一起找黄金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提高警惕，见机行事。
1: 怎么都说同志啊？啊！
2: 我们已经到了，快点跟上。就是这里了。这里曾经有座弥勒寺，供奉着弥勒佛，弥勒佛也被称为未来佛。
3: 所以白叔叔一直说去未来。
2: 白文斯所说的去未来，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3: 什么意思啊？
2: 等我们找到张毅，应该就会有答案了。
3: 你是说张毅跟黄金埋在一起？
2: 哼，瞧我这师姐，就喜欢在晚辈面前卖弄小聪明。弥勒寺前的确有一座塔，不过很早之前就倒掉了。
4: 那你还说有塔？看来我们真要在这掘地三尺了。
5: 方圆半公里掘地三尺，那得挖到猴年马月去。
2: 我们先找到塔基，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6: 来来来，跟我走，跟我走。
5: 哎，好，走。
3: 冷静，等一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
6: 哎，拖大点儿，
7: 快！
8: 哎，好了，
7: 哎，回头看看，
6: 找仔细了。
8: 这边，
3: 我们去那边找找看。
8: 看仔细了。

0: 他有多高？
1: 爬高三米。
0: 你喂水还有多久？
1: 还有半个小时，
0: 来得及。
2: 我扛不住去。
0: 你这个老女人还是那么聪明。

0: 还有一分钟。哎，对了，哪边是东啊？
1: 那边。
2: 时间到了。
0: 这里
3: 来，八八八，来快点，快！

0: 看来就在这里了，
1: 先看看再说吧。
0: 谁先下去？
2: 啊，我就不下去了，我带上几个兄弟门口看着。
3: 也行，你们看好洞口，别把我们关在里面。
2: 放心。
0: 小心啊，没想到里面这么大。
4: 白叔叔怎么把洞口封这么小？这运送黄金困难不说，张毅的棺材怎么抬进来的？
0: 有可能这个口是后封的。
1: 对，咱们刚才挖开的土还是新的，估计没有封上多久。
4: 白叔叔一直没有离开渔阳城，可能就是因为这里没有完工吧。
1: 我只是奇怪，白文思为什么要给他哥哥修这么大的坟墓，而且还把黄金埋在这儿？
4: 他是要把黄金留给三个孩子。
1: 那也不合乎常理，难道后代还要做祖先的掘墓人？
0: 这个也许不是坟墓，
1: 那会是什么？
5: 鸡呀！

0: 看来怪物是守护者呀，
1: 或许还在等着我们。走，
0: 这怎么这么冷啊？
1: 是，冷得像冰窖一样。小心点，可能会有机关。

这不是我们在地下室救的疯女人吗？

0: 伦斯把他给冻起来了。
1: 张毅恐怕没有死。
0: 我把他送到未来了。
1: 我明白了。张毅的肺结核到了晚期，白叔叔不忍心看他死掉，他相信未来人们一定可以找到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
0: 所以把他冰冻起来，就是要送他去未来，是吗？
1: 白文斯不是经常拿鸡鸭鱼做冷冻实验吗？他相信几年后有了特效药，冷冻的张毅可以被唤醒治愈。
2: 他担心张毅醒来之后会受穷，所以私吞了黄金。
0: 这里这么多的黄金，够张毅十辈子花的。
2: 对一个泱泱大国来说，这点黄金不算多。来人，搬走。
1: 等等，
2: 你想干什么？
1: 我的意思，我们现在不能拿走黄金。
2: 你的意思，等你搬来救兵再来拿是吗？
1: 因为怪物还在，他不可能让我们拿走黄金的。
2: 这好办。

0: 都是假的，他哪是什么怪物，
1: 分明是白文斯把他装成这样来吓唬人的。
2: 这该死的怪物，你才是怪物，就是你们这些怪物才惹出这么多的事端。
3: 好啊，你打啊，打死我你就可以独吞黄金了。
4: 不要，
2: 黄金比我还重要吗？
4: 你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可人一旦没了良心就一文不值。
5: 好了，别闹了，别闹了，我来当个中间人，我们先把这些金子运到地面上去，运到地面上然后咱们再商量该怎么解决，行不行啊？
2: 这样也好。黑九，让你的人准备两辆车。
5: 是，走啊兄弟们。

0: 来，慢点，慢点。
1: 来，慢点。
2: 太稳了。
1: 好，走走走，
3: 快点！
2: 来了，来了，
4: 来了！
3: 最后一包了吧？
1: 对。
3: 哎，东西都装好了，好好的，别再吵了。
5: 哎呀，正好两车，咱们一人一车吧。
6: 休想！这笔黄金是各界爱国人士捐给解放区的，凭什么要给你们一半？
5: 哎，既然这样，我也不跟你分了。
1: 别动！
3: 哎，好好的，怎么又闹起来了？
1: 老黑，快过来！咱们怎么能和八路混呢？
3: 八路咋的了？
1: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二虎兄弟，对不住了。
3: 我们才下去这么会儿时间，你们怎么变得吃里扒外了呀？啊！
1: 老黑呀，我只是想为兄弟们谋条出路。
3: 啥出路啊？我告诉你，你们这么做根本就不对，吃里扒外，以后还怎么做兄弟啊？
5: 好了，别跟他们废话了，都把枪给我下了。还有他，我们走。

0: 跟我的兄弟是不是已经算是国军的人了？
1: 那当然，而且是中央军，以后跟着我表哥将。出来吧。你这个混蛋还没死啊？
2: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的新郎呢？
1: 云翁先生，请你也出来吧。是你？原来你就是渔翁。
3: 因为你们都是些愚蠢的鹬蚌。
1: 是吗？也许你才是瓮中之鳖。
3: 你们以为你们还有援兵吗？

0: 刷嘛，解这个袋子。
1: 会是曾云吗？
0: 我觉得应该是姓贾的那个家伙吧。他刚才故意推了我一把，还向我使了一个眼色。
2: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兄弟们，这么多年了，怎么都得有感情了，对吧？
0: 怎么找不到了？你们找到没有？
1: 要不这样，把间距拉开点。二妮黑酒，你们去那边，我们在这儿。
2: 走
0: 走。
1: 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你这个混蛋！
3: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4: 你们几个人一直想引我出来，只可惜你们都是鹬蚌，只有我才是渔翁。
5: 云彩，只要你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保证陆明川不会碰你。
6: 那你能分一半黄金给我吗？
5: 当然可以。
6: 撒谎。
2: 你个骗子。还想骗我。
7: Yeah!

0: 这可不是我们合作项目里面的。
1: 这不是突发事件吗？
0: 突发事件我就给你加一点临时条款。
1: 你的意思是？
0: 黄金得重新分配。
1: 哦，我明白了。说吧，破我多少黄金？
0: 半吨。
1: 什么？半吨？
0: 这个贱女人不值半吨黄金吗？
1: 别动。值。值。
0: 成交。
1: 走。
0: 放开我！周一
1: 凯，
0: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 快点！
0: 放开我！放开我！周运才的另一半儿给你了。
1: 好，谢谢。
0: 我也给你增加一点儿临时条款。带走。
2: 走。
3: 老朱，老朱，老朱，
4: 老朱，他们在哪儿？
0: 谁出卖了你们？
4: 老朱。

0: 这就是你们选的好去处。
1: 福英，福英，黑九，赵云，赵云，
0: 福英。

0: 姓姓贾的家伙也在这儿，他还没死。
1: 老贾，老贾，老贾，快告诉我谁是叛徒。他清醒了吗？
2: 他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0: 姐，怎么样？姓贾那家伙什么时候能醒啊？
1: 他被伤到了要害部位，今晚都不一定熬得过去。
0: 可他如果醒不过来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谁是那剑啊？
2: 肯定不是曾云。我们都了解曾云，他不可能做汉奸的。可是他去哪儿了？他一定是被日本人抓了。

0: 二妮，二妮，二妮，
1: 姐，怎么了？
0: 让黑九送你回去吧。
1: 我不困，我在这陪你吧。
0: 我在这就行了。
1: 姐，那……
0: 行了，赶紧回去吧，明天说不定还有任务。
1: 那我……
2: 走吧，我送你，走啊。
1: 哦。

0: 活下去，放开我！周云才，放开我！
1: 是不是饿了？女人饿了脾气就大，来吃饭。
0: 滚开！放开我！
1: 哦，是不是脚磨疼了啊？来，
0: 别碰我！疯子，你个变态！你娘都不要的怪物，你放开我！

0: 怎么样了？大夫，他怎么样了？
1: 人已经醒了，但是你们现在暂时还不能见他。
0: 啊。喂，哎，哎，你醒醒！
2: 二胡，二胡，
0: 你醒醒！
2: 二胡，我来试试，我来试试。老贾，老贾。老贾，
0: 问他曾云在哪儿？
2: 你知道曾云在哪儿吗？
1: 人醒了吗？
0: 嘘，问他。
2: 曾云在哪儿？你知道吗，老贾？老贾，
0: 告诉我曾云在哪儿，不然日本人会杀你全家的。嗯，听到了没有？快点说，说，你说呀！曾云在哪儿？曾云在哪儿？
3: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 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8: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卡酷七色光，
10: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2: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13: 就刚跟你说着，我听懂了没？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 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6: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7: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1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6: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20: 说呀，
21: 老
20: 婆，你进来
21: 了。
22: 不好意思，医生，我们就是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说话。
20: 说话？他能不能活下来还不一定呢。哎，
23: 告诉你啊，如果他要是不能说话的话，你信不信我先让你变成哑巴？你信不信？
22: 黑九，黑九，别这样。不好意思，他如果醒了，马上通知我们好吗？我们先在外面等着，行吗？
20: 啊。
22: 二妮
24: 啊，
22: 来。走走走，我们先出去啊，快点，走。

0: 你什么时候上来的？没事你就不要到处乱跑。
1: 总得出来透透气儿吧。
0: 我说你赶紧把你的事儿办了吧，省得夜长梦多。
1: 你知道的，带个大活人离开，总得好好安排安排吧。
0: 要不然我帮你解决吧。
1: 你怎么帮我解决啊？
0: 找陆明川保你啊。

0: 毛皮。
1: 来人呐！来人呐！周玉才，
2: 那个臭丫头又在那儿死叫，赶紧去把她给我处理了吧。
1: 我有话跟你说。
3: 吃饭，
0: 我就说嘛，你等我啊。

0: 我说的没错吧？人饿了脾气就大。
1: 对啊。
0: 来，吃个鸡蛋。嗯、来，吃口米饭啊、嗯。尤其是你，哎，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就放学晚了一会儿，你就发很大的脾气，老师都怕你。
1: 是吗？我都忘了。
0: 我全记着呢。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啊！我可能咬着肉了。哎呦！啊、
0: 哦，一定是馋肉了。今天晚上我让他们给你炖肉吃啊。
1: 这样吧，你把我手铐给我解开吧，这样我吃着实在不舒服。要不然你给我解开一只，反正你也在，我不可能逃走，我也打不过你了。你就帮我解开吧。
0: 不会的，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可能打我呢？哼，
1: 对对对。我自己吃了。哎，怎么掉了？你帮我捡起来吧。
0: 哎，不行，这都脏了，我就给你拿副新的，等我啊。
1: 啊。

0: 来来来来，给你用这个啊。
1: 我都吃饱了。哎呀，我不吃了，吃饱了。
0: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1: 嗯。
0: 嗯。嗯，怎么就剩一只筷子了？
1: 哦哦，会不会掉到别的地方了？啊，
0: 算了算了。啊，我走了。

0: 这就是你们想运输的物品？
1: 对于皇军来说，这些比黄金还要重要。
0: 这什么东西啊，比黄金还珍贵？
1: 这是特种橡胶，专门涂在飞机的油箱上，油箱一旦被子弹打中，这些橡胶就会自动溶解堵住弹孔，飞机还可以继续战斗。
2: 别的国家就是因为有了这种橡胶，
1: 他们的飞机等于有两条甚至多条命，我们还怎么跟他们打？
0: 什么都想要，你们这群疯狗！

0: 有点事情给耽误了。
1: 跟我走。
0: 小云，别这样。我就知道你在骗我，真是好心没好报。
1: 好心？你杀了我爹，杀了小叶阿姨，你还好心？我现在恨不得马上杀了你！这个混蛋，杀你100次都便宜了你！

0: 你留着那个贱丫头就是最大的祸害。你最好趁早把她给我处理掉。
1: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2: 报告，什么时候开始封锁院子？
0: 立刻。
2: 是。
0: 你有这么多黄金，世间的女子不是任你选吗？你先去休息一下吧。今天我们要做大事。
1: 大事。女孩子家家的像什么样子？
3: 谢谢你啊。
1: 哼，又想骗我？
3: 没骗你，我说的是真的。
1: 哎，骗我也没用，钥匙被拿走了，我放不了你。
3: 那我这么一直被铐着多难受啊。
1: 别担心，你很快就自由了。
3: 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放我走啊？
1: 你跟我走，我带你到西北大草原去，每天放牛牧马，自由自在，多好啊。
3: 真的，我最向往这种生活了。
1: 又想骗我？我知道你还惦记那个乡巴佬。
3: 没有，我们两个闹翻了。
1: 谁信呢？
3: 我说的是真的，就在洞里，因为分配黄金的事情。
1: 那是肯定的，他向着土八路。
3: 是啊，而且他还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说正义良知比我重要。
1: 正义良知是个屁呀！小爷我为了你可以背叛整个世界，管他是什么正义良知的。
3: 我说实话，我确实挺感激你的。你今天能用半吨黄金把我从那个贱女人的刀下给救出来，我真的挺感动的。
1: 这是实话。
3: 对吧？我没有骗你吧？
1: 还说没骗？昨天你怎么暗算我的？还想杀我呢？
3: 那是因为，哎呀，你也了解我吗？我本来就是无拘无束的。那我，
1: 这我非常的了解。从小到大，你都不喜欢被别人管束着。你就像一匹烈马，所以我要送你一片草原。我现在拥有半吨的黄金，可以买下渔阳城那么大的草原。我们既可以享受田。

0: 原版的生活，又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啊，多好啊！
1: 好是好，可是那个女人能放过你，能放过我吗？
0: 啊，没错，她的确不情愿。可是没有我，她根本抢不到黄金，也不可能联络陆明川出境。
1: 那是因为你有人有枪，他要是拿了你的人跟枪，他还能跟你分黄金吗？他为了讨好陆明川，完全可以出卖你啊！陆明川他很记仇的，而且那个女人他喜欢二虎，他一定恨我恨得牙痒痒，他怎么可能放过我呀？你要是敢留我，他一定会恨屋及乌的。
0: 你想挑拨我们打起来，然后让乡巴佬把你救走啊？
1: 不是，哎呀，你好好想想，我说的都是实话。

0: 贾站长身受重伤，按理说应该不是日本特务，那么
1: 别在那胡说八道，曾云怎么可能是日本特务啊？
0: 你这么凶干嘛？人家就是分析一下嘛。
2: 哎，让开让开，怎么了？病人快不行了。

0: 醒醒！
1: 你让开！
0: 醒醒，说话！说话！
1: 二虎，
0: 你说话！
1: 二虎，
0: 说话呀！
1: 死了！
0: 死什么死？他不能死！
1: 别闹了！

0: 那个贱丫头处理得怎么样啊？
1: 她会老老实实跟我走的。
0: 她怎么可能心甘情愿跟你到河对岸去？
1: 河对岸？我什么时候说要去黄河对岸了？我是说去西北边陲。
0: 没有你，我的货怎么办？
1: 可咱们说好的，我帮你办完事，然后分道扬镳。
0: 我的事办完了吗？你以为抢到黄金就是完成了？
1: 果然，
0: 运财啊，你不要像我这么傻。这感情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劳神费力。再说了，到了安全区，安全，没有人敢碰你。我再给你弄个县长当的，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三姨太说的对，
0: 以后不要叫我三姨太，叫我小秋君。
1: 我以后得跟三姨太好好学学茶道。

0: 啊。
1: 拿到钥匙了吗？

0: 郑永才，郑永才，你怎么受伤了？啊，郑永才，这，
1: 小云，对不起，我害死了曾叔叔，也害死了我姐姐。那么多无辜的人，我做了那么多错事，但是我今生唯一没有做错的就是爱上你。
0: 成才，
1: 小云，我知道我再怎么说你都不会原谅我的，我不要求你原谅我，这一切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在我临死前求你，也算是给曾叔叔和其他死去的人一个交代。我很快就可以接到我姐姐了，我祝你和二虎

朱云彩，朱云彩，你醒醒啊，朱云彩，朱云彩，你醒醒！

0: 干什么？他已经过世了，要尊重尸体，懂吗？
1: 要是再背一句话，信不信我弄死你？

0: 你别这，别，
1: 好看吗？
2: 真的没想到，你竟然是个日本特务！放了曾渊，
1: 不然呢？
2: 不然我杀了你们所有人！
1: 没想到你为了这个贱女人，竟然会不择手段。
2: 放了他！
1: 上！
2: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1: 替我压个标。
2: 日本人押镖，休想！
1: 哼，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你不是很爱他吗？阿虎，你别管我，你不能听他的，你不能。
2: 说吧，你想让我押什么镖？
1: 你不必知道。
2: 去哪里？
1: 一切听我的安排。
3: 阿虎。
1: 当我通过关卡时，会立刻点起一堆狼烟，你看见后才可以把黄金交给幽冥川，而我会把曾云留在卡上。
4: 停！阿虎，是我。哥，
5: 陆明川怕周运才偷运黄金，叫我来抢镖。
2: 这么说，他既想要黄金，又不想让邱清碧过关。
5: 邱清碧偷运的货，对日军来说比黄金更珍贵，如果让他过关了，陆明川要上军事法庭。
2: 可邱金碧过不了关，他会杀了曾云。
5: 走那边有条近路，你可以追上邱金碧，然后想办法把曾云救出来。
2: 好，那你替我押镖。
5: 好，
2: 一定要记住，这批货不能让陆明川拿走，他是共产党的。
5: 知道了。
4: 跟我来，
6: 是，
4: 跟上。
1: 二虎应该也快到了吧？还有1公里就到关卡了。
7: 那家伙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他要是提前把黄金交给了陆明川，陆明川绝对不会放我们过关的。
1: 除非他想让他死。
3: 走，
4: 兄弟们，走。

二胡，你真让我失望。既然你如此让我难过，我就让你彻底心痛。

0: 日本人绝不能在中国横行。我们走吧，黄金在哪儿？
1: 在不远处，可是……
2: 好了，我们赶紧走吧。
3: 走。

0: 王虎啊，你这个叛徒！
1: 义父，我……
2: 陆师长，你该知道，这笔黄金是各界爱国人士捐给解放区的，
0: 在老子的地盘上就是老子的。
2: 你这是破坏国共合作，后果你应该知道。
0: 死人会说话吗？
2: 你
3: 不行就打！别，别，不要，义父，我把黄金交给你，你放过他们吧。
4: 哥，干什么？
3: 保命要紧。
4: 保什么命啊？
3: 保命要紧。
4: 告诉你，黄金私吞了，就不再是我哥。
3: 别啰嗦，你听清楚，把娘照顾好。
2: 听我的，我们自有安排。
0: 带走。
5: 是。

0: 安排就是让他们拿走黄金吗？
1: 谁说他们拿走黄金了？
2: 你
1: 看看你的口袋。

0: 总算是幡然醒悟了，
1: 义父。我一点也不怕死。我知道。怎么了，师座？
0: 怎么了？我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啊。
1: 有什么不对劲儿啊？你看，他们走的怎么那么轻松啊？
0: 捡了一条命，赶紧跑了呗。
1: 不对，他们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0: 师座，我们还是快点赶路吧。
2: 下车。

0: 打开。
1: 是。
0: 竟敢跟老子来这套！
2: 义父，

0: 他就在前面等我。
1: 快说，为什么背叛我？为什么背叛我？哥！
2: 哥！哥！哥！
0: 黄虎，黄虎！
2: 哥！
1: 哥！白杨，把他们带回营地，今天晚上好好审讯他们。
3: 师座，今晚我们可能到不了营地了。
1: 不就是几十公里路吗？天亮之前就会赶到。
3: 你忘了，我们一定要经过姜伟的辖区，万一他突袭我们，那就
1: 说点道理，命令部队加速前进，选有利地形安营扎寨。
3: 是，绑起来。
4: 起来，起来。

0: 听到枪响就走，摩托车在9点钟方向。
1: 哎，他就是我们这边隐蔽战线的同志啊。
2: 是。
1: 哦，那就是两个了。
2: 另一个你早就认识了。

攻击。

0: 回事啊？
1: 寒门要送你回老家。石座已经死了，石座已经被人打死了。
2: 20天后，在确保运输道路安全下，解放区首长密令苏丽娟把黄金送往解放区。
1: 就是这儿了，是这三棵树，没错，是这儿。走。
3: 好，来，
4: 一二。

0: 粉热乎的。
1: 哎，刘布，你的底片找到了，我又给你冲洗了一张。哎，你看，
0: 前面看看。
1: 哎，不用钱，不用钱。
2: 听从党的方针，坚持党的路线。这节课大家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上级领导有三条重要的指示。第一，搞好各民族团结；第二，坚持我党国共抗日方针；第三，加强军队建设，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才能彻底的把日本法西斯赶出中国，取得更大的胜利。好了，同志们，今天我们的课就先上到这里，下课。
1: 哎，走了，我去好好复习一下。
4: 是是，学的是真好。
1: 是，
4: 一会儿把你笔记借我抄一下啊。
1: 好。
5: 哎，老胡，一会儿啊，去我那吃饭，有好东西。
1: 不去了。
6: 去吧。
1: 哎，不去了。走了。
2: 二虎同志，请跟我来一下。
1: 好。
2: 二虎同志，
1: 哎，
2: 组织想派你去一趟西安。
1: 什么事？
2: 我们有一位隐蔽战线的同志，需要你为他传送情报。
1: 我什么时候出发？

0: 你是美术老师吗？
1: 是。
0: 那你都会什么？
1: 素描、水彩。
0: 油画会吗？
1: 不会。
0: 秋风吹，那你愿意学吗？

0: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

0: 1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出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相约时光第二季，螃蟹归来，
7: 即将开战。
6: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6: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我就差一点。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扛个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相约时光。
14: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5: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 然后让我去超市里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4: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9: 我妈妈的老家在胶东，她常给我讲起他们年轻时的故事，讲她和她的姐妹在面对民族危亡和残酷的抗日战争中如何度过那花一样的年华。
20: 来了，少爷，好好招呼着啊。
21: 叶夫人，
20: 哟，这迎亲的队伍都到了，你打扮好了吗？啊，让娘进去看看。秋，你这都这么长时间了，该打扮好了吧？啊，开门，让娘进去看看。
22: 我可告诉你啊，收了我们楚家的彩礼，这姑娘是一定得嫁过来，不然的话呀，让你们老爷蹲大牢。
23: 不对呀，好像出事儿了。
20: 那快进去看看。爹，你说他们去了跑哪去呢？
24: 我哪知道啊，
25: 你还愣着干啥？赶快去找啊。
26: 杨老师，你看我这幅花边织的咋样？
27: 那还用说吗，在咱木瓶里数一数二的。
26: 杨老师，我想办个花边社，把会织花边的姐妹都聚集在一起，一边织花边一边教她们文化。
28: 杨老师，梅姐在吗？
27: 谁呀？
28: 杨老师，我富顺。
26: 富顺，哎，你怎么来了？
28: 梅姐，可找到你了，看见安姐了吗？
26: 没有啊。你姐怎么了？她今天不是大婚吗？
28: 安姐，安姐她丢了。
26: 丢了？
28: 俺爹俺娘都快急死了，这要是找不到安姐可是要出大事的。
26: 杨老师，我走了，我去找秋。
27: 我陪你一块去吧。
26: 不用了，你不是还有事儿吗？你先忙，我知道她去哪儿了，我把秋找回来。富顺，走。哎，
27: 慢点啊。
28: 哎，让让，让让。
26: 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找。
28: 行，
26: 一把啊，小心。
28: 知道了，梅姐。
26: 姐，
29: 姐，姐。
27: 秋那年才19岁，为了还高利贷，她的父母把她嫁给了70多岁的楚老太爷。

0: 说是冲洗。他觉得自己的青春年华被无情的毁灭了，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秋想一死了之，可他又不想死，他那如花似锦的年华才刚刚开始。
1: 姑娘，涨潮了，快回来呀！

0: 我？
1: 对呀、啊，你愣着干什么？快走啊！
0: 我的包包在那边，你帮我去拿着。
1: 是在那边吗？好，我给你拿。

0: 这天都晌午了，这新媳妇儿怎么还没到啊？
1: 就快到了，我都听见唢呐声了。
0: 啊？我怎么没听到呢？
1: 您老耳背了，听不见。
0: 我耳背？你娘的针掉到地下，我都听得见。
2: 老爷，不好了，新媳妇儿死了。
1: 胡说什么呢？新媳妇儿好好的，没病没灾的，怎么死了？
2: 真的死了，我在大街上都亲眼看见了。她不想嫁给老爷，跳海死的，那尸首都背回魏家去了。
1: 啊？不是，老爷，爹，
2: 老爷这怎么？
1: 爹，你怎么了？爹，你醒醒啊！爹，
3: 少爷，老爷他已然西去了。
1: 啊？爹，爹。
4: 让开！
1: 都给我精神点啊！
4: 让开了！
5: 大叔，秋怎么样了？
6: 这总算活过来了。梅啊，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多亏你救了秋的命啊！
5: 大叔，你别谢我，是这位大哥救的秋。
6: 小伙子，谢谢你，恩人呐。
7: 大叔，不用谢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既然姑娘没事了，我就走了。
6: 小伙子，你别走啊！你救了俺闺女的命，你总得吃顿饭呀。
7: 大叔，饭我就不吃了，我是来找我表哥的。
1: 滚出来！你要是乌龟不露头，我就把你这个药铺给砸了，一个药罐子不给你留！滚出来！
8: 我出来！快点！
6: 少少爷，有啥事儿咱屋里说啊！
1: 去！就你那破屋，懒得进！把你姑娘我交出来！
6: 楚少爷，俺闺女她死过去了，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
1: 我知道你姑娘死了，我爹也让你姑娘给气死了。
6: 啥？楚老爷死了？
1: 对，我爹就是让你姑娘给气死的。把你姑娘给我交出来，给我爹陪葬。
5: 楚玉琴，你心被狗吃了，让一个大活人给死人陪葬，你要杀人呐？
1: 梅小姐，你糊弄谁呢？我知道秋已经死了，我这是成全两个死人，让他们到阴间去成亲。
5: 我告诉你，秋已经被我们救活过来了，你死了这份心吧。
1: 活了，活了好啊！让他给我爹守寡，守一辈子活寡。魏老头，我跟你说，把你姑娘给我交出来，咱们还是亲家。要不然的话，我可抢了。
5: 楚玉琪，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样横行霸道、蛮不讲理，我就到警察局去告你。
1: 别以为你姐夫是警长，我就怕你。我跟你说，我们楚家出了500大洋，已经把魏家的姑娘给买下来。你就是找局长，也是我的理儿。给我打进去，把秋揪出来！
4: 打！
9: 打！
4: 打！
9: 打！
10: 楚少爷，不要以为有钱有势就可以横行乡里，天底下还是有公理的。
1: 呀哈！哪儿来了个多嘴驴呀、啊？这是，
11: 小白脸，
1: 活腻歪了是吧？嘿，我

0: 你要是再敢胡作非为，别说我这个路人，恐怕连周围的百姓都不会袖手旁观了。
1: 对，
2: 不能袖手旁观的。快点，快
3: 点，快点，
4: 快点，行行行，小子，你等着，我让警察收拾你。走，
1: 走，走，走，快走。
5: 恩人，今天多亏了你了，谢谢，谢谢，谢谢。
6: 大哥，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么好的身手呢。
0: 姑娘，过奖了。大叔，我该走了。
5: 哎，等等，恩人呢？我还没请教你的大名呢。
0: 哦，在下柳胜。
5: 柳先生，那就到屋里喝碗黄泉水吧。
0: 不了不了，我得赶紧走了，要不然我表哥得着急了。
6: 大哥，你就喝碗黄泉水吧，这是我们牧平最高的礼节了。
5: 对。到屋里喝完水。
0: 好，我喝。
7: 哎，站住！不认识我了？我是楚少爷。
8: 对不起，楚少爷，今天局长有命令，任何人不准进。
7: 我不是任何人，我是楚少爷。现在我有重要的案子，要是耽误了，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信不信？哎，让开！
8: 哎，楚少爷，您等等，我还没答应您呢。哎，你出来，你出来，你不让进。
9: 楚少爷，你咋来了？
10: 子越，子越，你得给我爹伸冤呐！我爹死的冤呐！
9: 啊，你爹死了？
11: 他今天不是大婚吗？怎么就会死了？
10: 我爹是让魏家给气死的，魏家的姑娘反悔了，他就跳了海了。我爹一口气没上来也死了。我去找他们评理，
7: 他们不但不听，他们还打我。你看，给我打的。
9: 行了，楚少爷，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有个大案子，必须马上去处理。你明天再来吧。
7: 不行，我平时给你们那么多钱，关键时候你得替我出气。你就要魏家姑娘，你给我抓回来去。
9: 我都跟你说了，我今天有大案子，必须马上处理。明天我一定帮你。
7: 我等不了明天，我这也是大案子。今天你要不管，我就不走了。我也不让你走。
9: 楚玉琪，我告诉你，我说的大案子是共产党的大案子。你要是再在我这儿瞎捣乱，耽误了我的事，我连你一起抓。
12: 大叔，这水真甜啊。
5: 刘先生，要不再喝一碗？
12: 哎呀，不了，我得走了，要不然我表哥该得着急了。
6: 哎，柳先生，你表哥叫啥？我带你去找吧。
0: 不用，你们照顾姑娘吧，我自己找就行了。
12: 好。
13: 谁？

0: 好像是警察。
1: 我也看到了，老王，赶快把屋檐下的干鱼拿下来，别让同志们进来开会了。
2: 突然把干鱼拿下来，会惊动外面的警察。
1: 老王，一定要想个办法

0: 伙计，
1: 哎，客官，你有什么吩咐？
0: 宋老板在吗？
1: 你找宋老板干啥？
0: 我从济南来的，想买5斤干带鱼，要最好的。

1: 我从后窗放出去，把敌人引开。您趁机把干鱼拿下来。不行，这太危险了，事先来不及了。同志们马上就要进来了。
2: 老宋，
0: 进来。
2: 宋老板，
1: 什么事儿啊？
2: 外面有个人找你，说是从济南来的，要五斤最好的干带鱼。
1: 哦，你出去吧，让他等一会儿。
2: 好。
1: 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0: 好大胆子，敢偷俺鱼。
1: 谁偷鱼了？谁偷鱼了？
0: 还耍赖！我都看见了，就是你偷的。
1: 我什么时候偷鱼了？
0: 就是你偷的。
2: 掌柜的，掌柜的，俺看见了，他没有偷鱼，俺可以作证。
3: 做什么证？做什么证啊？啊！我看你们就是一伙的。
0: 打死你个臭小子！打死你！打死你！
4: 打起来了，警察，行动吧！
0: 打！我打死你！滚！不走，打死你！
1: 我真没偷鱼啊！
4: 有危险，快走！
0: 滚！滚！我打死你们！快滚！
1: 放什么放？走着走！
0: 滚滚滚！都滚！快滚！
4: 能够
0: 别让我看见你！快滚！滚哪？出去！出去！
1: 别
0: 给我出去！别动！别住！
1: 别住！
0: 都老实点！
5: 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三儿。
6: 来，
5: 都给我带回去。
6: 走。
5: 哎，别别别，
7: 老总，
1: 他们是瞎编的，我们真的没偷鱼啊，我们是来买鱼的。
2: 是啊，我们就是来买鱼的。哎，
1: 对啊，
0: 老总，他们是来偷鱼的。
5: 嚷什么嚷什么？啊！再嚷嚷，老子现在把你们全枪毙了。
3: 我们可是正经的买卖人呐，是他们偷了鱼，所以才打了起来。你说这……
5: 宋桂林，少跟我这儿演戏。我告诉你，老子今天是抓的共产党。
1: 老总。抓共产党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是买鱼的，跟共产党没关系啊！
5: 进了共产党的黑窝子，就是共产党。
1: 老总，您这话就不对了。您看呀，
8: 这上面写的是余杭啊，他没写共产党啊。
2: 是啊，上面写的是余杭，没写共产党。
5: 别说话，
1: 他上面写共产党，
5: 我告诉你，闭嘴！再乱说，我现在就打死你！三儿。抓人！
6: 走！让开！让开！
9: 靠边了！靠边了！
10: 快！让开！让开！让开！
1: 我真不是共产党，你们快打我人了！真的！
10: 别闹闹！走！
11: 快点！快点！
10: 让开！让开！
11: 哎！你抓错人了，他是好人。
12: 哎呀，这事儿你不懂，他是共产党，赶快回家吧。啊，
1: 姑娘，救救我呀！他们真抓错人了，我是来买鱼的，他们非说我是。
11: 刘先生，你别着急，他是我姐夫，我跟他解释。姐夫，他真的是好人，今天秋跳海就是他救的。
12: 这是两码事儿，我叫你别管，你就别管了。
1: 老总，真不是共产党，我是来找我表哥的，我表哥叫林海生。他小名叫大海，我小名叫小海，不信你去问问呢。
5: 三儿，嘴给我堵上啊！
1: 我
11: 哎呀，姐夫，你不信可以去问问他表哥呀。林海生你不是认识吗？草编行的老板，经常到咱家来。
5: 今天这个案子可是上边让查的，别说他表哥是林海生，他就是县长，我也不能随便放。赶快回家吧，
9: 三儿，走，
10: 走，
9: 走，
10: 走，
11: 姐夫，
10: 快走！
11: 哎呀，他救我秋，他的事儿我不能不管。我这就去找他表哥。
5: 咋的吧？找谁也没用。
10: 走，
9: 走，
10: 走，
9: 快走，
10: 快
9: 点，
1: 让开，
10: 快走，
9: 快走。
11: 林老板，林老板，林老板。
13: 哎，梅姑娘，你这是？
11: 林大哥，你表弟被警察抓了。
13: 俺表弟？
11: 嗯。
13: 俺表弟不在牟平啊。
11: 他叫柳胜，刚从济南来。
13: 济南俺没有姓柳的表弟啊。
11: 哦，对了，他说你小名叫大海，他叫小海。
13: 啊，是小海呀。
11: 啊。
13: 哎，他咋被警察抓了呢？
11: 哎呀，咱们还是边走边说吧。
13: 啊，好好好，金总，你招呼点啊，我去你就来。
0: 哎，好嘞。
14: 局长，局长，怎么样？都抓到了？
12: 抓到了，一共抓到七个共产党的嫌疑人，其中还有一个是从济南来的。估计是来接头的，局长。
14: 好啊，谢警长，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
12: 局长，这大功可还在后边呢。
14: 怎么讲？
12: 这个济南来的，如果真是接头的话，顺藤摸瓜，没准能抓到他身后那条大鱼。嗯，
14: 谢警长，马上驶去，一定要撬开他的嘴。去吧。
9: 是。
11: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其他的事我也都不知道。但是如果要是沾上共产党，那可是要枪毙的。你可一定得救救他。
13: 他这样亲表弟，俺一定会救他。可是俺警察局没有熟人，就认识你姐夫。你说你的话他都不听，他能听俺的吗？
11: 那这可咋办？他今天刚救了球，咱现在要是见死不救，他该怎么想咱们呀？
7: 梅小姐，办法倒是有一个，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行。
11: 啥办法？
7: 前几天你爹突然给你家找个账房先生，俺就这样跟他说，那个
11: 柳胜，
7: 那个柳胜是俺给你家找的账房先生，俺想，你爹的面子他不会不给吧？
11: 对对对，我姐夫最怕我爹了，这样他肯定就放人了。
7: 可是俺表弟真的没有干过钱庄，不知道你爹能不能收啊？
11: 不管这么多了，先把柳先生救出来再说。
7: 那好，走吧。
11: 走。
15: 老总，我都说过多少遍了，我真不是共产党，我是去买鱼去了。
5: 大老远你从济南来到这儿，为什么去共产党开的鱼行？说吧，谁派你来的？
15: 你让我说什么呀？该说的我都说了，老总，我不知道那是共产党的鱼行啊。我是来找我表哥林海生的。
5: 找你表哥，你去共产党开的鱼行干嘛？那是共产党的黑窝子。说实话吧，要不警局的大刑能咬断你骨头。
15: 我说的都是实话，老总。我表哥爱吃鱼，我这大老远来找他，我不能空着手吧，对不对？我去鱼行买鱼是给我表哥做见面礼。
5: 看来我要不给你使点大刑，你小子不跟我说实话是吧？
16: 三儿，让他尝尝烙铁的滋味。
17: 好嘞。
15: 别别，老总。
18: 梅小姐，
16: 别走啊！梅小姐，来找你姐夫来了。
11: 我懒得理你，你走开。
16: 今天魏家请来助威打架的人，算彻底栽了。刚才我到牢房里去看过，给绑在柱子上，跑不了了。
11: 你不用这么幸灾乐祸，柳先生会放出来的。
16: 哎，梅小姐，你知道你姐夫为什么抓他？那是我让他抓的，警察局听我的。
11: 我没工夫听你在这瞎吹，你走开，要不然我叫警察了。
16: 好，别生气，我还有最后一句。你回头告诉魏家，抓紧把秋姑娘送到我们家来，要不然警察局还去抓他们。请。
15: 老总，我冤枉了，老总。老总，我真的冤枉了啊！你们不能打人啊，打人犯法呀！我表哥饶不了你们。
17: 哎，我这不是打人。我呀，先给你烤烤火啊！
15: 哎，老郑，先别动手。
16: 咋了？出啥事了？
19: 警长，你小姨子来了，说这个姓柳的是你们家人。警长。
15: 哎呀，表哥，你总算来了，赶紧跟老总说说，我是不是来找你的？
7: 哎呀，表弟，你说你真是，你来就来吧，还去买啥鱼呢你啊？谢警长。
11: 没打你。
7: 你太麻烦了啊！来来来来，抽烟，抽烟，抽烟，抽一根，抽一根，抽一根。
16: 我不会。
11: 啊，姐夫。这个柳先生是咱们家新找来的账房，你快把他放了吧。
16: 咱们家请的账房？
11: 嗯。
16: 我咋不知道啊？
11: 是林老板给找的，咱爹托的他。
7: 是这样，谢警长，您呢是大忙人，家里的事儿顾不上。这不，你家账房都走了三个月了，你岳父啊托了好多人没找到合适的，后来就找到了俺就想到了俺表弟。谢警长，别看俺表弟年纪轻轻的，他在济南大钱庄可做过账房啊。
11: 姐夫，咱们家跟林老板这么多年交情，他不会撒谎的。
7: 哎哎，
16: 你真在济南做过账房？
19: 嗯，做过几年。
16: 哪家钱庄？
19: 不起眼，鲁泰钱庄。
16: 鲁泰钱庄在哪儿？
15: 院前大街，往南，三里路。
5: 把手伸开。
7: 谢金长，你看看，你看看表弟的手，一看就是读书写字打算盘的手。
5: 刘老板，你就别给我演戏了，他根本就不是账房先生，就是个共产党。
7: 别，谢金长，他真是你家请的账房先生。
11: 够了，
5: 等等，林老板，我今天就信你们一回。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如果我老岳父看不中这个人的话，哼，他还得给我回来蹲大牢。
18: 花一样的女人，
20: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21: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2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0: 邦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2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0: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31: 这都是咱们的钱。
32: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33: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34: 加入我，加入我！
3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3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

0: 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2: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4: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了。
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6: 这都是咱们家。
7: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8: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哈、啊，
2: 接着我，接着我。哎，
9: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啊？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2: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我有

0: 游，快乐相随。
1: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刘县长，尽管你在济南的大钱庄做过账房，但今天老夫还要考一考你，如果考不合格照样不能收，这是我们印城钱庄的规矩。
1: 我知道，我表哥都跟我说过了。
2: 好，
0: 咱们先考算盘，咱们两个同时打，数不能错，速度不能慢。我打完之后三个数之内，如果你也打完了就算合格，如果打不完我给你路费，你就可以回家了。
1: 知道了。
3: 爹，咱不能给他路费，他如果不合格他就是个骗子，应该把他抓起来。
0: 子渊，话可不能这么说，就算是不合格也是爹请来的客人，不能随便抓人。请吧。
1: 请。
4: 准备。算盘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加三五四二八九七六，再加三九八七四六，乘以六七五三，乘以七六四五二三，加二三五四六八七九，除以四三五七九，加四六五八九七，加二三六四六五八九七，除以七六四三八，乘以五八六五四，再减四三二八九六五，除以四三八七五，加二七二五七零四九五。

0: 刚才听你打算盘的声音比我慢了许久，可没想到竟然几乎跟我同时打完，而且结果完全一样，一定有什么诀窍。
1: 灰老先生，我能有什么诀窍啊？我知道我的算盘远远达不到您的要求，所以我只能用心算，然后把心算的结果打到算盘上。
0: 什么？你是用心算算出来的？
1: 是，柳胜不敢说话。
0: 我说呢，要论打算盘，在牟平乃至整个胶东，我还没碰上对手。你用心算，好小子，今儿我收你了。
1: 不用再考了？
0: 甭考了，一个心算和我打算盘旗鼓相当的人，不管干什么，一定行。小五，
2: 哎，
0: 把柳先生送到前院，住东厢房，房间一定打扫干净。
2: 是，老爷，
0: 请吧。
3: 谢老爷。
4: 等等，
5: 想蒙混过关，没那么容易。
2: 爹
0: 啊，
2: 这小子连个算盘都不会打，肯定不是啥好人，弄不好他是个共产党。
6: 哎，谢警长，俺表弟俺最清楚，他绝对不是共产党。
2: 你知道什么？
0: 好了，甭管啥党，这今天我看中了就是咱们钱庄的账房。
2: 爹，话可不能这么说，窝藏共产党那是犯法的。
7: 谢子渊，你别总拿共产党吓唬人，我告诉你，你抓柳先生就是因为你拿了楚玉琪的钱。
8: 你胡说，我什么时候拿过楚玉琪的钱？
7: 拿了，你不仅拿了，还拿了很多呢。楚玉琪要抓阄给他爹陪葬，是柳先生阻止了楚玉琪，楚玉琪对此怀恨在心。我在警局碰见楚玉琪的时候，他说警局就是他家开的，就是他让你抓的柳先生。
8: 你又胡说，抓共产党和楚玉琪就没关系。
7: 那你把楚玉琪抓来问问啊，他在警局门口就是这么说的。
8: 那是楚玉琪胡说，
7: 站岗的警察都听到了。
8: 好了，
2: 爹，
0: 子渊，做人得有良心，当官差更得有良心，收受贿赂那就是没良心。
2: 爹，
0: 好了。小五啊，
2: 老爷，
0: 领柳先生到前院。
2: 是。
7: 柳先生，我带你去吧。
1: 谢谢。谢警长，我的包。
9: 走吧。
10: 你搞啥名堂？怎么把姓柳的给放了？你不是说他是来接头的吗？
11: 哎，局长，一开始啊，我也以为他是来接头的，可谁想到他是来找林海生的。他说他是林海生的表弟。
10: 不对吧？我可听说是你老岳父发了话，说他是你们家的账房，所以你才放了他。
11: 不是，局长，我刚才话还没说完呢，是林海生把他介绍给我老岳父，我老岳父就把他收留了。
10: 谢子渊，我可提醒你，宋济余杭是共党大案，你要是假公济私，上面查下来，那是要掉脑袋的。
11: 凡是牵扯共产党的案子，我谢子渊可从来都是六亲不认。人我是放了，但是共产党的嫌疑我可没排除，我已经派人秘密的跟踪他了。一旦让我抓到他什么把柄，别说他是印城的账房，他就是我亲爹，我肯定也饶不了他。
10: 算你小子聪明。
11: 局长，如果这小子真是共产党的话，咱就放长线钓大鱼，把他身后那条大鱼给他钓出来。
10: 真要能钓到大鱼，我一定禀报上峰，重重赏你。
11: 谢谢局长。

0: 要的人家他不找，还想找谁呀？啊，你还想找个野男人呀你？
1: 他爹，就你这死闺女这么一折腾啊，你说咱老魏家的脸往哪搁呀？你说，
2: 你就少说两句吧。这孩子心里他也不好受啊。
1: 哦，啊，他不好受，俺就好受啊。你说俺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俺容易吗？俺为了楚家的婚事，他说跳海他就。哎呦，俺的命咋就这么苦呀？你说。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说啊，孩子好不容易活过来了，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别提这事儿了啊！
1: 都是你惯的呀！
3: 哎，好，
1: 俺也跳海去呀！
3: 是我，是我啊！
4: 魏先生呐，这我还没决定抓你呢，你咋就哭上了？
1: 谢警长，你说啥？你要抓谁？
5: 楚家把你们告了，说你的闺女跳海悔婚，把楚老太爷给气死了。
1: 谢警长，楚老太爷也是快70岁的人了，他是长病死的，跟俺闺女有啥关系？
5: 你们俩这可是胡搅蛮缠。这楚老爷昨天早上还好好的，穿着新郎装还笑呢，就是知道了你闺女跳海悔婚这事儿，生气了，活活给气死了。
3: 你这话就不对了，楚家老爷有痨病，一天到晚咳嗽，那一口气上不来，那是喉咙里的痰把他给憋死。这怎么和俺家闺女扯上了？
5: 行，我不跟你争，有什么话咱到局里说。三儿，金毛，抓人！
6: 啊，
1: 干嘛呀？啊，啊你们说抓人就说抓人就抓人呀！你们
3: 谢警长，有话好好说啊，有话好好说。
7: 别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们，要是不想坐大牢，就把人楚家那彩礼给人还回去。
3: 还，俺们还。
1: 俺们明天就还。
7: 还有，棺材钱和出殡的钱也得你们家出。
3: 那得多少钱了？
5: 这楚家在咱牟平也是大户，棺材得用最好的吧？啊，出殡肯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最少500大洋。
1: 五百？
3: 俺家就是砸锅卖铁，他也还不上啊。
5: 好，还不上，跟我去警局说。
1: 谢警长，俺看出来了，你这是要逼死人命呀！
5: 说话呀，哑巴了？是坐牢还是还钱？你们自己说。
3: 好，大牢就大牢，我跟你走。
1: 他爹，你可不能去啊！你要是走了，咱这一大家子可怎么办啊？
3: 1000块大洋啊，他一辈子也还不上啊！
1: 谢警长，俺求求你，您就高抬贵手，饶了俺们吧，俺给您跪下了。娘，站起来，咱不求他。谢警长，如果我去蹲大牢，楚家的钱是不是可以免了？
5: 不行，那是两回事儿。抓人、蹲大牢，那是执行公务；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
1: 那照谢警长的意思，即便我蹲了大牢，楚家的钱也是不能免的，对吗？
5: 当然了。
1: 那好，我现在就去楚家，替楚老太爷偿命。
3: 求，你不能去呀。这楚家老爷已经死了，你不能再搭上你的性命啊！
1: 能别拦我，我给你们丢脸了，我也没脸再活下去了，让我去抵命吧。
3: 求，
1: 娘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3: 对，

0: 李金，他们现在竟然要1000大洋，你说他们讲不讲理？哎，这怎么成了我们不讲理了？这出力彩礼钱又
1: 给你钱了是吧？
0: 没有，这回真没有。
1: 楚家要是不给你钱，你能这么积极吗？说吧，给了多少？
0: 梅啊，你咋总这样呢？我都跟你说了，我这是执行公务。
1: 呸！你这啥公务？你这就是欺负人的公务。 楚家放高利贷，让一个20岁的大闺女嫁给一个70岁的病老头子，人家闺女不答应，以死抗争。你不但不安慰，还来他们家要钱。你这不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吗？你还有没有人心啊？
0: 秋的事儿我也挺同情，但是我是执行公务啊，人家楚家告了，我就得来过问。再说了，我这也是执行局长的命令。
1: 你少拿局长吓唬人，我告诉你。
2: 在咱穆平，500块的丧葬费，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你们肯定有鬼。你告诉楚玉琪，他要是再来要钱，我就去告他敲诈。
0: 行，你去告吧。但是我提醒你们，楚玉琪、楚少爷是什么人，你们应该知道。
2: 他将来能干出什么事儿，我可不知道。
3: 立马，三儿，走。
4: 你别吓唬人，我们不怕。喂，谢谢你。看你说的，我这不应该做的吗？别哭了，咱屋里说话。走。
5: 倒霉，都是因为这个楚玉琪。小钱，
6: 哎，
5: 带几个人。
4: 马上把这楚玉琪给我抓来！哎，警长，消消气。现在抓他没问题，到那儿就把他拿下。可是咱要是现在动手，对你可不利。
6: 有啥不利的？啊，我除了兄弟们这点辛苦钱，我没多让他一分钱。
5: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
4: 你小子啥意思啊？
5: 你小子，连你也不相信我？
6: 不能够。俺的意思是。
4: 咱现在抓他，搞不好弄个2败俱伤，不划算。下策。那你说啥是上策？不给他楚玉琪办事儿，他四处给我造谣。我谢子渊不能一天到晚受他这窝囊气。
6: 咱们这样，先警告他一次，就说魏家搞他敲诈。
4: 行，老钱，这事儿你去给我办。
3: 给我说的厉害一点，就说如果没有我拦着，局里马上就要抓他了。放心吧，保证把这事儿给你办得明明白白。嘿嘿。喂，说实话，昨天你们把我救上来，其实我的心已经死了，我已经没脸再活下去了，家里还欠了一大笔钱，活着。 真是太没用了，
1: 秋，你别哭了。亏你还读过书，这书上不是说过吗？反抗封建婚姻不丢人，这是新时代女性的特征。
3: 书上真是这么说的吧？
1: 嗯，
3: 我怎么没看到啊？
1: 其实我也没看到，是我家新来的账房柳先生说的，他读过很多书。哦，对了，昨天在海边救你的就是他。
3: 我可以见见他吗？当然可以了。等他忙过这几天吧，我就带你去见他。
1: 秋，还有一件事，我想让你帮我。
3: 梅，你又拿我寻开心。我这个样子能帮你做什么？
1: 办花边社呀，我已经跟杨老师说过了，他很赞同的。他说，让穷人家的姑娘媳妇儿在花边社多赚点钱，贴补家用，养家糊口。
3: 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儿。
1: 秋，我就想让你帮我快点把花边社办起来。
3: 哎，这不是我帮你，是你帮我。
1: 你快别这么说了，那么大个花边社，光靠我一个人哪行啊？你读过书，手又巧，只有我们一起，花边社才能办起来。秋，你就答应我吧，好不好？

0: 光拿钱不办事，
1: 我呸你！
0: 谢子呢？
1: 气死你！
0: 你奶奶的，我治不了你姐夫，我还治不了你。梅小姐，你三番五次的骂坏我的好事儿，我楚玉琪可不是软柿子。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马王爷有几只眼。
2: 你想干什么？
0: 你让我损失了几百大洋，现在我要找回来。
2: 你别乱来！
0: 我管你！
2: 放手！你干什么？
0: 不干什么。我听说梅姑娘织的花边很好看，人家都说枕着梅姑娘织的花边睡觉，晚上能做美梦。这样，你送我一副花边，那几百大洋我就不要了。
2: 嘿，你这是妄想。
0: 那好啊，你不给我花边也可以，那就亲我一口。
2: 流氓，你放手，要不然我喊人了。
0: 喊呢，使劲喊呢！楚少爷对你耍流氓了。你喊的声音越大，知道的人就越多。我看你以后怎么嫁人。
2: 楚玉琪，你太卑鄙了。
0: 我就卑鄙了。我看街上的人，他们谁敢管？
2: 你放手！我救命啊！
0: 谁呀？你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你敢打我？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海运钱庄的楚少爷，官府都有我的人。
3: 我还以为是多大的鸟呢，原来是海运钱庄的楚少爷呀。老婆，告诉账房，把咱们远东的钱从海运都给我取出来。
4: 是。
0: 你是远东什么人？远东的钱你咋能随便取？
5: 这是我们陈家大少爷陈一德，以后远东就归我们大少爷管。
0: 哦哦，原来是陈大少爷。哎呀，有眼不识泰山，误会误会误会
3: 误会！大白天的对人家姑娘如此非礼，这不是误会，是流氓。
0: 哎呀，陈少爷，真的是误会，我可不敢耍流氓。我跟他姐夫那是朋友，刚才我跟他闹着玩呢，是吧梅？
2: 呸！
3: 我陈一德最讨厌流氓，更讨厌你这种油嘴滑舌的流氓。哎，滚！
0: 陈少爷真的是误会。
3: 姑娘没事吧？以后他再敢欺负你，你就到商会告他。我爹是商会会长，我们陈家最痛恨这种商界的败类。
2: 陈先生，谢谢你。
3: 姑娘千万别说谢，这是我应该做的。为人经商，先要做人才能经商，这是我们陈家的祖训。对那些商界的败类，我将建议所有工商界人士群起而讨之。
2: 你说的真好，先要做人才能经商。陈先生，今天真的特别谢谢你，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好，姑娘，你慢走。少夫，查一下他是谁家的姑娘。
4: 是。
6: 柳先生，柳先生，你知道吗？远东商行的陈少爷来了，说要和我们应城合开花边社。
7: 这是好事啊！听说远东商行和仁德洋行关系很好，和远东合作，花边社一定能办好。
6: 嗯，我本来以为办花边社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哎，柳先生，等花边社办好了，你也可以来给我们上课呀，跟我们讲讲外面的事儿，讲讲新时代的女性。
7: 可是我觉得老爷不一定能同意。
6: 不会的，前天我去找我爹说我想办花边社，我爹说应城没钱，现在远东跟我们合作又不要我们出一分钱， 这么好的事儿，我爹不会不答应的。
4: 老爷和你想的不一样，他是不愿意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
6: 那不行，反正花边社我一定要办，杨老师也很支持我。刘先生，你不是说新时代的女性要走出家门干一番事业吗？我就要做新时代的女性。
8: 他爹，我看办花边社呀，这是件好事儿，你就答应人家陈少爷吧。啊，
9: 哎，好是好啊，可就是不知道陈少爷安的啥心思。
8: 不管他安的啥心思，咱家钱庄要想好起来，那就得靠上个大户。人家陈家在牧平那是最有钱的主，这事儿啊你就定了吧。啊，
9: 事情没那么简单呐。
8: 哎呀，前怕狼后怕虎的，啥事儿也干不成。人家外人都说咱印城半死不活的都是因为你。
9: 印城咋半死不活了啊？印城这两年的生意好得很，我告诉你啊，一个老娘们家以后钱庄的事你别瞎掺和。
6: 爹，你为啥不同意跟陈家合办花边社？
9: 一个姑娘家跟陈少爷这种人在一起，爹不放心。
6: 哎呀，有啥不放心的？陈少爷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不成啊？
9: 陈一德这些年在外边，咱不了解他的底细。
6: 爹，你没事吧？
9: 哎，美啊，爹现在身边就你一个闺女了，以后啊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多长个心眼儿啊。
6: 好，爹，以后做事我一定多长个心眼儿，好吧。爹，那办花边社的事儿，你要是不想和陈家合作，那咱们就自己办，行不行啊？
9: 不行，花边社咱们自己不办。
6: 爹，你看那么多的姐妹，她们家里日子都过得困难，都盼着能把花边社办起来，赚点钱贴补家用呢。还有秋，我都答应她我们一起办花边社了。爹，你就答应我吧。
9: 爹什么事都能答应你，就是这花边社爹一辈子不答应。
6: 那我要非办不可呢？我不想自己一个人憋屈在家里。
9: 你要不听爹的话，甭想走出我这个家门。
6: 不出就不出，以后我的屋子你也不许进。你给我出去。
9: 没
6: 出去。
9: 哎哎，没没。喂，快点给爹开门，快点。
6: 我不开门，我一辈子都不开门。
9: 看看你这孩子啊，把门开开，爹跟你说明白。
6: 你就是不讲理，你为什么不让我办花边社？
8: 哎，他爹，这是咋了？
9: 这个梅啊，他越来越不听话啊，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8: 是不是花边社的事儿啊？
9: 不给他办他就闹，闹也不行。
8: 这还不都是你惯的？哎，
9: 怎么是我惯的呢？
8: 那咋不是你惯的？他当初上女中，那还不是你答应的吗？
9: 行了行了，话都说了八百遍了，真是的。梅呀，你给我听着啊，你是周家的闺女，没有拴不住的理儿，知道吧？哎呀，
8: 他爹。
9: 好了。

0: 少爷，印城那边回话了，周老爷说花边社的事儿您还是找别人合作为妙，如果少爷真的看中梅的花边，就把样子送到他家，让梅在家里勾好花边，然后送到咱们远东。
1: 我看中的不是花边，是人。
2: 程福，我听说楚家的海运钱庄跟印城是死对头。
3: 是，水火不容，凡是印城的客户想要在海运贷款，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1: 你去给楚家捎个话，就说我打算把海运的钱拿出来都放到印城去，因为印城比他们有实力，放在那里保险。
0: 少爷，您的意思是想让周老爷尝点甜头，然后再谈花边社的事儿？
1: 正相反，我想让他先尝点苦头。
4: 回去告诉你们陈少爷，别狗眼看人低，这两天我们家里办丧事，海运的客户是流失了一点，但是有句话你得记住，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印城一辈子也比不了我海运。
0: 我们少爷不听大话，只看实际。楚少爷，不瞒您说，我们派人在你们海运和周老板的印城悄悄观察了三天，这印城的客户超过你们三成多。
4: 王长福，你看到的那都是面子上的事儿。再派人观察三天，如果印城能撑得过这三天，我就算他命大。
0: 楚少爷，这话不能说得那么满吧？
4: 我楚玉琪说话算话。
0: 那如果到时候印城的客户还是比你们海运多呢？
4: 那你们远东就从海运把钱全部踢走。不过咱话又说回来，如果印城不如海运，那你们的钱可一分都不能动。
0: 哎，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
4: 回去告诉你们陈少爷，如果答应我的条件，我送他一个月的利息。
0: 好，我一定转告。告辞。
5: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印城就会遇到麻烦。
6: 听楚玉琪的话，印城不但有麻烦，他还要对印城下狠手。
5: 哼，我就希望他下狠手，印城一败涂地才会俯首称臣。
2: 小福，你去约一下谢警长，今天下午在望海酒楼我请他吃饭。
6: 少爷想里应外合？
2: 不，兵分两路。
7: 陈少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这是最后一道菜啊，子元兄，请笑纳。
7: 无功不受禄，陈少爷肯定是有什么事儿需要谢子元来办吧？
2: 帮我劝劝你老丈人，让他跟我合作。
7: 您说的是花边社吧？这个花边社对您就那么重要？
2: 钱对我很重要。
7: 您陈少爷挣钱的路子四通八达，还在意这一个小小的花边社？
2: 花边社对子元兄也有好处。
7: 陈少爷说的是这盘菜吧？
2: 够你用一段时间的了吧？
7: 那当然，但是我想不明白，你办花边社为什么非得找梅呀？我老岳父是个死脑筋，他只是不希望自己的闺女在外边混事儿。
2: 你呢？你也不希望吧？哼，
7: 怎么会呢？
2: 这么漂亮的小姨子进了别人的怀抱，你舍不得？
7: 陈少爷您说笑了，梅是我小姨子，又不是我老婆，有啥舍得舍不得的？陈少爷，你是不是对梅有什么意思？
2: 这些银元没有一块是假的，我给你的好处，这只是一部分。
8: 花一样的女人，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二。

0: 15.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贴。

0: 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在下。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啊？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2: 加入我！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9: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4: 爹，我琢磨着这和远东一起办这个花边社呀是个好事儿。
15: 陈少爷找过您
14: 没有？我是听说梅这两天心里难受，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我是怕这时间长了他容易憋出毛病来。
15: 这个陈义德呀这么积极的办花边社，又点名让梅参加，我琢磨着不是个好兆头。
14: 您呀多虑了，我想这陈少爷呀就是想多挣点钱，想讨好

0: 仁德洋行不会有那么多的事儿。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他怎么想的咱不知道。
0: 爹，可是
2: 老爷，不好了，老爷，钱庄出事了，有好多人来对大洋，钱庄的银库就要空了。
1: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成这样了呢？
2: 我也不知道，那些人说不给钱就砸他钱庄。
1: 去，让柳生去借。
2: 柳生去过了，别的钱庄都不肯借。
1: 一定又是楚玉琪搞的鬼。
3: 各位乡亲，你们的钱钱庄一定会给，连本带息一分都不会少。但是今天不行，钱庄的大洋还有急用。
4: 你有急用，俺们也有急用。
5: 今天不给袁大头，俺们就不走了。
3: 这位大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个时辰前你刚刚在柜上存了10块大洋，对吗？
4: 是啊，10块袁大头是俺老婆让俺存的。
3: 那既然你有急用，干嘛还要存钱呢？
4: 哎，你问那么多干嘛？俺自己的钱，想存就存，想取就取，快把钱还给俺！
3: 这么多人对大爷，事先也没打个招呼。钱庄今天没准备这么多钱，你让我怎么给你呢？
4: 你想耍赖是不是？
3: 别动手啊，这可是印城钱庄。
4: 你耍赖！砸了钱庄！
3: 兄弟们，静一静，静一静！乡亲们，乡亲们，钱庄，静一静！乡亲们，钱庄，
1: 不要吵，不要吵，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嘛！
4: 有啥话好说？给钱走人！
6: 快给钱吧，周老头！
5: 不给钱就砸了钱庄！
7: 砸了钱庄！
8: 砸了钱庄！
9: 砸了钱庄！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
1: 钱庄确实碰到一点困难。请大家多多帮忙啊，帮帮忙！
5: 不是俺们不帮你，可俺们家里也有急用啊。
6: 对啊，家里也有急用啊，快给钱吧！
10: 给钱，
5: 给钱，
10: 给钱，
5: 给钱，
10: 快点，
5: 好，给钱，
10: 给钱，
5: 给钱！
1: 好，要不这样啊，乡亲们存在印城的钱，我给大家提高一分利，怎么样？
11: 他们涨一分。咱们加1块，他们涨2分，咱们就加2块，明白了吗？
12: 明白，
11: 去吧。
4: 远水解不了近渴，
13: 这一分利也太……
4: 别说给俺一分利，就是给俺2分，俺们也不能等。
5: 你给再多钱也没有用，俺们今天就要献大洋。
7: 对，
5: 对，要献大洋。
1: 我求求乡亲们了啊！今天放周某一马，周某终身难忘。
4: 周老头，您这是啥话？
5: 周老板，你这意思，俺们是诚心和你过不去是吧？
4: 你要是这么想，俺们不但今天砸了你的钱庄，而且以后在这条街上也不可能再有印城钱庄了。
14: 怎么样了？到底我爹咋样了？哎，
15: 他这急火攻心呢，养几天啊就好了。
16: 这些闹事的王八蛋，我非抓住他们枪毙不可。
15: 现在还不是急着抓人的时候，咱们现在是救人的时候，可不能让周老爷啊再着急上火了，否则他这个身体啊可就难说了。
14: 你慢走啊。
15: 请留步，留步，照顾病人要紧。
14: 谢谢啊，大夫。
16: 慢走啊，大夫。
15: 哎，
17: 慢点，王姐，
3: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各位乡亲，我保证过了今天明天一定把钱给大家。
4: 你保证有个屁用，再不给俺们钱，俺们还去找周老板。
17: 对，
7: 周老板，
17: 周老板，周老板，
3: 乡亲们，
17: 还钱！
3: 乡亲们，就算我求大家了，老爷身体不好，再经不起折腾了。
4: 哼，你们老爷身体不好，俺身子还……

0: 还不好呢，再不给钱我也要疾病了，看病的钱你全掏。
1: 就是大哥，你开玩笑，您这么棒的身体怎么能生病呢？
0: 你不信啊，俺叔病就病，这就躺你们家老爷床上去，走去周家。
1: 大哥
0: 走走，
1: 有话好好说。
0: 有话好好说，行，你给俺钱啊，给俺钱。
2: 把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
3: 子渊呐，咱家现在就你这么一个顶用的男人了，你倒是快想个办法呀。
1: 办法倒是有一个，我就怕我爹不答应了。
3: 这都啥时候了还管答应不答应，只要能救人就行。子渊快说。
1: 只有去找陈家，陈家是咱牧平最有钱的人家，只有他家把钱存到咱秦庄里，哪怕只有一天，这取钱的风波才能平息了。
3: 好啊，那你赶快去找他们。
1: 梅，你的意思呢？
4: 都到现在了还有啥说的，那你赶紧去啊。
3: 你赶快去吧。
1: 行，那我去了。
3: 哎，
5: 你看看怎么会闹成这样呢？谢丁长，你应该早点来找我。
6: 长福，赶快去告诉账房，把咱远东的钱都存到银城去
5: 啊！不管多少都拿回去救急，快去。
7: 是。
8: 陈少爷，你行啊，打一巴掌给个甜枣，但是你这招够毒的，差点要了我老岳父那条老命。
5: 这话可不能瞎说呀，我是那样的人吗？打死我陈一德我也想不出这样的损招啊。几对银元肯定是海运的楚玉琪干的，他是想报复你。
8: 楚玉琪？
6: 嗯，
8: 我怎么觉得他没这个胆子啊。
5: 楚玉琪什么事干不出来啊，他为了挣钱连他老婆都敢卖啊。
8: 你说的也是，一会儿我就去找这个楚玉琪，我要让这小子吃吃苦头。
5: 哎，谢警长，这是后话，现在最要紧的赶紧救老爷子。
8: 得，陈少爷，大恩不言谢，告辞了。
5: 嗯，快快快，一定要先救老爷子啊。
8: 知道了。
9: 出去，快出去。陈义德这个混蛋，这不是明摆着拆我的台吗？他要是不把钱给印成，印成今天就死定了。
10: 我说少爷，我认为这陈少爷他是另有想法。
9: 有啥想法？他这是给我脸色看，让我乖乖听他的。
10: 他这可不单是给咱海运脸色看，他这是做给牧平所有商家看的。
1: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
9: 怎么着，他还想通吃？他也不怕撑死他。
10: 少爷，看来这次他是要和印城联手，咱可得早做准备啊。
9: 怎么个准备法？
10: 得找个大点的靠山，不然咱海运还真抗不过他们。
9: 那这么说你有路子？
10: 这路子倒是有一个，我呀有个亲戚在烟台，他那叫东亚株式会社，在那儿做事儿，他认识东亚的总裁三木先生。
9: 三，你是想拉日本人做靠山？
10: 您可别忘了，那陈义德的靠山是仁德洋行，只有日本人的公司才能压得住的。
11: 诸位，今天让大家来呢，是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
12: 这位是海运最大的新股东，烟台东亚洋行的总裁三木先生。
11: 三木先生掌管着日本国在烟台港口所有进出口岸的权利。
12: 三木先生的生意不但在中国，在日本乃至整个东南亚都非常的有市场。今天让大家来呢，是跟三木先生交个朋友，以后咱们好共同的发财。
11: 来，大家共同举杯，为了三木先生的到来，为了咱们共同发财。
13: 来来来
14: 来来，干杯啊！干杯！
15: 来来来，
16: 干了。

0: 柳先生。
1: 二小姐。
0: 去钱庄啊？
1: 啊，老爷怎么样了？
0: 好多了，都能自己起来吃饭了。
1: 那就好，麻烦小姐告诉老爷，中午我过去看他。
0: 好。哎，柳先生，我爹让你帮我办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爹同意和远东合作，一起办花边社了，地点就选在女中，我上学的地方。
1: 太好了，恭喜！
0: 我爹说，让你陪我到女中去看一看。
1: 叫我一起去？
0: 对啊，我爹说了，只有你陪我去，他才放心。
1: 那好吧，我去钱庄交代一下，就陪你过去。
0: 好。杨老师。
2: 哎，
0: 你怎么在扫地呢？
2: 校工有事，我替他。
0: 杨老师，我今天给你带来一个学生。
2: 学生？
0: 就是他。
3: 打死你！我打死你！
4: 我的！抓人！
2: 美，你是知道的，咱们女中不收男学生。
0: 他不是来上女中的，他是来学写字的。杨老师，他也喜欢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写的还不错，不过不如你写的好，所以我才让他来给你当学生。
2: 他是干什么的呀？
0: 他是我家账房先生，济南来的，叫柳胜。
2: 柳胜，我听说前两天警察局抓过他。
0: 哎呀，那是我姐夫抓错了，他就是来找他表哥的。杨老师，我觉得他人不错，秋就是他救上来的，孺子可教，你就收下他吧。杨老师，
2: 啊，咱们去你的花边社看看。
0: 好。哎，柳胜，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2: 应城的账房，是不是他就是上面派来的？我应该见见他。谁？

0: 各位，在今天这个高兴的日子里，我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位尊贵的客人，烟台仁德洋行的马茂兰先生。40多年前，马茂兰先生的父亲，也就是老马茂兰先生，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到烟台。老马茂兰先生在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同时，也把欧洲的花边技术带到了烟台。16年前，老马茂兰先生去世了，他的儿子，就是站在我身旁的大马茂兰先生，继承了他父亲的仁德洋行，也继承了他父亲的承诺，把烟台的花边推销到全世界。尊贵的朋友们，父老乡亲们，今天我和印城千庄的梅小姐共同创办这个花边社，我们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像老马茂兰先生一样，把上帝的福音带到我们这里来，变为我们牧平百姓的真实生活，让贫困从此在牧平消失。
1: 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来来来，
2: 坐，
0: 梅小姐。I introduce to you. This is my partner, Miss May.
3: 梅小姐，你这样那么勇敢的。

0: 刚登起花边市，文佩服你。
1: 谢谢。王茂兰先生，应梅小姐的请求，我会尽全力去帮助她办好花边社的。
0: 请问这位姑娘是？
1: 啊，她叫秋，是我的同学，她花边织得非常漂亮，特别好。
0: 那么漂亮的姑娘的花边肯定很漂亮。
1: 谢谢马茂兰先生的夸奖。
2: 哎，看什么呢？看戏。
1: 陈先生，认识一下。
3: 我们已经认识了你的同学。
1: 哟，
3: 你的同学。
1: 哟，大婶儿，你咋这么不要脸面呢？啊，这是女人家待的地方吗？跟娘回去。
4: 娘，
1: 大婶儿，你别误会，这是花边社的成立大会，是我让秋来的。
5: 你让她来的，那也不行，这丢人现眼。回去。
4: 娘，
1: 大婶儿，
5: 真是不要脸。
1: 秋，大婶儿，
6: 刘先生，我不能收钱。我这钱就不能收了，
7: 你就当是俺
6: 一码事
7: 心
6: 了。哎呀，不行不行，这钱你……
1: 啊，咋办？换门风了？今天是花边社成立的日子，是没让谁参加的
5: 啊？没让你参加你就参加呀？啊，没啥可以丢人现眼，咱家的闺女可不能丢人现眼。
6: 吵什么吵？也不怕别人笑话。
5: 他爹，你是今天没看见呀？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洋人喝酒，还有个姓陈的，他竟然还……我都没脸说。娘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去花边社。
1: 不去就不去，死家里才好呢。
5: 你说啥呢？
6: 求求娘。
5: 你看我
6: 求他娘。求他娘。有话
5: 说。好好说管用吗？啊，都是你惯的。自打上了这个女中，她是横草不拿树草，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他就是不干正经事儿。
6: 这孩子咋就不干正经事儿了啊？
5: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说，就他这么个在外面丢人现眼法，谁敢娶他？这学不是白上了？不行，俺得跟他说清楚。
6: 秋姑娘，俺去，俺去行不行？你先回去啊，你先回去。
5: 行，你跟他说明白了啊，要想嫁个好人家，他就得安分守己。打今儿起。他不许再离开这个家门半步。
8: 秋，吃点饭吧。
9: 不饿。
6: 哎，又说气话，这都三天了，咋能不饿呀？哎，
8: 秋。爹知道你心里难过，这对你娘也有气。可话又说回来，你娘虽说她脾气大点，这说话也不中听，可是她不是没有道理呀。为了供你上学堂，她连鸡蛋都舍不得吃，你也应该替你娘想想啊。如今这世道，要想出人头地，除了有学问，还得嫁个好人家。
9: 早知如此，我就不进学堂了。
8: 你娘不让你去花边社，那你就在家先帮爹卖药，行吗？
9: 不会。
8: 秋，从昨天到今天，爹就是说不到你心里去呀。你不原谅你娘，不去卖药，可你总得吃点饭吧，啊！爹求你了。

0: 你咋一个人在这儿呢？
1: 我不认识你。
0: 俺认识你，你叫秋，俺到你们家抓过药。
1: 我不想跟你说话，你走吧。
0: 秋，俺娘说过，这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遇到啥事儿挺一挺就过了。咱可千万不能再……你说是吧？那天的事儿，俺也知道，俺帮不了你，只是希望你以后别再那样了。咱们女人这辈子不容易，要活下去，好好活。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俺叫陶，咱们两家住得挺近，就隔一条街。
1: 陶，我以后再也不会跳海了，就是遇到天大的事儿也不会了。
0: 就俺听俺娘说，你也是一个识文断字的人，应该比俺们想得多，看得远。
1: 人啊，有的时候不是想得开，是迷糊。
2: 虽然秋没能参加花边社，令梅十分难过，但是很多穷苦人家的姐妹都来到了花边社，她们在花边社干得很开心，这又让梅感到了欣慰，因为她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3: 谢警长，你看看吧，游击队又开始活动了。
4: 咱木瓶有吗？
3: 上面让咱查，那就是有。
4: 我听说展师长的81师又进山了，局长，您放心吧，这游击队啊，蹦跶不了几天了。
3: 全都打跳蚤，有劲使不上。谢警长，那个姓柳的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啊？
4: 没有，除了印城钱庄，他就去了一次女中。
3: 他去女中干什么？
5: 啊，是这样。远东的陈少爷和我老岳父在女中搞了个花边社，让他过去看看。
3: 这个时候姓刘的来到了木平，绝不能放松。
4: 我明白。
6: 是。
7: 下山了。
8: 游击队怎么又
9: 得抓他们的。
10: 还有悬赏呢。
9: 哎，五十块大洋了。
11: 你到了木平以后，除了开展抗日救亡外，还要想办法去见一见昆云山的红军游击队，那是我们武装抗日的火种。一旦抗日的响声打响，他们就是胶东抗日的中坚力量。
9: 哎呀，这么多钱。
7: 是啊，
9: 这钱不好挣。但是我要发现他们，我要输了，我就拿到这钱了呀。
12: 俺这儿没有杯子，只有碗啊。
13: 韩生哥，
12: 嗯，
13: 我来呢是想跟你打听件事儿。
12: 啥事儿？你说吧。
13: 二表哥海亮，你最近见过他吗？
12: 你问这干啥？
13: 我在北平的时候啊，有个老乡跟我说，海亮参加了昆嵛山的红军游击队，有这事儿吗？
12: 这事儿，俺也听说过，但是这事儿不能乱说呀，知情不报，那是要蹲大牢的。
13: 我知道，可是海亮不是跟你关系好吗？他什么都不瞒着你，你帮我打听一下。

0: 海亮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小海，
0: 哎，你我都跟你说过了吗？以后别叫我小海，叫柳胜。
1: 柳胜，现在整个胶东都在查游击队共产党，你在义城钱庄好好干你的帐篷先生，要不然再被警局抓走了，俺可真帮不了你了啊！
0: 你放心吧，我一定在影城好好做账房。不过，刚才提到的那个老乡，让我给海亮捎个话。受人之托，要是不办的话，我就没信誉了。
1: 行，那俺告诉你，海亮现在还在游击队。但是你的话，俺没法跟他传呀。
0: 海生哥，实话跟你说吧，我和海亮是一样的人。
1: 啥？
2: 海生哥，海生哥，
1: 老四，你咋来了？
2: 你家出事了，你爹让你赶紧回去一趟。
1: 俺家出啥事了？
2: 你爹没说，让我给你带个口信，让你赶紧回去。
1: 啊，行，那俺知道了。来，坐下，喝口水。
2: 不了不了，俺城里还有事儿，你可要快点，你爹挺着急的。
1: 好，好，你慢走啊。
2: 啊。
1: 刘胜
0: 啊，
1: 你先回去吧，俺收拾下东西回家看看，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说。
3: 这柳胜和林海生都说什么了？
4: 没说啥，伙计说他就是催账去了。
3: 然后呢？
4: 然后他又到别的店要账去了。
3: 行，你先去吧。
4: 对了，警长，
3: 嗯，
4: 还有一件事啊，就值得咱怀疑。
3: 什么事儿？
4: 那个柳胜啊，离开草编店时间不长，林海生啊，他也离开了草编店，而且啊，他回家了。
3: 嗨，这回家算什么事儿啊？
4: 我打听了，那个林海生的家就住在昆鱼山林家矿那儿啊，那是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方。
3: 昆鱼山林家矿，

0: 站住！别动，把手举起来。站过来！你干什么呢？啊，是两位老总啊！俺回家，家里有点事儿。回家？我看你是游击队的。老总，看你说的，俺咋是游击队呢？俺家里真有事儿，俺是从木屏赶回来的。
1: 俺家就在前面，少过来这套！我看你就是土匪，走，跟我们走。老总，真不是，俺家真有急事儿，俺是连夜赶回来的。老总，俺这有证明。这个够吗？
0: 你住哪里啊？
1: 就在那前面。
2: 那边那个肛门台，那就是俺家。走吧，带我们去看看。啊，走。啊，
3: 行。我一样的女人。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没有一枪枪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
2: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6: 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喜剧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 这都是咱们家。

0: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我有

0: 哎，两位老总，这就是俺家。来来来，哎，请请请请请。爹娘啊，回来了。来来来，两位老总，里边请，里边请。
1: 孩子他爹，我对不起你。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咋了咋了咋了啊？家里出啥事了？你说话呀，哭啥呀哭？爹，咱家出啥事了？你们说话呀，这到底是咋了？到底出啥事了啊？妮子，来，妮子，你告诉爹，咱家到底出啥事了？
2: 你哥
0: 他咋了？啊？
2: 哥他不，
0: 你哥到底他咋了？你说呀，孩子。啊！
1: 俺爹，是俺对不起你。石头他长了场疾病，俺没来得给他请郎中，孩子他就走了。
3: 走啊！走啊！哎呀！
0: 这咋可能呢？啊，这咋可能呢？上个月我回来，石头还活蹦乱跳的，咋就说得病就得病，说走就走了呢？啊，这不可能啊！你告诉俺这不是真的，你说话，你告诉俺这不是真的。
1: 阿爹，都怪俺，他真的走了。
0: 石头在哪？我要去看看他。

小刀，爹知道你平常最爱吃苹果，可爹总是没时间回来。今天爹给你买了好多苹果，你看这些苹果又大又脆又甜。吃吧，孩子，今天你就吃个够，吃完了爹还给你买。

0: 吃碗面吧。他爹，想开点儿吧，石头已经没有了，你就是想白了头，他也回不来了。吃口面吧，啊！
1: 是是是，你就知道吃啊！闺女养得好好的，儿子全给养没了，你还叫俺咋吃啊？俺还吃得下去吗？
0: 俺知道是俺不好，俺没看好石头，俺对不起你。
1: 对不起，孩子就能活了？
0: 爹，是俺不好，是俺不好。你吃口面子骂俺。
1: 俺爸，你孩子能活过来吗？啊？俺就算打死你，他现在也活不了了。你这个没用的东西，我让你吃。
2: 二生啊，你凶个啥呀？这事儿怪不得石头娘了，我实话跟你说。
0: 石头娘，你别说了，都是俺不好，都是俺不好。
2: 哎呀，石头娘，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哪个当娘的他不护着自己的孩子啊？啊，这都是天灾人祸，是老天爷他不让我有孙子啊。

0: 小兔崽子，你想干啥？不想过了，你就给我滚！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这份家业都是老子的。瞪什么眼？在外面待了几年，你觉得有本事了啊？看不上你媳妇了？我告诉你。
1: 你媳妇是老子给你说的，有本事别戳着你媳妇，戳着我来。你要是觉得有本事，找一房顶回来我看看。
0: 没本事就和你媳妇好好的过，别整天发脾气甩脸子的。这个家我说了算。
2: 你说的媳妇儿，
0: 俺不要了。谭生，谭生，你给我回来，你臭崽子！谭生啊，你回来，你回来。
3: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走，你走吧，别再进我这个家门，我没有你这么个儿子。
2: 爹，别生气了，石头没了，海生心里也不好受。他不好受，谁的心里能好受啊？你这当娘的心里更难受。爹。 俺没啥不好受的，俺都想开了，石头没了，再也不能回来了。不过咱家的日子还得往下过。爹，回屋吧。
3: 汉生媳妇儿啊，你应该让俺把石头死的真相告诉汉生啊，这样。
2: 他就不会埋怨你了，爹。这咋能说呢？石头是给国民党打死的，汉生要是知道了，还不得去拼命啊！爹，俺已经没有儿子了，不能再让你老人家也没有儿子呀。

0: 站住！站住！干什么呢？让你站住，没听见？
1: 啊，老总，咱们见过面，你忘了？
0: 严肃点，长官问你话呢。啊，
2: 干什么呢？

0: 俺回木坪，回木坪，回木坪，你怎么往回走？把东西忘家了，回去拿东西。有人！追！手榴弹！
1: 假的，给我追！是，快追！给我上！是是，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快！别跑！站住！
0: 站住！快！他们在那儿！站住！护士们，抓住他们！

0: 着你了，出来吧，再不出来我开枪了。
1: 报告，报告，三营长，王团长命令你们营立刻集结兵力进攻对面的山头，那里发现游击队的大部队。
2: 有多少人？
1: 有100多人，还有土炮。团长命令你们动作要快。
2: 知道了，告诉团座，1个小时拿下对面山头。
1: 是。
2: 连长，
3: 到。
2: 命令2连3连，从左右2翼进攻对面山头。
3: 是。

0: 粮食可怎么办？村子里面主抓的全是国民党的，我今天一进门就让他们给打回来。要不是你声东击西，我差点就交代了。
1: 那就进趟城，想尽一切法子也要弄到粮食还有药品。
0: 那进趟木品去找俺表哥，他应该有办法。
1: 你表哥可靠吗？
0: 他知道俺是游击队，之前给俺送过钱。
1: 好，咱明天下山。
2: 爹，您尝尝，这是我同学王炳章送来的龙井，今年的新茶。
3: 嗯，不错，是今年的新茶。
2: 爹，我同学还捎话说，过两天他可能还来木坪，到时候再给您带二斤过来。
3: 我记得你那个同学好像是国军的营长吧？
4: 对，他现在已经是团长了。
3: 你记住，商人和军人打交道，没有不花钱的礼物，只是早晚而已。而且，你花的钱要比他多出好几倍呢。
2: 爹，我记住了。
5: 哎，林老板，这几天咱们的生意不错，一天能挣五块大洋，你咋不高兴呢？
6: 你不懂，这跟生意没关系。
5: 哎，林老板，是不是家里的事儿啊？林老板，有啥事别闷在心里，说出来，咱们一起想办法。这老人说，愁一愁白了头，再大的事咱们也得想得开啊。
6: 你帮啥帮？你帮你自己吧。回去睡觉，回去睡觉，俺困了。
5: 哎，林老板，
6: 走走走走走，
5: 这账还没算完呢，
6: 明天再算。

0: 走着瞧。俺一定要有自己的家，俺自己得找个媳妇儿。你烦不烦呐？俺说俺困了，俺要睡觉了，快快睡觉去。
1: 表哥，是俺。
0: 海亮，
1: 快开门啊！
0: 海亮，您下午没事吧？真是太危险了。
1: 有余队长在呢，我就没事。
0: 你说你胆子也太大了，现在满大街都是告示，官府到处在抓你们。你，
1: 表哥，你别担心，俺一会儿就走。
0: 不是担心俺，俺是担心你。俺院子里住着伙计，人多嘴杂，不安全。前几天宋局银行的老板被抓了，听说就是伙计告的密。
1: 这事俺清楚了。长话短说，表哥，你想想办法给俺弄点粮食，还有药，这枪伤的药，越快越好，游击队急等着用。
0: 哦，这粮食倒没问题，俺想想办法。只是这药，现在木瓶没有啊，得到烟台去买。可是，俺这草根房这几天也离不开呀。
1: 这样，你借俺点钱，俺自己去烟台买。
0: 行，要多少？
1: 50块大洋。
0: 50？这么多呀？
1: 表哥，这已经是最少的了。俺买次药很不容易，要托很多人。
0: 行，俺想办法。明天，明天不行，后天中午，海边那个礁石旁，俺等你，行吗？
1: 行，那俺先走了。
0: 行，你小心啊。
2: 上面又下来文书了，游击队已经离开了昆玉山，化整为零，躲得住无影无踪啊。
3: 这么说，展书堂的81师又扑空了。
2: 游击队是太狡猾了。
3: 您说这游击队会不会来咱木坪啊？这里可距离昆玉山最近。
2: 这次真有可能啊。81师独立团的王团长明天就到达木坪。
3: 为了游击队？
2: 一是搜查游击队，二是筹备粮饷。筹备粮饷有商会呢，咱不用管。不过，搜查游击队，要是警察局能抓到游击队，谢警长，这升官发财可就离咱不远了。
3: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马上把所有的弟兄们全派出去，争取多抓几个游击队。
2: 不用几个，一个就行。
3: 明白，
0: 刘先生，忙着呢。
4: 哦，林老板，这次是来还钱还是借钱？
0: 这说话不太方便。
4: 好，里屋说去。
0: 算了，咱们还是外边找地方再说吧。
4: 好，也好。
0: 不但来了，还向俺借50块大洋，说他们有急用。
3: 你没跟他提我呀？
0: 没有。
3: 你应该跟他说我在木柄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俺当时想跟他提，可俺草皮蛋住着伙计，人多不方便，再说海亮就带了一袋盐功夫就走了，所以俺就没提。不过俺俩约好了，明天在海边见，到时候俺再告诉他你在木柄的事儿啊。
3: 明天我也去。
0: 那不行，事先没商量好，海亮会埋怨俺的。
3: 哎呀，不会，我们都是自己人，你放心吧。
5: 老板，
6: 哎，
5: 拿壶酒。
6: 好嘞，
5: 最好的啊。
6: 好。
5: 啊，郑警官呢？
7: 是你们哥俩啊？
5: 哎，来来来，坐下，喝两杯吧。
6: 来坐。
7: 哎，不不不，我还有公事啊，你们自己喝。
5: 啊，那行，那你忙啊。
6: 来，长官，您的酒。
0: 来。
7: 老板，先记账上。回头一起接啊！
6: 好好，
5: 慢走啊！
8: 走啊走。

0: 钱的事儿有着落吗？
1: 没有，这几天啊手头特别紧，七凑八凑才凑了20块大洋，我都愁死了。
0: 剩下的30块，我想办法。
1: 那好，
2: 陶，你这有几个地方支的不对，俺知道，俺正在改。

0: 干什么的？
1: 我是来找人的。
2: 梅姐，梅小姐，嗯，找你呢。
3: 快去干活吧。
2: 哦，
0: 你是印城的账房吧？
1: 是，陈少爷。
0: 你是读过书的人，应该懂得规矩。花边社都是些女孩子，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1: 照您的意思，您也不敢来。
0: 我是他们的东家，我怎么不应该来啊？
1: 花边社的东家不只是你们陈家，我们印城也是，是印城的周老板叫我来的。
3: 真精彩。
4: 按我们杨老师的话说，这叫旗鼓相当，只不过是柳胜略胜一筹。
0: 我是不愿意跟他纠缠，一个账房也不值得我纠缠。我们进去吧，看看花边织得怎么样。
4: 陈少爷，既然柳胜是代表印城来找我的，肯定是有事儿，你先进去吧。说吧，什么事儿？
1: 这儿不方便说，咱们去那边说吧。嗯。
4: 你圈山模岭绕了这么大一圈子，就是向我借钱啊？
1: 我有急用，你看，你能借给我吗？
4: 你是印城的账房，在柜上拿30大洋很容易啊。
1: 正因为我是账房，所以我更不能随便从柜上拿钱了。
4: 那，你表哥是老板，他肯定有钱。
1: 别提了，我表哥手头紧，现在还欠着咱们印城的钱呢。咱穆平，我也没有其他的熟人，只能来找你了。
4: 好吧，那我就借给你，回去之后我给你送过去。
1: 谢谢梅小姐。
5: 啊，对，这件事情
1: 先不要告诉你父亲。
4: 好，我知道了。
1: 也不要告诉陈少爷。
4: 你怎么这么啰嗦呢？我谁都不告诉，行了吧？
1: 哎，行，那我先走了，柜上还有事。
4: 嗯。
0: 梅，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4: 没什么事儿，家里的事儿。陈少爷，织的花边你都还满意吗？
0: 梅，以后你不要叫我陈少爷，叫我名字就可以了。
4: 这合适吗？
0: 怎么不合适啊？你对那个账房都可以叫他名字，为什么不能叫我名字？
4: 好，我以后就叫你名字。

0: 进来。
1: 等着急了吧？钱给你拿来了，数数吧。
0: 好了，我数完了。
1: 你就这么数钱呀？
0: 啊。
1: 那好，那你说这有多少钱？
0: 29块。
1: 怪不得我爹说你是奇才呢，你用手掂一掂就知道多少钱了，奇才，真是奇才。给你，

0: 哎，雕虫小技，我呀一猜就知道你藏了一元钱。
1: 哦，对了，二小姐，我给你写上借条。
2: 哎，不用了，我们之间就不用写这个了，我信你。
1: 那不行，你说过我是应城的账房，做事情得按规矩来。
2: 哎，你先别写。
1: 怎么了？
2: 借条可以写，但是钱数不能写。
1: 为什么呀？
2: 钱庄有规矩，借钱是要有利息的。
1: 利息当然要有，不过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这笔钱，那就按月计息吧。
2: 不行。
1: 那就按天？
2: 也不行。
1: 那你说怎么办呀？
2: 钱数先空着，等还钱的时候，我想按月就按月，想按天就按天，到时候连本带息一起填上。
1: 行，听你的。
2: 德胜，
1: 嗯，
2: 我想问你件事儿。
1: 你说。
2: 你都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媳妇儿咋不来看看你啊？
1: 我还没媳妇儿呢。

0: 好了，那我就先回去了，不然您又要赶我了。
1: 多谢二小姐。
0: 刘胜，你以后不要叫我二小姐，叫我名字。
2: 你呢？过来，
3: 走。你过来，
4: 站住！
3: 看看，
4: 干啥的？
3: 看看，
5: 乡下来的，去城里给我姨送点东西。
3: 走吧，走吧，
4: 啊，
2: 走吧，走吧。
3: 站住！
4: 哎，
3: 干什么去了？
4: 说你呢，挑担子那个。
3: 站住！
4: 过来，过来，过来，快点！
6: 快点！说你呢，听不见啊！
3: 那个呢？
7: 老总好。
4: 乡下来的吧？
7: 是。
8: 干什么呢？
7: 进城做点生意。
8: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7: 做点草编的生意。
8: 草编是吗？我看你小子像游击队。
7: 哎呦，老总，这话可不能乱说。哎，就是进城做点生意，怎么可能是游击队呢？
3: 来来，走吧，走。
7: 这是俺刚卖的钱，没多少。没了。
2: 过来，
4: 跟我们走一趟吧。
7: 去哪？
4: 警察局。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0: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考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10: 对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9: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哦，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3: 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 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

0: 里的展厅，十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

0: 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 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啊、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8: 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

0: 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

0: 堂，咨询热线83707077。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没有一家将你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
0: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6: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8: 与热点更近，
9: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0: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1: 与时代更近，
12: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3: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14: 北京时间，
15: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8: 北京时间。
2: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咱俩的钱，
19: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20: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2: 啊，嘉如，嘉如，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2: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5: 我有没有说

0: 渡边太君算定独立团不会走陈家沟，如果真的要走的话，渡边太君布防在小龙村，距离陈家谷也只有十几里地，只要我们坚持一个小时，渡边太君就会带大队主力赶过来全歼独立团。现在随时待命，回房休息。
1: 是。
2: 渡边这一手可真毒，好，正好老子就这个机会跑掉，破你们的计划。
3: 陈连长，哎，
4: 这位
3: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4: 没什么情况。
3: 好，继续警戒，我再到村西头去看看。
4: 哎，嗯，政委
3: 怎么了？
4: 有件事要跟你汇报一下。
3: 说吧。
4: 我们在宜兴天附近树林里砍树的时候，团长和李芬在一组。
3: 怎么了？
4: 我看到团长把一件什么东西交给李芬了。
3: 什么东西啊？
4: 哟，这我还真没看清楚。
3: 好了，我知道了，继续警戒。
4: 是。

0: 政委，啊，关团长有消息了吗？
1: 跟我进来。
0: 政委，团长他怎么样了？
1: 你别着急，来，坐下说。
0: 啊，
1: 坐。有一件事情啊，我一直想要问你。
0: 什么事啊？
1: 你跟老关在一线田树林里砍木头的时候，他是不是给了你一样什么东西啊？
0: 谁说的呀？
1: 你别管谁说的了，是不是给了？
0: 哼，这些生活小事，你堂堂一个政委也要管啊？
1: 你不是我们团长救过来的吗？我们团长是不是给了你什么东西，让你转交给我？不，给独立团。
0: 告诉你，关大河他没有给我任何的东西。哎呀，你还是赶紧派人去救他吧。
1: 李芬同志啊，你放心，我相信我们团长一定会化险为夷，回到独立团的。

0: 鬼子要在小龙村伏击独立团，得想个万全之策呀。
1: 赵新军，
0: 嗯，
1: 你很不安吗？
0: 没有啊，怎么会呢？
1: 我一直在观察你。
0: 你为什么观察我呀？
1: 我在替你画素描，不观察你，我怎么画呀？
0: 啊，这画画好了吗？我老这么坐着，我实在是很别扭。
1: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安吗？
0: 因为面对漂亮女人，我不习惯。
1: 你在说我漂亮，真的吗？
0: 真的。
1: 难得赵新军这么夸我，我很高兴。今天晚上想请赵新军在鸿宾楼吃饭，请赵新军务必赏脸。
0: 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1: 明天你们黄协军就要随渡边联队离开县城，而且之前没替赵新军接风，非常的失礼，这次就当是替你践行。哦，哥哥也会去。
2: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1: 好，英子跟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2: 姑姑真好，谢谢姑姑。
0: 原来出发时间是明天。
1: 赵新军，你在想什么？
0: 你的画画完了吗？
1: 暂时保密。
2: 我画好了。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2: 高个子的是叔叔，矮个子的是爸爸，中间是英子。
1: 哎，英子，怎么没有姑姑呢？
2: 啊，我忘了，对不起姑姑，我马上把你加上去。

0: 政委，你找我？
1: 啊，何营长，你们在一线天树林里砍木头的时候，团长是不是和李芬同志一组啊？
0: 啊，是啊。
1: 那团长是不是把什么东西交给李芬同志了？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我跟程连长都看见了。当时老程还开玩笑来着。
1: 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哟，当时林子里光线不太好，离得还远，我也没看清楚。
1: 跟我进来。
0: 哦，好。
2: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你还有程连长肯定是眼花了。
0: 我怎么可能眼？
1: 哎，你先走吧，妈。

0: 李芬同志啊，革命战士应该胸怀坦荡。
1: 你是不是怀疑关大河送给我什么定情信物吧？
0: 你想哪儿去了？我有那么庸俗吗？我就是想啊，我们团长是不是给了你什么交代，你忘了告？
1: 那我再告诉你一次，关大河没有送给我任何属于他的东西。
0: 难道他们两个都看错了？那李芬为什么要隐瞒呢？
2: 关大河向您，不，向党发誓，严守绝密。
1: 这个东西还是交给你，你拿着我放心。
2: 你，我不要。
1: 哎，不行。你保管我比较放心。我是不是错了？是不是错了？
3: 张政委啊，政委，
0: 哟，老陈啊，
3: 可算是找到你了。
0: 怎么样？四分区司令部安全转移了吗？
3: 转移了，机关、工厂、医院，还有上万群众都转移了。这次啊，这是多亏了你们独立团呢。你们呢，这是我们四分区反扫大的大功臣哦。
0: 哎，蓝队长啊，你们武工队情况怎么样？
4: 根据我们的眼线报告，鬼子突然增兵了。昨天晚上罗场县城一夜之间增加了一个新的连队。
3: 昨天啊，我去县城侦查的时候还只有一个独变连队，现在地形突变，恐怕有行动啊。
0: 看来鬼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3: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在罗场县城的时候看到你们的团长关大河了。
0: 啊，
3: 他叛变投敌，做了鬼子的中队长了。
0: 什么？
3: 哎，
1: 陈科长，
3: 李芬同志，哎呦，可算找到你了。司令员啊，下了死命令，说一定得找到你。哎，警卫排的同志们呢？
1: 在山神庙的时候，他们为了掩护我都牺牲了。
3: 李芬同志啊，马上跟我走，司令员要见你。
1: 那司令员在哪里呢？
3: 进山了，有200多里呢。
1: 哦，
0: 老陈啊，
3: 啊，
0: 谢谢你带来的情报。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核实关大河投敌叛变的情况。
1: 什么？关大河投敌叛变了？
0: 我一会儿要跟蓝队长一起去县城，如果关大河真的叛变，我会亲手处决他。
1: 我跟你一起去。
3: 哎，李芬同志，司令员急着要见你啊。

0: 小蘑菇，
1: 赵新军，你怎么了？
2: 没什么。
1: 红冰楼就在前面了。
2: 啊，好。

0: 这边，哎，他来了，哎，这边请。
1: 你想干什么？
2: 干什么还用问吗？杀叛徒？
1: 不能杀他。
2: 为什么？
1: 我去跟他谈谈吧。
2: 谈谈，李芬同志，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天真？关大河他已经叛变投敌了，咱们现在要是不动手，等见了面他就会下毒手。
1: 哎，政委，他不能死，我求你了。
3: 李芬同志，
4: 马上就到，
3: 你接机立场去哪儿了？为一个叛徒求情。
1: 他不能死，他对我很重要。
3: 你对一个叛徒有感情？
1: 我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要见他一面。放下枪。
0: 哎，这边。
5: 袁安。哎，
6: 爸爸。
7: 哥哥。
5: 渡边太君好。赵建军，今天袁安为你饯行，我们都沾了你的光啊。啊，不必客气，来来坐。
1: 请。
5: 来来来，坐坐坐。
8: 哎呀，
3: 葛木君，怎么了？
8: 这好好的一桌饭菜，怎么突然飞进来一只苍蝇？
5: 哼，葛木君，你这话什么意思？
8: 连队长，我想敬赵兴一杯。
5: 葛木君，今天袁安是主人，你喧宾夺主不太合适吧？
7: 哥哥，没有关系啊，我也很高兴葛木君和赵兴君能成为好朋友。赵兴君，对不对啊？
5: 好啊，就是不知道葛木队长这杯酒想怎么喝呀？是来文的还是来武的？这是中国的风俗吗？我很喜欢，那你说一说，这文的怎么喝，武的怎么喝？
9: 文的就这样一杯一杯喝，喝一杯酒念一首诗，武的那就一坛一坛的上，先喝倒下的认输。
5: 果然是有几千年文化的古国呀，喝酒也这么有讲究。哎，你坐下。那个袁安，那你的意思呢？
7: 自然是来闻的了，喝一杯酒，念一首诗。葛木君，你可以吗？
8: 那既然袁安小姐都说了，我自然是认输了。我只是一个军人，只会打仗，哪会念诗啊？
7: 既然这样，赵兴君，你只要念一首诗，你就可以赢了。
9: 那我就念一首唐代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5: 好，太妙了，太妙了！哎呀，明日出征有赵兴军这首诗助兴，我渡边大队不灭独立团誓不罢休。来，我们干一个。
6: 那我呢？
5: 你呀，等会儿吃饭吧。啊，来，
7: 来。
10: 什么东西？
11: 报告长官，这是我特地为你们制作的俄国煎牛排。
10: 什么牛排？
11: 五常牛排。
10: 下去吧。
11: 哎，
10: 报告太君，报告中队长，这是厨师为你们做的俄国煎牛排，名字叫做无常牛排。 来只白肉，这点白肉。
5: 好香的牛排呀、啊！赵新军，我们今天真是沾了你的光啊！我还从来没有吃过俄国的牛排，听说关东军的将军们都很喜欢这道菜。
9: 请连队长阁下尝尝。
5: 英子，爸爸给你夹一块。哎，来，怎么样？
6: 好吃，我还要吃。
5: 好。
9: 英子，再吃一块。哎呀，没想到鸿宾楼的厨子还会做俄国菜。我应该去厨房，向他去道一声谢。
7: 赵新军真不错，这可是标准的绅士行为。
9: 各位慢用，我继续就来。

0: 你为什么不反抗？
1: 因为你没想来真的。
0: 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没有叛变，只是阴差阳错。
0: 所以你却将错就错？
1: 可以这么说。独立团是不是驻扎在陈庄？
0: 就凭你这身狗皮，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1: 你听着，杜宾连队和黄协军大队明天要出发，他们要三面夹击陈庄，留下小龙村一个出口。杜宾要在小龙村围歼独立团，你要是不信，就在这儿来一刀，看看血是不是红的。
0: 哼，只要是动物，血都是红的，不管他是英雄还是汉奸。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有文嚼字？
0: 我只在陈述事实。
1: 老张，难道就因为这一身狗皮，之前的信任就没有了，我们的默契就垮了吗？
0: 关大河，如果你真的是阴差阳错进了县城，如果你真的没有背叛，那现在我还有一个证明你忠诚的机会。跟我们走，蓝队长就在外面接应。怎么，你不愿意？
1: 我可以走，但万一引起敌人的警觉，他们改变计划怎么办？
0: 你有什么想法？
1: 独立团要撤退，除了小龙村还有陈家谷可以走。黄西军大队在陈家谷布防，我的中队在路口正面警戒，我有阵地指挥权，到时候独立团从陈家谷撤退，我做内应。
0: 好，看着咱们多年并肩作战的份上，我再相信你一次。你记住了，只有这一次。
1: 谢谢老伙计。
0: 先欠着，等你脱了这身狗皮再说。
2: 时间紧迫，废话少说。政委，你先回避一下。张武成，先回避一下。
1: 丽芬，请你相信我。
2: 我让你保管的东西呢？
3: 这。
4: 哥哥，我去看看赵新军。
1: 东西很安全。
4: 在哪？
1: 在老鹰嘴的一个秘密山洞里。
2: 好，那你现在马上跟我走，把东西取回来。
1: 可我现在一走，惊动敌人，万一敌人改变计划，那独立团

0: 苗月小姐，赵青呢？
1: 他好像不在这儿。
2: 赵青，赵青，
1: 怎么办？
3: 别慌，沉住气。
4: 厨师啊，刚才你烧的就是这种牛排啊？
5: 啊，怎么样？味道还不错吧？
4: 太美味了，谢谢你的手艺啊！哎，以后啊，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会帮你忙的。

0: 想不到中国人也有绅士。这位绅士先生，可以和在下再去比比酒吗？
1: 好啊，请。
0: 员外小姐，请。

葛木君，喧宾夺主可不是好的习惯。赵新君，我先敬你三杯酒。这第一杯酒，是谢谢你从土匪手中救了我。

0: 最后一杯酒，是希望从此跟赵新君形影不离。
1: 阁下，
2: 袁小姐，我是一个军人，是军人总要上战场，恐怕要让袁安小姐失望了。
0: 那我希望可以一直陪着赵新军，可以吗？
1: 袁安小姐，
2: 葛木，来，我代表英子谢谢你，来，干了。

0: 嫂子，是我。别闹了，你不记得我了？我是皮蛋，黄皮蛋，黄宝来的弟弟。对对对对，长高了，英俊了，有出息了吧？哎，对了，嫂子，你不在老鹰嘴打猎，跑县城那干什么？
1: 大队长好。
2: 大队长，
3: 兄弟，自己人别那么客气，走走走。哎，你怎么自己擦枪啊？不是有秋兵吗？
1: 报告大队长，中队长不让我帮他擦枪。哎，
2: 我习惯了，自己爱护武器，用起来才顺手嘛。
3: 兄弟，我发现你越来越像我了。我早就跟他们说过，枪啊，就是男人的老婆，要动手还不得自己动手啊，不能让别人帮忙，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2: 是。
3: 兄弟，跟我走。
2: 上哪儿啊？
3: 明天要出发了，今天咱们就快回乡。走。
0: 哎哎呦，老爷子您来了。
4: 里边请，里边请。
0: 哎呦，冯大队长，好久不见您了，今儿有空啊？
3: 老子今天手气肯定好，告诉你们老板，现代羊给我多备点。
0: 好说好说，赌场不怕客人赢，就怕你不来呀、啊。
3: 兄弟，耍过钱没有啊？新手，新手财运旺啊！一会儿帮哥掷骰子啊！
0: 几位，赶快里边请吧，大把的钱等您赢了。
5: 来来来，
6: 来呀，
5: 来
6: 呀，
5: 那个，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
2: 小，
5: 小，
2: 来，哥，哎，冯大队长，您来了，来，这给你，拿着。来，赶紧跟冯大队长买大啊！
5: 兄弟，快溜了，
6: 加大，
5: 快点！
3: 兄弟，十分简单，掷骰子，谁大谁赢。
5: 再压一个，
6: 我的。
2: 买定离手，
5: 大，这把肯定赢，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大
5: 大大大，
2: 西点小，黄家赢。
3: 好吧，死活就没碰。兄弟，你来帮我摇。
2: 我，大队长，我没玩过。
3: 少废话，输了算我的，赢了好说。上，
2: 来买定离手了。来继续压，来快下注，快下注啊！买定离手，快下注啊！
1: 哎，兄弟，你先盯一会儿，我就玩两把。
5: 你拉倒，这赌场你都输多少了？从来没赢过的过。
1: 别什么乌鸦嘴，蛋蛋钱借我两个，明天还你仨。
5: 没钱。
2: 压大压小啊，赶紧赶紧。
7: 二宝，哎呦，饶啊！
1: 宝了兄弟，几天不见，这长得越来越精神了。
7: 你是来还债的吧？我给你算算啊。你一共借了七次，第一次借10块大洋，期限是3个月，利息是1块大洋。嗯。超期5个月，一共是21块半。嗯。第二次，你又借了10块大洋，3个月期限，超期4个半月。
1: 这
7: 个利息，
1: 哎，兄弟，你别算了， 你说多少就多少。
7: 190块整，给钱。
1: 那个兄弟啊，再给哥拿10个大洋，凑200大洋，后天哥一起还你，咋样？
7: 又来骗我，还借钱啊？你拿什么还啊？
1: 我们明天就开拔了。嘿，我们你不是不知道，枪声一响，黄金万两，大推台，马上发财。
4: 老赖，你外面有人找你。
7: 谁啊？
4: 你弟弟皮蛋。
1: 哼，大姚，哎哎哎，大姚。
2: 哎，王爷，您出去啊！
8: 哎，里边请，里边请啊！
2: 哎，哥，我在这儿呢。哎，来里边请啊！
8: 啊，
2: 哎，里边请，里边请啊！
7: 有事吗？
2: 有啊，喜事儿，大喜事儿！
7: 哟，这几天没见你，是不是又挖古墓去了？挖到宝了？
2: 哎，挖到两个，都是被盗过来，搜刮的真干净，一个子儿都没留下。
7: 又没吃饭钱了吧？省着点花。
2: 哎，
7: 你哥在赌场混，赚钱没那么容易啊。
2: 哎，对了，哥，嫂子来了。
7: 谁嫂子？
2: 我嫂子。
7: 哎，去！你是不是在哪个墓道里中邪了？我还没成家呢，哪来嫂子？
2: 哥，你忘了，咱爹活着的时候给你指腹为婚，定了门娃娃亲。
7: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2: 啊。
7: 是老鹰嘴牛家，
2: 没错，老牛家的独养女儿小蘑菇。哎，你猜怎么着？今天我在城里碰到她了。
7: 是吗？
2: 啊，
7: 长得怎么样？
2: 长得还不错，可惜是个哑巴。
7: 走，叫他有多远走多远啊！你哥是在场面上混的人，丢不起那人。
2: 哦，哎，对了，哥，我听说老鹰嘴有大明朝的藏宝洞，小蘑菇又是地头蛇，说不定能帮我。
7: 那是你的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别把那哑巴给我领这儿来啊！你给我活的就是这张脸啊！
2: 哥，那我走了。
7: 哎，等等
2: 啊！
7: 你说老鹰嘴有古代的藏宝洞啊？听谁说的？
2: 听乞丐说的。
7: 乞丐的话能信吗？
2: 乞丐说他们家几百年前有个宫女在皇宫里待过，这藏宝洞嘛，就祖祖辈辈传下来了。
7: 哦，行。我给你20块大洋，你买几件趁手的工具，先去老鹰嘴探探路，要血门，咱哥俩一起干，啊！走！
2: 哎，
1: 钟队长，
9: 这儿倒是清静啊。
1: 呵呵，这是赌场的休息室。钟队长，你是喝酒啊，喝茶呀？我请客。
9: 这儿很贵吧？
1: 喝茶。

0: 免费，喝酒收费，贵不贵先不说，主要这酒里边都兑水了，不好喝呀。哼，
1: 那就来杯茶吧。
0: 有品位，伙计，来杯清茶。
2: 好嘞。
1: 哎，你怎么不去玩点嘛呀？
0: 最近手太臭了，半年了都没赢过。队长，你咋不去玩点嘛呢？
1: 我就不好这口，刚才帮大队长扔的那骰子是碰巧赢的。
0: 你扔的？这杜队长，你帮我也扔两把呗。
1: 你个勤务兵，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呢？这个地方可不是你这个大头兵来的地方。
3: 哎，这位长官是？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中队长，渡边太君眼前的大红人。
3: 哟，中队长您好，小的黄宝来。中队长这是贵人贵相，眨眼就是大队长，早晚得当上将军。
1: 你倒会说话啊。
0: 中队长，这是督场里放高利贷的。
1: 哦，有钱人。
3: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给老板跑腿的。小伙子，中队长要是有什么急用尽管招呼啊。
4: 哎，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5: 慢走，慢走，慢走。
6: 哟，兄弟，今天多亏了你啊，狂赢了一大把。走，春香楼，哥请客。
1: 大队长，我这晚饭吃的太饱了，现在肚子不饿。
4: 来了啊！哎，里边请，里边请，
5: 里边请。
1: 你笑什么呀？
6: 春香楼不是饭庄，是窑子。走，无论你看上谁，哥请客。
1: 大队长，我还是回去吧，明天还得开拔，我得早点睡觉啊。
6: 也好，督场欢场，咱不勉强啊。明天见。
1: 好，好
6: 兄弟，走。
0: 钟队长，我说你咋就是和尚命呢？那春香楼的姑娘又新鲜又水灵啊。
1: 你想去？
0: 谢谢钟队长。
1: 别做梦了。跟我回去。
7: 来，蘑菇，我现在住这儿，你也就凑合住下吧。真是不像话，以前来进贡的人都是拿肉包子点心什么的，最不济也是花生核桃仁的，现在可好，就拿着破瓜子来糊弄土地爷。蘑菇，那你就吃点吧啊。哦，对了，蘑菇，我哥都出远门了。你是说你是来找人的？不是我哥。
8: 报告大队长，赵信跟着冯家宝进了赌场。
9: 然后呢？是不是去了春香院？
8: 没有，赵信出了赌场就回家了。
9: 你先下去吧。
8: 嗨，
9: 这个赵兴真不是个男人，真不是个男人，他怎么这么没用，实在是可悲啊。
8: 出了赌场以后，冯家宝进了春香院，赵兴没有进去。
1: 是的，去吧。
8: 嗨，
10: 还有不近女色的黄协军军官，他到底是什么人？
11: 赵兴在赌场没有赌钱，出门之后也没有去春香院。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军官，他真是不容易啊。也许是守财奴舍不得花钱，更舍不得在女人身上花钱。
12: 我看不是钱的问题，是洁身自好。你说这样的人好不好啊？
11: 再好他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只配做奴隶。
12: 中国有那么多人想拥护大日本帝国主义的并不多，
11: 可中国军队无法抵抗皇军。
12: 在我来中国之前，我的老师告诉我，占领中国很容易，征服人心却是很难。现在在我看来，

0: 什么情况？
1: 阵中一切正常，刚才有一个穿着便装的八路军的军官进村，看来他们没有发现我军的计划。
0: 还好，我马上回去报告，你继续观察。
1: 嗯。
2: 各位，现在的局势不但很危险，而且很诡异。我们独立团即将又一次面临生与死的考验。营长，
3: 到，
2: 马上派出侦查员到陈家谷和小罗村侦查。
3: 是。
2: 来，你们看这里。

0: 请喝水吧。
1: 好。
0: 会开完了。
1: 嗯。
0: 部队有什么行动吗？
1: 马上转移。
0: 那关大河呢？
1: 他在陈家谷跟我们会合，可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2: 政委，林副团长让你到会议室去。
1: 知道了。
3: 你们到那边包围陈家谷，不要放跑一个八路，明白吗？
4: 是。快，陈家谷。
1: 怎么样，老李，有什么情况吗？
5: 政委啊，刘东少报告，陈庄东南北三个方向都有日军主力出现。
1: 你看，看来老关说的没错呀。鬼子是打算围三缺一，让咱们向小龙村突围。一营长，小龙村和陈家谷的侦察员回来了没有？
6: 刚刚派出去，没这么快。
1: 来不及了，老李，集合队伍，马上向陈家谷转移。怎么？
5: 政委，我有意见。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初心。
2: 政委，我有意见。
3: 有意见你就说嘛。
2: 根据地形地貌，小龙村更适合突围啊。
3: 可是小龙村有日本渡边联队等着咱们上钩呢。
2: 陈家谷易守难攻，万一中了鬼子的埋伏，那更难突围啊。
3: 好了，时间来不及了，在这里打起来，这里的百姓损失太大，马上通知下去，集合队伍向陈家谷转移。
2: 我不同意，这太冒险了。
4: 一营服从政委决定，二营服从政委决定，三营服从政委决定。
3: 好，马上出发。
5: 是。
3: 林副团长，我愿意相信老关一次，也请你相信我一次。
2: 我服从命令，保留意见。

0: 这么认真干嘛？八路军说不定明天他都不来呀。
1: 八路军呢，肯定不敢往咱们这边钻呢，那肯定是钻渡边大队长口袋里去了。
2: 那也得小心，除了独立团，还得防着八路的其他散兵呢。
3: 说得好，兄弟。
2: 大队长，
3: 哎呀，兄弟啊，你如此忠于职守，又是渡边太君的红人，你前途无量。
2: 还请大队长多关照。
3: 没问题，没问题。
2: 哎，大队长，这前面的树林好像有什么动静啊，我过去看看。
3: 哎呀，肯定是什么野兽，别管。
2: 野兽？要是野兽就好了，万一是八路可就麻烦了。
3: 八路能有这动静？
2: 八路很狡猾的，他们经常派出小股侦察或者小股部队活动。我先前那支部队就是被八路便衣队干掉的。
0: 哎，大队长，上次我们也碰到过八路的便衣队，看上去就是一群老百姓，走到你跟前儿，枪一掏，哼，吓人。
3: 那怎么办？
2: 我说咱们光站在这猜也没用啊，我看我过去侦查一下，万一要真是八路的侦查员，我就抓一个活口过来。
3: 多带几个兄弟啊。
2: 好，
3: 小心点。
1: 你小心点啊。
3: 二狗，上。
1: 我也去啊。
3: 快点，多带几个人上。
0: 别死在那边啊！
1: 你们几个跟我走。
4: 啊，好好。
1: 是。
0: 大队长，赵队长这胆子也真够大呀！啊，要是我，给我100块大洋我都不去。哎呀，好大胆呐！哎，大队长，他不会开小差吧？
3: 你脑袋白长的。任何人都可能开小差，他绝对不会。
0: 也是啊，这渡边太君的红人，谁愿意自毁前程啊？
2: 你们两个去那边坐。
5: 是。
1: 是。
2: 你们两个去那边。
5: 是是。
2: 老公，跟着我。
1: 啊！哎呀！
2: 怎么了你？
1: 我脚崴了，老疼了，我这走不了了。
2: 那你就别走了。我到前面看看就回来。别乱动啊！
1: 你小心点啊！哎呀！哎呀！哎呀！

0: 郑政委，司令员派我们来接应你啊。
1: 谢谢司令员了，走吧，咱们向陈家谷转移。
0: 什么？去陈家谷？
1: 是啊，怎么了？哎，
0: 我刚从陈家谷过来，那边已经有鬼子埋伏了，我们应该走小龙村。
1: 可是小龙村有日军的渡边联队啊。
0: 啥呀？你哪来的假情报啊？
1: 怎么，小龙村没有日军埋伏？
0: 没有，我的侦察员刚从小龙村回来。不行，给张政委汇报一下。
2: 报告政委，我刚在小龙村走了一趟，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
1: 真的？
2: 千真万确。政委，咱们应该走小龙村。
1: 走，向小龙村转移。
2: 好。
3: 政委。政委。
0: 关大河。
3: 你干什么呀你？
1: 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小龙村根本就没有日军埋伏，
3: 鬼子就埋伏在村外。
0: 政委，你别听他的。
3: 你是谁呀？
0: 四分区侦察科长，就是我。看见你在罗场县城和杜斌的妹妹还有杜斌的女儿打得火热。
3: 误会了，政委，咱们在县城见面的时候可说好的。
0: 郑政委，你们还在县城见过呢？
1: 啊，我本来打算亲手锄奸的，可是
0: 什么呀？他就是叛徒。
1: 我想再相信他一次，就一次。
0: 你还相信他一次啊？你就相信一次独立团就完了。

0: 连队长阁下，昨天和今天都有八路军的侦察员走进小龙村进行侦查。
1: 意料之中。
0: 连队长阁下英明，现在我们整个连队都已经在村外的山坡坑道里，这八路军的独立团一定会上当的。
1: 嗯，但愿如此啊。
2: 就算是误入了鬼子的军营，你为什么不及时脱身，还要和渡边的妹妹打得火热？
3: 我一时没有机会。
2: 日本女人有那么重要吗？那可是渡边的妹妹啊。
3: 我救她的时候她在麻袋里，我怎么知道？
2: 张啸天打了鬼子你还打她？
3: 张啸天那可是惯匪，他哪是打鬼子，他是绑票勒索。他不仅袭击平民，他还袭击过咱们的队伍。
2: 狡辩！你救了渡边的妹妹，进了日本人的军营，就投靠了日本人。
3: 我那是一时无奈之举。
2: 你就编吧，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什么人是叛徒，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3: 周围情况紧急，以后组织可以审查我，但是今天咱们必须走出陈家谷。
2: 你是想诱我们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好像渡边邀功请赏吧？
4: 关大河，我最后问你一句，你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3: 林团长，我说的绝对是真话。我刚从陈家谷过来，在陈家谷谷口有黄协军的一个大队，有300多人埋伏，而在小龙村那儿有鬼子的将近800人，他们等着我们进口袋呢，这是渡边算定了的。
5: 好了，关大河，是真是假就看这一次，希望你没有辜负我，结合队伍向陈家谷转移。
4: 哎，来了。哎，二狗子，不让你跟着中队长吗？
6: 我脚崴了。
4: 你怎么？
5: 前面就是陈家谷口，看来关大河说的没错，全部是伪军。现在我命令程连长带领特务连打前锋，一营掩护，拿下谷口。
3: 政委，把我解开，给我把枪，我带特务连冲上去。给我把大刀也行。
4: 团长，对不起，我们需要把你保护起来。
3: 你保护我干什么？这时候团长应该冲在最前面。
4: 你们两个把关团长保护起来。
3: 是是。你们还是信不过我啊。
4: 团长，非常时期多有得罪，等杜威出去，我老林再向你请罪。
3: 众位，
5: 这是为你好，互相体谅一下，带下去。
7: 关大河，
3: 李芬，
7: 我总算又见到你了。
3: 我说过我们会活着逃出鬼子包围圈的。
7: 嗯。哎，你们怎么把他给绑起来了？快松开啊！
3: 哎，你别瞎指挥，这是我们独立团内部的事儿，你别瞎牵扯啊！
7: 我早就已经牵扯进来了，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许离开我半步，直到我们找到那个，明白吗？

0: 别叹气了，我相信你。
1: 谢谢。
0: 其实政委他也是相信你的，要不然他不会来陈家谷。
1: 我心里有数。
2: 哎呀，快快快，
3: 举起手来！
2: 别拿枪，别拿枪，还给自己人，自己人呢？
3: 自己人！
2: 队长，皇军给咱堵着了。
4: 兄弟们，别害怕，八路中了皇军的埋伏了，我们跟皇军干，上！
2: 兄弟们，集体隐蔽，集体隐蔽！快快快快快，快点！
5: 太君。
1: 痛快，真痛快！可惜我上不了战场。走
5: 走。坏了，赵兴被抓了。
2: 啥？他被抓了？
3: 哥，谁给抓了？把谁给抓了呀？哥，
2: 快一点！跟你有关系吗？

0: 怎么回事？政委，前面有大量日军，我们正埋伏了。关大河不是说这里没有日军吗？
1: 我早就说过，关大河本来就是个叛徒。关大河，来人，把他给我带上来。
2: 这里没有日军吗？
3: 政委，情况有变化，我真的不知道。
2: 我在的时候，这里只有伪军一个大队，
1: 眼前的一切都表明，你这可恶的叛徒不仅投靠了日本人，而且还准备把独立团送给日本人一网打尽。
2: 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也很痛心。这冲在前面的都是我的战友啊！
1: 政委，给我一支枪，一把刀，
2: 我在特务连在前面开路，是汉奸，是战友，你们都看得到，你开路，说的好听。
0: 鬼子肯定不朝你开枪，你正好回到日本军营。
2: 报告政委，日军连队从后面包抄过来了。
0: 你这个混蛋叛徒，我现在就枪毙你！
2: 慢，
0: 政委，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心软？
2: 不是心软，是要公审他，震慑那些对革命意志不坚的家伙，警告那些。

0: 一次，不会有第二次。
1: 政委，我带队冲锋，你押后，你亲自押送这个叛徒。
0: 好，林团长，现在独立团就全权交给你指挥了。
2: 上刺刀，轻重机枪掩护，把子弹全部打光，独立团冲啊！

0: 首长，你放开我！你没看到林船长中弹了吗？
1: 这一切都是你害的，你还在这假惺惺！

0: 小梁，你把绳子给我解开！战场上不能没有指挥员，你这样扣着我是要耽误大事的。
1: 少废话，给我老实点！
0: 怎么会这样？关大河真的把独立团领进了鬼子的包围圈。如果他真的叛变，为什么在县城的时候没有把我和政委交给鬼子呢？

0: 冲出来就好了。
1: 团长，
0: 不要难过，我们是打了胜仗的。
1: 团长，
2: 老李，坚持住啊！
0: 老张，队伍就交给你了，政委。

0: 老林，老林，老林，啊！老林，
1: 你个混蛋！你还有脸来？我是瞎了眼了，我跟你做了这么多年兄弟。
0: 老林，你不能死啊！老林，你醒醒啊！老林，你醒醒，你醒醒啊！老林，
1: 按住关大河，拿出枪毙！
0: 走！老林，老林，老林！是我害了同志们，是我害了林团长。枪毙我吧，我罪该万死，我这就送你上路。
2: 住手！住手！现在不能枪毙他。现在不能枪毙关大河，万一冤枉了他，那就无法弥补了。
3: 冤枉？这个时候你还说冤枉？
4: 林团长死的冤枉不冤枉？整个独立团的陈家谷牺牲了几百名战士，他们死的冤不冤枉？
2: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0: 你又要给他求情是吧？你眼睛瞎了还是脑袋坏了？你没看见吗？就因为他，我们独立团死了这么多人，整个独立团差点全军覆没。
1: 我没有瞎，我全部都看见了。
0: 那你还给他求情？我连你一起枪毙。
1: 我可是身负着军区首长的重要任务。
0: 什么任务？
1: 这个我无权向你透露。
0: 狡辩。
1: 我离开军区的时候，首长呢派了整整一个警卫排来保护我，这意味着什么？你这个级别的干部，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啊。
0: 行，你不说没关系，等我们见了司令员，我自己会问的。
1: 当然可以，可是现在关大河不能死啊。
0: 他关大河投靠皇协军也跟你任务有关。你告诉我，你凭什么给他求情？
1: 我跟你说过了，这个以后再向你解释。现在就算我求你好不好？政委，林团长也说过要公审关大河，就按照烈士的临终嘱托，先不要枪毙他好吗？
2: 枪打死我，马上！我生不如死。
0: 不能让关大河死得这么便宜，把他给我压下去。走。

0: 你们赵队长被抓走了？
1: 报告太君，有两个带枪的八路把他五花大绑带走了。
0: 你亲眼看见击毙八路军团长了吗？
1: 是，不过机枪手先把他打中了，后来他还剩一口气打死了冈田太君。我们一开始不知道他是八路的团长，只是听到八路在喊为团长报仇，我们才知道他是团长。八路像疯了一样冲上来，把我们的阵地给冲垮了。
0: 给连队发报，嘿，我部和冈田大队合击八路军基鲁义军区独立团，取得重大的战果，击毙团长，围歼该团大部，仅少数漏网。可惜冈田军不幸以身殉职了，现在八路正往王庄方向逃窜，我部将继续追击八路军独立团。
2: 嘿，连队长阁下，这八路军的独立团实在是狡猾，只是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会往这里走。这冈田大队为什么会出现在陈家谷呢？
0: 啊，我临时借用冈田大队守候陈家谷，可惜啊，冈田军不幸以身殉职了。
2: 唉，这实在是太可惜了。只是连队长阁下实在是料事如神，阁木由衷佩服，以后还要多多学习。
3: ここで防御基地を建てるんだ。一旦八路が前のところに出ると奴らを全滅させるんだ。
4: はい、
3: 伝令しろ。すでに渡辺大の公共区の後ろにいた、待機する。
4: はい。
0: 葛木局，赵兴被抓是我们胜利中的一点沮丧。
2: 那个中国人，他的死活有什么重要的？他的死活怎能和冈田大队长相提并论呢？如今之计，他说是被抓回去了，会不会是临时开小差？
0: 不要胡乱猜疑，他手下说他去前面侦察敌情，他这样做没有错。好了，让士兵们买锅做饭休息一下，冈田大队伤亡太大，让他们回去复命。我部将继续追击独立团，要像狼一样的紧紧咬住他们，把他们彻底的消灭。
4: 是。
5: 陈家谷一战，我团伤亡惨重，现在全团包括伤员还剩327人，能够继续战斗的已经不到200人。
6: 同志们，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要告诉战士们，挫折这是暂时的，敌人疯狂而残酷的扫荡终究会被我们战胜的。
7: 没有人能理解我，没有人能解救我，我现在这样生不如死，为什么不枪毙了我？
6: 还有一个问题啊，关大河，
8: 枪毙，叛徒，让他死100次也不冤枉。
9: 报告，
2: 政委，四分局侦察科陈科长到了，
6: 快，请他进来。
10: 张政委啊，
6: 老陈，快快快，来坐来坐。
10: 哎，陈家谷的事我也听说了，哎，世上没有后悔药啊。
6: 是啊。哎，你是怎么来的？啊，
10: 也是从陈家谷过来的，鬼子已经撤了。听说啊，这一仗鬼子损失也不小，带队鬼子大队长啊都被我们打死了。
6: 哎，哎呀，这是个好消息啊，可以提高士气。
10: 嗯，
6: 林正同志说的对，只要我们冲出来就是胜利，传达下去到每个战士，振奋精神。不要以为我们吃了败仗。
10: 你们去陈家谷的时候呢，我们又回到了小龙村啊，侦查了一遍，
6: 发现什么情况？
10: 在村外的树林里啊，我们又发现了两条新的坑道。
6: 发现了鬼子没有？
10: 没，一个也没有。
6: 关大河，
7: 这个王八蛋。
11: 站住，
12: 小同志，我想进去看看关大河。
11: 不行，
7: 李芬，李芬，
11: 哎，你
7: 在陈家谷牺牲了多少同志？
12: 有好几百。

0: 都是因为我。我万没想到鬼子会那么狡诈。我有罪。
1: 你认罪了？你承认你叛变了？
0: 我没有叛变，但是我有罪。几百名战士都是因为我的愚蠢。
1: 关大河，你真的只是上当没有叛变吗？
0: 真的。
1: 可是现在所有的证据对你都很不利，那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你自己没有叛变的证据呢？
0: 我要是叛变了，我干嘛不把密码本交给鬼子？那样不是比消灭独立团的功劳更大吗？其实我本来想用陈家过来证明自己，没想到又犯了一个大罪。我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李芬，在陈家国你不该来救我呀，不该来为我说情，你真该让张政委当场枪毙我。
1: 你说什么呀？
0: 我应该死在陈家国，应该为死去的战士们殉葬。
1: 我明白了，你现在不是想活，而是想死。
0: 是的，你说对了，我就是想死，真的很想死。
1: 可是你不能死，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清白的，你就必须证明你自己，这是你的责任。还有，你必须把密码本拿回来，这是你更大的责任。否则陈家谷那些死去的战友们，他们是不会瞑目的，组织不会原谅你，我更加不会放过你。事不宜迟，赶快跟我去狼鹰嘴吧。
0: 我现在怎么出去？
1: 先上厕所，然后再翻墙，我在厕所的外面等你。

0: 的人。
1: 关大河，你叫什么叫？
0: 同志。
1: 谁是你同志？你个无耻叛徒。
0: 我要结个手，

0: 掩护，马上撤退！是。政委，我要归队去参加战斗。
1: 你混头了！现在独立团上上下下都认为肯定是你把鬼子引进来的，你现在去了，他们肯定会毙了你。
2: 可是，
1: 没有什么可是的，我们不能因小失大，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密码本找回来。跟我走。
2: 小心！

0: 上有计，应该被炸晕了，快抬走。
1: 那他呢？
0: 管他呢，他死有余辜。哎，

0: 葛木军，兵贵神速，中国兵法的要义在我军这仗中大大的体现了。
1: 连队长，此役我们获胜全是连队长指挥得当所致。什么兵贵神速，中国人最多只是在书上说一说，他们哪懂什么叫兵贵神速啊？不然他们怎么会被我们打得大败而逃呢？
0: 葛木军，你对中国人总是看不起会吃亏的。中国人被我们打败，那是因为他们落后不团结，但是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还是可以给国人留下一些智慧的，不要太轻视中国人。嗯，那不是赵兴吗？

0: 还有气。把他抬到连队野战医院，给连队发报。
1: 嘿，
0: 命令各部继续追击逃跑的残敌。
1: 嗨，
0: 可把他抬下去。

0: 他身上中了三块弹片，在胸口、脸还有小腹。
1: 是致命的吗？
0: 不，两个月之后就可以康复。
1: 那就好。
0: 那你慢慢聊，我先出去。
1: 赵新军，看样子你很难过是吗？这是我给你买的奶粉，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赵新军，看样子你心情很不好，我就不打扰你了，改天再来看你。

我给赵新俊熬的汤也给他送过去吧。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

0: 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力有你。
1: 校园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 更带劲的玩法。
4: 哎呀，我又差一
1: 点。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小碗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校园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7: 会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8: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9: 现在特别好，
10: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1: 有这电梯太好了，
12: 真的挺好。
13: 谢谢摄像。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4: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5: 这都是咱们家。
16: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生孩子？
17: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5: 啊，建华，建华，
18: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9: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8: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2: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7: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3: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9: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8: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6: 北京时间，
2: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5: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4: 北京时间。

0: 报告首长，作战指挥室已经布置完毕。
1: 很好。
2: 方大定，总攻时间定了吗？
0: 上一次作战会议已经定了，24日凌晨2点。
2: 现在对时间，时间到，给我狠狠地打！
3: 是。
0: 黄莲，谢谢你。
4: 什么？
0: 我说谢谢你。
4: 谢我什么呀？
0: 谢你照顾我爸。
4: 嗨。
0: 还让你穿这么不合身的衣服。
4: 不穿不行啊，违反军容风纪啊，首长批评。再说了，不穿也不像150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啊，是不是？哎，你说我穿这个好不好看？那你不夸我两句？
0: 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就是
4: 什么呀？
0: 就是还不太像女兵
4: 啊。那怎么办呀？
0: 来，我帮你调一下。这下应该好多了，你抬头看看，你抬头看看吧。

0: 首长，
1: 首长，
2: 午饭怎么解决？
3: 首长，您想吃什么？
2: 最近老乡都送了什么？
3: 红烧肉。
2: 肉？那都是老乡们留着过年才红烧的，我们怎么能收？
3: 是。
1: 肉我们已经送回去了。老乡还送了点红薯干，我们留着了。
2: 红薯干不是什么金贵物件，可以收。
1: 哎。
2: 有点饿了。哎，
3: 我们家没有红薯干。
1: 啊？
4: 哎，国华，今晚打球去吧。
5: 又打？昨儿不刚打过吗？
4: 昨晚，今晚今晚，
5: 有什么区别啊？
6: 那每天晚上来加个队女兵不一样啊？
4: 是啊，
5: 真行。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不打了。
4: 哎，不行，你得来啊！每天打靶你都是第一，那女兵都冲你来的。你要不来了，我们去哪儿沾光去？
6: 确实，国华玩枪啊是真不赖。
5: 是啊，那你们是没见过真玩的好的。
4: 怎么，还让人玩枪玩的比你好？
5: 说了你也不认。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休息。
7: 回去打电话去。
4: 你小子不会在北京有人了吧？
6: 不会是童思明家那个吧？
5: 别胡说啊，没有的事儿。
4: 那是谁呀？
5: 漂亮。
4: 哟，那你可看住点啊。
8: 上次小叶跟你说的那个文工团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呦，
1: 人就随口那么一说，你怎么还放心上了？
8: 你的事儿，小叶肯定放心上。
1: 放心上也没用，咱们这背景。
8: 我听说你住到小肖家里去了。红玲，你别忘了妈之前跟你说的话，一个女孩子要是在婚姻爱情上走错了路，那一辈子就完了。你最近这段时间住到你大姨家去。
1: 你忘了我爸去世的时候他就不跟咱们来往了。
9: 不错，一切都恢复得不错，血压也都正常，情绪稳定，继续保持。
3: 辛苦你了，小妹。
9: 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哎，郑神怎么样？
3: 啊，叶伯伯说了，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信儿了。
9: 那先恭喜你，今年也要去当兵了。啊，叶芳跟我说的。红玲呢？

0: 听说他很有天赋，小提琴拉得可好了。
1: 小梅来了，
0: 红玲，哪天拉一曲我听听。
1: 嗯，好啊。
2: 春明，赵红玲，电话。
3: 啊。
4: 春少，我国华，叔叔身体怎么样了？
3: 嘿，你放心，我爸挺好的，你在那边就安安心心的训练，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4: 那个，红玲在你身边吗？让她接个电话呗。
3: 找红玲？啊，她在。在我旁边呢，行，那我把电话给他啊。国华找你。
1: 喂，国华。
4: 红玲，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啊？
4: 军区文工团现在缺一个年富力强、高水平的小提琴演奏员，
5: 我准备向部队推荐你。
6: 我恐怕不够资格。
7: 是，正常情况是够呛，
4: 但是我听说之前那个独奏演员是突然受伤。十有八九得告别舞台了，
8: 他是台柱子，这一走好多节目就塌了，团里其他人也顶不上。
9: 临时牺牲能够资格的，
4: 市里队水平都不行，这事儿已经拖了半年了，军区里管宣传的领导都急了，说条条框框太多，已经影响正常工作，
8: 所以决定特事特办，
5: 先看业务水平，再看其他的。
4: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1: 不懂。
4: 就是放宽尺度了。红玲，我估摸着只要你能通过考核，这事儿有九成把握。
1: 嗯，我知道了。
8: 红玲，你等我信儿吧，
4: 我还有急事儿再打电话让牛大叔喊你啊。挂了。
3: 嗨，好事儿

0: 还没睡啊？哎呀，都整整两天了。
1: 怎么办呀？他不会吃安眠药？
0: 我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不过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办法。
1: 没事，你说。
0: 你那回跟我说，你爸跟你回忆战争年代，说这辈子睡得最香的一觉是怎么睡的？

0: 红莲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好了。
0: 那被子、枕头什么的，
1: 这儿呢。
0: 行，你等我。
2: 春生，贺红娘，有你们电话。

0: 黄霞和黄莲。
1: 喂，国华，没人啊。
2: 行，那谢谢牛大叔啊，回来北京我给您送两瓶好酒过去。

0: 红玲，累坏了吧？这段时间辛苦了，都没让你好好睡觉。
1: 我不累，我愿意陪你一起照顾小叔。我喜欢他。我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爸爸，这几天感觉像是又有了。

过岁月的长河，在你心里沸腾着，在我眼里荡漾着，微弱的光在前方，是由爱而生的力量。

0: 我在哪儿呢？这什么地方？
1: 这锦州附近山下铺子叫胡家屯，指挥部暂时设在这儿，昨儿晚紧急转移过来的。
2: 少糊弄我，
3: 山下是北京，你蒙我干嘛？
0: 他是谁？
4: 首长，您不认识我啦？我是译电员兼话务员贺红玲啊，原150通讯训练班的。
0: 你多大了？
4: 19。
0: 你要是150通讯训练班的，今年少说也得50多了，搞什么名堂？演戏呢？
1: 爸，您回来了。
0: 我回来，我哪去了？对呀，我不是在延庆学习班隔离审查呢吗？

你这是污蔑我！嘿，还把我打扮。

0: 成这样，你们俩也是，都穿成这样了，还敢往外跑？
1: 这都是您的命令，
0: 绝不可能。
1: 行，甭怎样，回家一看就知道。
2: 春生，别说笑话，小龙身体不好。
0: 谁说我身体不好？
1: 行行行，您身体最好吧。你用慢点。
3: 爸，怎么样？没骗您吧？还不承认，真是的，折腾我们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您要还不信的话，您问问红玲。爸，你怎么了？您千万别生气啊！我刚才跟您闹着玩呢。
4: 春生，
3: 哎，
4: 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爸是老了，糊涂了，本想着等问题解决了，再能为党和人民军队干几年，发挥点余热。这下好了，这不成累赘了吗？
3: 爸，您千万别这么说，您年轻呢，一点都不老，身体好着呢。再说了，谁身体没个小病小灾啊？您就安心把身体养好了，等问题解决了，组织上有大把的任务要交给您呢。
4: 春生，小贺。

0: 刘大叔，我国华。啊，又都不在啊。成，麻烦您了啊。
1: 哎，春生、红玲，国华让你们回个电话。
2: 啊啊，谢谢牛叔，
3: 打吧。
0: 行行，你们俩都挺好的啊，我正问着呢。啊。
4: 他更频繁地打来电话，却感到同另外两人的关系越发疏远。

0: 我都知道了，这次集训表现不错，我跟你妈呀都很欣慰。臭小子，这次总算是没给我和你妈丢脸。哼，行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今天晚上好好在家吃个饭，你妈可是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
1: 爸，我待会儿得去趟春生那儿，晚上就不跟家吃了。
0: 你这刚回来就往那儿跑，干什么去啊？
1: 春生，春生，
2: 国华，你回来了。
1: 红玲，
2: 啊，你快坐，我给你倒点水喝。
1: 啊，没事，我自己来就行了。
2: 哎，没事，你坐吧。
1: 谢谢。
2: 你稍等我会儿啊。
1: 我都不知道你还爱吃红薯干呢。
2: 哦，不是我。是首长，
1: 首长，
2: 哦，就是肖叔叔，我们最近都习惯这么叫他了。肖叔叔啊，最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前段时间他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非嚷嚷着要吃乡亲们送的红薯干儿。

0: 跟个小孩似的，没办法，只能哄着。啊，你集训怎么样？还好吗？
1: 啊，挺好的，挺好的。
0: 啊，就跟当兵一样。
1: 应该差不多吧。红玲儿，之前我跟你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去当兵的事儿，你想不想去？
0: 我当然想啊。
1: 那我。
0: 我想跟你们一起去。
2: 国华回来了，
3: 春生，嘿呀，
2: 怎么样，魏大河？
1: 挺好，挺好。
2: 哎，来来来，坐啊，别站着。红莲，我来，你歇着。
0: 没事，没事，没事，
2: 没事，没事，我来，我来。国华，坐呀，国华。
1: 啊。
4: 其实我今天叫你来，就想跟你好好的说说话。你们早点把事儿定了，我就退休，在家带孙子。
2: 啊。
4: 我听说，你一直在准备考大学。
5: 嗯，
4: 高考66年就废除了。
5: 会恢复的，应该很快。
4: 哪儿的信儿啊？北京有风吹。
5: 我的推测。
4: 猜的。
5: 嗯，算是吧。
4: 年轻人爱学习，再好不过了。你这点啊，就比我们家小涛强。我这么跟你说吧，叶芳，你们两个孩子的前途，我和你母亲可以说安排得非常的妥当了。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携手并肩，一步一个脚印，不用胡思乱想，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2: 啊，吃饭了，菜多聊了。
4: 来，吃。
6: 小芳，我妈给你的桂圆。
7: 报告，
8: 进来。
7: 团长，您找我呀？
8: 叶芳啊，来来来来，坐坐坐。
7: 给你倒点水啊。哎，
8: 小叶啊，组织上不仅对你的工作很关心啊，对你的个人问题啊也很关心。来来来，喝水喝水。
7: 个人问题
8: 就是你的恋爱和婚姻啊。
7: 哦，
8: 小叶同志，你和陈涛呢都出身于革命家庭，根正苗红，在工作上啊那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啊。哦，所以组织上根据你们这些条件呢，觉得你们现在应该结婚成家，这样更有利于工作。
7: 团长，我还是希望晚婚，现在正是工作学习的大好时光。
8: 哎，小叶呀，组织上非常赞同你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但是不矛盾呢。哎，像我这种过来人都知道，良好的家庭关系不但不影响工作和学习，反而还有促进作用啊。
7: 团长，
8: 所以啊我的意见呢，也不着急，就今年年内吧，咱们把这个大喜事儿给他办了。你呢回去先考虑一下家长们和领导们的意见。
9: 喂，您哪位？
10: 你是陈红军家属吗？
9: 哦，我是。
10: 我是保定市公安局的。
9: 公安局？不是，陈红军他犯什么事儿了？
10: 陈红军涉嫌猥亵妇女，现在被收押，我们需要通知家里。陈红军提供了这个电话和姓名。
9: 不是，你刚说什么？

0: 方军战士都敢下手，色胆包天的，
1: 活腻了吧？走。

0: 都不是你干的好事儿，不是，这怎么可能啊？还说不可能？难道是叶芳诬陷的不成？
1: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陈红兄这小子，我非弄死他不可。
2: 怎么？
1: 你还想杀人不成？
2: 哎，都是你惯的，
1: 怎么就找上我了？妈。我对不起叶芳，
0: 怎么办？这么年轻还没结婚。

0: 肯定是老陈家电话。
1: 我去，
0: 还是我来吧。
1: 真的。
0: 哎。啊。

0: 表面是安慰我们，实际是想解除婚约，连天亮都等不到。
1: 哎，
2: 秋生，
1: 红军长，他抢进了夜房，被抓了。
3: 着急，把这慢慢说啊，这事儿急不得。
4: 我知道你老说那些没用的了。
3: 冒什么什么？哎，那真不用我去？
4: 不用不用的，你们俩就在家就支应着点。要是有人问起我，就是老家有急事儿，能压点是点。
3: 要不让国王？
4: 我压你跟老李说，明天做夜方爱吃的菜。你跟他妈也说一声，这事得让他知道。
3: 哎，你慢点儿。
4: 知道了。

0: 吴主任，吴主任，你看出了这样的事儿，我这个当领导的有责任呐、啊，我得向组织上检讨，向您和叶副军长检讨。不过你放心，公安那边已经表态了，他们高度重视，表示一定会依法从重从快处理。
1: 你也不要急着揽责做检讨，现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好定性。
0: 啊，那是啊，没有调查研究，哪能这么快就定性呢？
1: 叶芳在哪儿？
2: 经理，首长。
0: 他在里面，
1: 不用留人了。
3: 妈，
1: 妈妈在这儿吗？
3: 陈家退亲了吗？
1: 你不是诚心的吧？我怎么生你这么个闺女？
4: 你知道你这个错误犯得有多严重啊？这个影响有多恶劣吗？你一个姑娘家，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名誉这开玩笑呢？你
5: 啊，要向组织、向薛团长、向爱护你的各级领导做深刻的检讨，还要接受组织对你的任何处分。
3: 薛团长，我错了。
4: 就完了。
0: 吴主任，别这么生气啊，说白了这还是太年轻了，这年轻人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感情上的错误，不稀奇不稀奇，
5: 坚决不能姑息啊，一定要严肃处理。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啊。
5: 地方公安机关那边还得麻烦你去解释一下，也替我表达诚恳的歉意。
0: 我马上就给公安局长打电话啊，让他马上放人。
5: 放人之前，那小子叫什么？
3: 陈红娟。
5: 我想见见陈红娟。

0: 我是叶芳的母亲，你们的事儿叶芳跟我说了。知道后果吗？
1: 知道。
0: 什么？
1: 会死。
0: 必死无疑。也许还有另一个结果。
2: 我会把叶芳嫁给你，让她提前打报告申请复原。她已经同意了。
0: 你跟叶芳本身就是恋爱关系，入伍前就是，一直瞒着家长，是我们后来给叶芳介绍了陈政委的儿子，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你跟叶芳一直有感情，所以藕断丝连。最近是因为叶芳要跟陈涛结婚了，你们俩吵了一架，你一时冲动动手打了叶芳，叶芳一气之下报了警，说你强奸了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这件事儿已经解释清楚了，如果你配合，今天就可以出去，然后马上跟叶芳订婚，懂吗？
1: 明白。
0: 但是。

0: 是，有两点。第一，要对叶凡好。
1: 啊，我会的。
0: 一辈子对他好。
1: 我一定，一定。
0: 第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叶家的人，同意吗？

0: 小子，跟我出来，
1: 咱俩单聊。
2: 哎，哥，
1: 你甭管，
2: 我去看一眼。
1: 炸火了，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了是吧？行，
3: 等等。来吧。
1: 哎，不是，
2: 别带了，
1: 过来，你干什么？
4: 别吓我，
1: 别打，
4: 分手，
1: 住手，
4: 来我，
1: 别打，
2: 没事吧？
1: 叶枫，
2: 你干什么呀？
1: 他那什么，你还护着他？
2: 他这么跟你说的？
1: 他要没欺负你，警察能逮他吗？
5: 行了，别说了。胖子，你跟我来，我有话要问你，不准再打了，等我回来，听到没有？

0: 方子，红军从小跟我一块长大，他什么样的为人我最清楚。而且他这么喜欢你，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事儿了。你倒说话呀你！
1: 那天我去老宅看红军，帮他换床单被罩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发了什么疯，他突然抱住了我，还亲了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就推开他跑了出去。
0: 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是一个你摆脱陈家的机会，所以你就告陈红军强奸你。
1: 没错，你骂我吧，说到底，这事儿责任还是在我，是我利用陈红军喜欢我这件事儿，做局以摆脱陈家对我的纠缠。
0: 方子，你胆儿也太大了，你。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事情不是按你想象的发展，陈红军就完蛋了？
1: 我想过了，我知道我妈是不会把这件事儿闹大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儿压下来。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经不起这样的丑闻的。
0: 那如果你妈没有按照你的想法，一定要追究陈红军的责任呢？
1: 如果他们不顾脸面非要判陈红军，那我就去公安局自首，告诉他们是我诬陷的陈红军。反正我会如实交代一切，绝不会让红军因为我受到伤害。
0: 不是方子，行，你厉害。方子，我最后再问你一嘴。
1: 你问。
0: 你到底爱不爱陈红军？
1: 说实话，陈生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他。不过我喜欢他陪着我，看着他，我心里就舒服踏实。
0: 叶芳，别辜负了陈红娟。啊。
1: 嗯。
2: 大姐，来来来，吃瓜子，吃糖。叶芳，给阿姨倒水。国华，给红娟拿点糖吃啊！啊。哎，来来来来来，
3: 谢谢
4: 谢谢。这个不是主菜，把它往边上放。
0: 行行行，我来我来。哎呦，
4: 来，这有些菜不用用那个大盘子，小盘就行，吃完了再往上续，吃不完都浪费，贪污和浪费这极大的犯罪。
0: 哎，红军，你给我出来，我跟你说两句。嗯，
3: 哎，谢谢谢谢。哎，
0: 我跟他说两句，阿姨。哥，你信我吗？
5: 信。
0: 红娟，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啊？哎，红娟，我是你大哥，你要是没想好的话，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
5: 哥，我喜欢叶芳。

0: 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啊？冯娟，我是你大哥，你要是没想好的话，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
1: 哥，我喜欢叶枫，我只是不确定他喜不喜欢我。嗨，
0: 傻兄弟，方子要是不喜欢你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你订婚啊？啊？
1: 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信你。
0: 行，咱回去吧，大家伙都等着呢。
1: 哎，
0: 走。
2: 多年以后，陈红军常想起萧春生这句话。如果萧春生那时没有说这句话，是不是自己的人生就不会这样？哎呦，
3: 真好！哎呦，就现吃现杀的鱼吧。
4: 阿姨啊，我倒是真想蒸一条请您吃，就怕我妈跟我拼命。在她老人家眼里，这些鱼可比我都宝贝。
3: 哎，哟，这是看的呀，
5: 观赏。哎呦，
3: 瞧我，哎呀，没见过世面。
6: 没事儿，
3: 没见过世面。这，哎呀，这一桌真丰盛。
5: 哎，那咱俩就一起敬大姐一杯。哎，
6: 来，大姐，
5: 敬你一杯。不敢，不敢，不敢。哎，不是，我就是想说一下呢。今天呢，两个孩子就正式订婚了。从今天开始，红军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当然了，叶芳也是你闺女了。大姐，我不是跟你抢儿子啊，我就是想跟你表达一下，我怎么对国华的，就怎么对红军。我就是想说。红军以后呢，你就不用操心了，就等着享福吧。
6: 别光听你说，听听大姐有什么意见。
5: 哦，对对对，
6: 大姐你有什么意见啊？
3: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您是首长，哎，首长说了算呢。
5: 别老首长首长，咱都是一家人了。
6: 来来来，大家举杯，庆祝红军跟叶芳订婚啊！
5: 来
6: 来来，大姐，
5: 来大姐，来，
4: 等会儿。我有件事儿得跟大家说一下。
6: 好好好，你说。
4: 外头人怎么看怎么说跟我无关，但这桌上的都是我的亲人，说完了大家都知道了，这婚才好定。

红娟儿，她根本就没有强奸我，她对我一直都很尊重。我不喜欢陈涛，努力过，尝试过，不行，做不到。他们家逼我结婚，我不愿意，实在没办法了，又不想因为这事儿让爸妈为难，才出此下策。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红军儿他只是配合我。你受委屈了，我欠你的。我说完了，大家干杯。

0: 哎，祝叶芳红军幸福啊！
1: 红军，哥对不住你，把您收回去了。今儿咱哥俩不醉不休。

0: 国华，我得跟你说个事儿。上级指示了，你肖伯伯的事儿还得再等一等，所以这一次，肖春生就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当兵了。
1: 这事儿，春生知道了吗？
0: 还没跟他说呢。
2: 啊，你不是常见到他吗？
0: 那你就跟他说吧。
1: 哦。
3: 哎，文大叔，有电话吗？
4: 春生啊，没你电话呀。春生，有劳通知你。
3: 行，谢谢刘大叔。
4: 有我通知你。
3: 哎，行，谢谢二叔。

0: 小梅，
1: 你回来了。我听春生说，你去北戴河训练了，怎么样？顺利吗？
0: 还行，挺顺利的。我也听说你最近跟春生走得很近啊。
1: 肖叔叔每周都需要测一次血压，我每周过去一下。
0: 哦，每周都去。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记着你从小就一直想当医生来着，那干嘛不留下呀？
1: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0: 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1: 我想让红玲进文工团，但是现在名额满了。我听说你好像有一个名额，我想啊，你也不愿意去，要不……
0: 你是想让我把机会让给他？
1: 哦，
0: 你想他和你一起？
1: 对。
0: 你知道他不喜欢你，你不该……
1: 小梅，我不是来听你说教，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0: 我可以让出这个机会，但这个机会是我给春生和红玲的，不是给你的，你明白吗？
1: 嗯。
2: 阿姨，我来找红玲说点事儿。
0: 啊，什么事儿啊？
2: 我听小梅说，她要把文工团的名额让给你。
0: 什么？
2: 啊，哎，不过我听说文工团对你还要进行业务考核，你一定得好好练习一下。
3: 真的？
2: 啊，
3: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当兵了。哎，可是还有业务考核，考核我演奏什么好啊？春生，我紧张。
2: 怎么了？我认识的贺红玲可从来不会紧张。
3: 怎么可能不紧张啊？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而且我还从来没在正式舞台上演出过，万一演砸了怎么办啊？
2: 你就好好准备演奏的乐曲，舞台的事儿交给我了。

0: 拉了多少年琴了？
1: 11年了。
0: 我是不应该来的。我这样私下看你的演出，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可这个丫头一大早就在我的门口堵着，说如果我今天不来，就会错过全北京拉琴最好的人。在银色的月光下，这首曲子有难度，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一个版本。下个月1号的面试，我给你留一个位子。

0: 正好。
1: 你怎么也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啊？我都没准备。
0: 就算不准备，你也是拉的最好的。
1: 陈胜，咱们能一起去当兵了。
2: 红玲，你刚才琴拉的真好，真的。
1: 谢谢。
2: 其实今天这事儿是我求着小梅给安排的。
1: 国华，可能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误会了，但是这段时间我想清楚了，我想和春生一起，而且我们要一起去当兵了。
2: 红玲，春生没法跟你一块儿当兵，他正审美国。

0: 小梅，今儿谢谢你啊。哎，红玲，来，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他啊。
1: 应该的。
2: 肖春生敏锐地察觉到，贺红玲并没有想象中高兴。童小梅、叶国华也各怀心事，他还没有意识到入伍这件事在他们之中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
0: 哎，姐，你出差回来了
1: 啊？这次出差时间有点长，一忙完我就赶回来了
0: 啊。哎，我忘介绍了，姐，这就是贺红玲。
1: 英秋姐你好，我听我爸说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他，谢谢你啊。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这段时间一直住您屋还没谢谢您呢。
3: 这有什么可谢的，反正我不在屋子空着也是空着。
1: 那春生，你和姐先聊着，肖叔也该吃药了，我去给他喂药。

0: 好上了。那人家知不知道咱们家这情况啊？
1: 姐，红莹可是好姑娘，对咱们家的情况一清二楚，没有一点闲心，而且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咱爸。
0: 这年头难得。哎，对人家好一点啊，别欺负人家，好好照顾好她。
1: 我是想照顾好她，可是她马上考部队文工团去当兵了。
0: 还忘了问你了，爸政审的事儿怎么样啊？会不会影响到你招兵入伍啊？
1: 还没信儿，我明儿再问问。
2: 政审的同志打来电话，说你把这次机会给让出去了。
3: 爸，我一不会拉琴，二不会唱歌，进文工团干嘛使啊？我的志向是当医生。
2: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您有理想追求，爸妈都支持你。可是现在的情况你应该清楚啊，医学院现在不对外招生，部队的医疗队那几个名额呢也先紧着工农兵子弟，你说你现在天天在医院干这些零杂活有什么出息啊？啊，我听你妈跟我说，最近你和大院里那些坏孩子还搞得火热。小梅啊，难道这就是你的理想，你的追求？
3: 爸，那不是打杂的活计，那是我的工作，担负起保护人们健康的职责。如果所有人都像您这样鄙夷我的工作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因为得不到专业的照顾而丧失生命。我虽然想当医生，但我并不鄙薄我现在的工作。在我看来，医生和护士的差别只不过是专业知识的不同而已，就像您也并不比您的士兵更高贵一样。还有您口中的那些坏孩子，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跟您比起来，他们不会嫌弃我护士的职业，更不会居高临下的去指导女儿的人生。
2: 你放肆！
3: 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不需要任何人插手。

0: 姐，这么早？
1: 你这么早干什么呢？啊，
0: 我有点事儿。哎，红莲儿还睡着？
1: 睡着呢。
0: 她太累了，让她好好休息。
1: 哎呀，我知道了，你赶紧忙你的去吧。
0: 啊，我先走了。
1: 知道啦。哎。

0: 同志，这琴盒您都来看好几趟了，你到底买不买呀？我可告诉你，这是最后一个了。
1: 我买。

0: 国华，今年的新兵体检已经开始了，春生还能不能入伍啊？
1: 春生政审没通过，今年怕是当不上兵。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了？
1: 我也是刚知道。

0: 是想告诉你，春生政审没有通过，今年不能去当兵了。
1: 哦，你知道？
2: 哎，小梅来了。
3: 哦，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
2: 哦，
0: 是啊是啊，肖叔叔一切正常，挺好的。
2: 啊，那就好，那就好。
4: 肖春生请小梅吃饭，感谢她一直照顾自己的父亲，也感谢她把名额让给了红玲。看到宿醉的肖春生，贺红玲知道他内心深处还是为自己不能入伍感到遗憾。看到崭新的秦河，贺红玲开始动摇，他不知道为了追求理想离开这个全心爱着自己的男人，今后会不会后悔。

0: 小姨，来吃水果。
1: 阿姨，您吃就行，我不吃。
0: 吃。
1: 谢谢阿姨。
0: 哟，我怎么觉得你晒黑了呀？
1: 前段时间去北戴河集训来着。哦。打算这批兵就入伍了。啊？
0: 你要当兵去啊？
1: 啊。
0: 哦。对，像你们这样家庭的孩子，早早当兵是正路。我们家红玲啊，让我们给耽误。
1: 啊，阿姨，红玲没跟您说吗？就是那个手术的事儿，之前我跟您提过那个苏教授，我把您的情况呀托人给他看了，他觉得手。

0: 手术成功，完全恢复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真的？
0: 如果您想手术的话，过两天我就让他们来人给您做个术前身体评估。
1: 哎呀，那感情好，小叶，真是太感谢你了。
0: 您太客气了，阿姨。这两天啊，您就好好休养身体，别的什么都甭操心。回家我就联系苏教授去。
2: 吴华，你跟我出来一下。
1: 红玲，有什么事儿，好好跟小叶说，别忘了妈之前跟你说的话。
2: 顾华，我妈的事儿，谢谢你啊。
0: 没事，应该的。红玲，你怎么看着不太高兴啊？
2: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0: 红玲，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这你比我清楚。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而且你的琴拉得真的特别好，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看到跟听到呢？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错过这次，这样的机会可能以后就都不会再有了。你该为自己好好想想，也为阿姨想想。
3: 东哥，红玲儿她就要去参加部队文工团的面试了，要是面试通过的话，她就能当文艺兵了。
4: 哦，哎，你父亲郑神怎么样了？
3: 怎么你们一天天的都这么问我呀？我今儿上午去革委会问了，人家让我等信儿呢。不过这一回，叶伯伯都跟我主动说了，这事儿啊，肯定没问题。
4: 没问题就好。春生啊，红玲呢是个好强的姑娘，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得多体谅她啊。
3: 东哥，今儿怎么了？婆婆妈妈的。哎，不是，您有事儿您要直说，您这样藏着掖着的更让人惦记。
4: 哎，你还记得原来到我这儿打拳那领子吗？
3: 就是那个跟我打几次输几次那小子。这么说起来是有些日子没见着他了。
4: 就是啦，他现在是初检过了，到部队去复检了。

0: 小梅，你怎么来了？
1: 春生，他们谁都不敢跟你说，我不想瞒着你，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今年当不了兵了。
0: 知道了。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放在厨房，赶紧吃吧。
1: 啊，我在东哥家吃过了。
0: 馅掉了。

0: 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他啊。哎，小梅怎么来了？
1: 哦，小梅是来给香叔量血压的。

0: 红玲，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
1: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0: 哎，红玲起来了，来，过来吃早点，吃完了我送你去考场。我昨晚打拳太累了，我就直接睡了。哎，我说红玲，你怎么了？
1: 啊，什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紧张没休息好啊？你看你的眼睛都成熊猫眼了。你放心，甭紧张，我陪着你呢。
1: 嗯，
0: 吃饭。
1: 嗯。

0: 妈，我考上了，我要参军了。
1: 参军了？嗯，
0: 参军了。妈，您哭什么呀？

0: 你还没跟春生说吗？
1: 春生应该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我和你都知道。
0: 你别这么看着我，是，我承认我有私心，但我真是替你感到可惜。你说你苦练这么多年的琴，不就是梦想着有一天能进文工团吗？而且我相信，只要你能进文工团，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红玲，我这也是为了实现你的愿望啊。
1: 实现愿望是以离开春生为前提吗？
0: 红玲，别意气用事。我相信你不会选错的。
2: 怎么做呀？
3: 拼一下吧，
2: 拼一下，
3: 拼说，
2: 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
3: 来来来
2: 来
3: 来来，
2: 来，坐这儿，
4: 来几碗呀？
2: 啊，我看看啊，谁要两碗来着？
4: 哎，我，
2: 行，来十碗馄饨。
4: 有什么忌口的吗？
2: 来一碗不要香菜，来一碗不要虾皮儿，
3: 还有一碗不要馅儿，只要皮儿。
4: 哎，好嘞，得嘞，哎。哎，我不吃香菜，方子不爱吃虾皮，咱这儿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光吃皮不吃馅儿的呀？谁呀？
2: 我。
4: 春生哥，哎，这我得拾到你两句。你什么时候染上这挑嘴的恶习了？再这么下去，都快比我们这位大小姐难伺候了。
2: 啊，是不是？说什么呢？
4: 哎，我说春生，早点享受，进了部队就吃糠野菜，你就得发扬这无产阶级吃苦耐劳的作风。
2: 我告诉你，羡慕就直说啊，别拐弯抹角说这些酸话。
5: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呀？往后我们在北京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就在战场上喝雨水吃泥巴，不开荤的。
4: 哎哎哎，

嗯。春生，我打算去46军王牌野战部队，你打算去哪儿啊？那个团离文工团挺近的，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过去吧。我问你话呢，你跟我们大伙儿说说，哎，打算去哪儿啊？

0: 我今年去不了不断了。我之前就一直想说，但是没好意思张开嘴。我政审没过，但我不觉得丢人。我爸他没错，也不应该认这个错。这点时间我等得起。
1: 你等得起？红玲等得起吗？
0: 去文工团的事儿，我支持红玲，这是她的梦想，我得支持她。

文工团这事儿是我自己为了梦想和红林换的，也是红林用自己的实力争取到的，和他叶国华没关系，你们不要有负担，好好聊，我们在前面的铺子等你们。

0: 盛盛，政审的事儿面试前我就知道了，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1: 红莲，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这是你的人生，你有权利做任何选择。
0: 可是我想和你一起，只要你说这个文工团我就可以不去。
1: 红莲，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0: 我不想在这种时候离开你，肖叔叔病了，燕秋姐又要忙厂子里的事儿，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1: 红莲，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应付得过来，不仅是我家，还有你家，我都能照顾得很好，所以你就安心的去部队吧。到了部队里，你想怎么拉琴就怎么拉琴，你再也不用有担心有顾虑了。等我政审过了，我就去部队找你们。
0: 到现在你还不肯说出那句话啊？
2: 我以为那天在山上你都感觉到了。
1: 我那天的心跳跳得挺快的。我喜欢你，阳光下这句话其实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但是我也害怕呀。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最终的选择权在你的手上。

0: 你要记得给我写信。
1: 行，写。
0: 一天一封。
1: 一天一封。
0: 不准再想书库那个女孩，也不准再看别的女孩，只能想我。
1: 行，不看，不想，只想你。
0: 我等你到部队跟我会合。
1: 嗯、
0: 说好了，我们要一起实现我们。

0: 我听说红玲家重新粉刷，就想着过来搭把手。
1: 那凳子，坐。
0: 哎，
1: 哎，要道歉的话就赶紧了啊，我都替你憋得慌。
0: 谁要道歉？我还没说你呢。说好了帮我找到他，最后成你女朋友，有你这么干？
1: 哎，之前谁说的公平竞争来的？怎么着，哥们儿赢了你还不行是吧？再说了，谁说的无论输赢都要当好兄弟的？怎么翻脸不认人了呢？
0: 昨儿叶芳说了我一通。是我不该一边想着公平竞争，一边想着你能让我，也不该利用家里的能力去追红玲。想了一宿，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哎，
1: 这事儿吧，我有责任，我不应该一边帮你追人，一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0: 嗨，这也不能怪你，那书上不是都说吗？这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1: 哪三样啊？
0: 打喷嚏、放屁、爱情。智商技不如人，我甘拜下风了。
1: 还是好兄弟。
0: 废话，赶紧干活吧你。
2: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因为老，滑一会儿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力有你。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速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8: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9: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8: 有这电梯太好了，
9: 真的挺好。
10: 开心热线，
1: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1: 我就想离开他。
1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4: 没有一家
15: 墙你砸出来，
13: 天降巨款是馅饼，
14: 1.3亿啊，
13: 还是陷阱，
1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7: 闹得人仰马翻。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咱们家。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2: 接着我。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0: 时间，
1: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2: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4: 北京时间。

0: 陈商，技不如人，我甘拜下风了。
1: 还是好兄弟。
0: 废话，你赶紧干活吧你，这可是你未来丈母娘的风，你是主力。
1: 狗啊，谢谢你。
0: 矫情，加点水。
2: 水梨汤来了。大伙儿辛苦了，
1: 哎，快点出来，
2: 快出来歇会儿，喝碗雪梨汤吧。哎，红玲儿，之前小叶不是说，找那个苏教授给安排手术吗？哦，医院说了，您现在这情况，只要按时吃药，积极复诊。保守治疗也是可以的。哦，哎，那你要不要给小叶打个电话，让他问问苏教授？咱们跟人家非亲非故的，就不要太麻烦人家了。你是不是又跟小叶闹矛盾了？妈，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是那个小肖吧？我听说他父亲还在隔离审查，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果。妈，你能不能别那么势利啊？闺女，你这么说你妈呢？我难过啊。这么些年咱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我把你拉扯大我容易吗？
3: 对不起妈，我不该那么说您，你别生气啊。
2: 妈还不都是为你好啊，你现在年轻啊，觉着风花雪月的都好，等以后过日子有你苦受。
3: 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是我拗不过自己的心。
2: 傻孩子，你怎么那么傻呀你。
4: 贺红玲电话。
2: 哦，来了。
3: 妈，等会儿春生就来了，你可别乱说话。
2: 喂，
5: 红玲，是我。
3: 哦，国华，怎么了？
5: 我听说你要接阿姨出院。
3: 啊，是。
5: 红玲，我已经跟苏教授联系好了，他那边正在定手术时间呢。
3: 国华，谢谢你啊，但是。
5: 红玲。我跟春生已经说清楚了，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朋友之间帮忙。
3: 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但是我不能这么心安理得地接受你的帮助，你明白吗？
5: 你别多想了。
3: 我挂了。
1: 哎，各位啊，听我说两句，看在我们革命友谊的份上，我把我们家所有的肉票都放这桌上了，往后我都得吃草了。别笑。

0: 告诉你们，哥儿几个今儿谁跟我客气，我跟谁急。
1: 谁跟
0: 吃好喝好，来
2: 来来，别过分了，
0: 来来来，
1: 快点等谁下顿了啊！
0: 哎，这第二杯酒我提议啊，我们敬贺红玲同志一杯，祝贺红玲光荣入伍。
1: 来来来来来，恭喜
0: 恭喜红玲。
3: 兄弟们，我的入伍通知书也下来了，过段时间我就跟红玲一起入伍了。师长，是我失言了。
4: 说什么呢？这是好事儿，早该这样的。
3: 嗨。因为咱哥几个永远都不会分开，还挺舍不得大家的，舍不得你。
0: 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兄弟来日方长。
2: 对，
0: 我再次提议，举起我们的手中酒杯，祝贺我们的国华和红玲光荣入伍。
2: 来，
0: 干杯！
4: 你当兵了。校叔送你个小东西，留个纪念吧。这支笔是春生妈妈留下来的，在东北战场上缴获的美国货，别看老，好用。
5: 校叔，这可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4: 我生病那阵子，辛苦你了，拿着，孩子。有时间都给春生写写信，他一个人留下孤单的。到了部队上好好努力，贺红玲同志。
5: 是首长。

0: 淑华，到了部队好好表现啊！
1: 放心吧，保证不给你们丢脸。
0: 陈生，你也早点过来啊！
1: 又不是上战场生死离别，矫情。
0: 这人推了，一点革命情感都没有。
2: 我走了之后，对我们同学好点，温柔一点，别总使唤他。嗯，记得我说的话。什么话？你说什么话？行，记得。记得给我写信，一天一封，不准再想别的。
3: 收到，收到。你也会遇到属于你自己的感情的。你也是。
4: 上车，上车，
0: 走了。

0: 你把去文工团的机会让给贺红玲，本来是想成全他们，没想到却阴差阳错的分开了他们。贺红玲知道肖春生政审没过，还是选择了离开，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不论是我哥还是肖春生，都无法左右贺红玲自己内心的欲望，他心底最爱的还是他自己。以前我只是不看好他和我哥，现在我也不看好他和肖春生，他的每一次选择都会把肖春生推得越来越远。肖春生也是个聪明人，慢慢他就会明白自己给不了贺红玲想要的生活。哎，小梅，其实我觉得你和肖春生才是一种人，你是不是也……
1: 我去给你切点水果。
2: 肖春生，你的信。
3: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收到你的第一封信。云南和北京真的很远，新兵营集训虽然很苦，但是每天在部队里都朝气蓬勃，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一切都好，你呢？你好吗？对了，我昨天梦到我们带肖叔爬山的事儿了。半夜醒过来，突然好想你。

0: 回来了。
1: 肖叔叔的血压很正常，身体恢复的也很好。
0: 你辛苦了。
1: 这什么话？这不是应该的吗？

0: 喝点水。
1: 春生，你最近看报纸了吗？
2: 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各界发生了可喜变化，各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1: 时代变了，你应该振作起来，多关心关心这个正在变革的世界。

0: 红莲儿，我仔细想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应该走出去，去拥抱这个变革的世界。
1: 你知道，我一直把参军当作人生目标，虽然暂时不能如愿，但我不会放弃。只是在等待的这段日子里，我也不能无所事事啊。
0: 也许，我应该找个工作了。

0: 春生，我支持你的想法，我期待着与你在军营相遇，也希望你能过得充实，相信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光发热，做出一番作为。但是你也别太累了，今天领导过来非新兵慰问演出挑人，我紧张得直哆嗦，不过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1: 春生，这是国华给你邮的杂志，还有一封信。
2: 啊，谢谢牛叔。走了
1: 啊。好。

0: 我跟你说，就咱这供销社来的都是老顾客，没事儿你就多笑笑，啊，
1: 哎，
0: 笑挺灿烂的。这是糖果区，一会儿你就在这儿啊，熟悉业务。
1: 哎，
0: 那个是蔬菜生鲜区，早上5点就过来送蔬菜，嗯，然后你看这儿，日用品区。
2: 刘师，
0: 哟，刘师傅，
1: 没事吧？
2: 哎呦，我的腰啊，可真是废了。哎呦，
1: 来，
0: 老刘，你这怎么了？
2: 哎呦，不是，放哪儿啊？放到那边架上。
1: 行。
2: 来，这小伙谁呀？
0: 新来的，我徒弟。
2: 哟，是吗？你这徒弟可真不错啊，眼里有活力，其他人马里，长得还精神。
0: 怎么着，就给您扛回猪，就至于这么夸人家？
2: 哎，我看人准没错。哎，元芳，这小伙不就挺合适的吗？
0: 什么合适？
2: 你的事儿啊，连着上了好几个都不合适。我们家那口子天天着急上火，给你琢磨呢，这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
0: 您别瞎说了，行吗？
2: 怎么？
0: 说什么呢？
2: 师傅不能跟徒弟，有这规定？
0: 不能。
2: 哎呦，我的腰！哎呀！
1: 红娘，我帮你洗吧。
3: 啊，不用了，马上洗完了。
1: 那我帮你拧干。怎么样，部队生活还适应吗？
3: 挺适应的，每天排练演出，生活得很充实。你呢？
1: 我们野战部队比你们文工团可苦多了，动不动就是5公里越野。还好，打小我就是当兵的底子，这点苦不在话下。
3: 红娘，我们都知道老来找你这叶国华人很不错呀。
4: 你跟他这么熟，你也是大院子女吧？
1: 走吧。
0: 别收拾了，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电影。
1: 对不起啊，师傅，我约我女朋友了。
0: 你有女朋友了？
1: 啊。
0: 哦，行，那我先走了。
1: 啊。
0: 你把门关上啊。
1: 行，放心吧。啊。
0: 嗯。
1: 师傅，今儿有什么吩咐？
0: 没什么吩咐，收那柜台去吧。
1: 哎，哟，瓶盖怎么来了？
5: 黑子哥让我约你晚上跟他见面。
1: 在哪儿啊？
5: 他家。
1: 行，我知道了。
5: 第二了，
1: 去吧。啊，
0: 春生，谁呀？
1: 嗨，就我一朋友。
0: 一看就是一小痞子。不过跟你说啊，别跟这个社会小流氓在一起接触，你可不能给咱们供销社添什么乱子。
1: 哎，师傅您放心吧。
6: 啊，吃啊，李哥。哎，李哥。
7: 嗯，
6: 我有
7: 人在。
1: 哎呦，吃着呢，
6: 哟，春生来了。
1: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6: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以前都是误会。

0: 小花儿，
1: 嗯，
0: 你脸怎么了？
1: 啊？我
2: 那笨手笨脚自己摔的，你出去忙活去，忙活。
1: 啊，行，你们聊啊。
2: 哎，坐。哎，喝点吗？
0: 哎，不，黑子，
3: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是这样，春生，这回啊找你来是想跟你谈个买卖。
3: 什么买卖？
2: 哎，你看啊，之前跟着我天儿哥一块做走私的生意，现在他也逮着你了，也判了，买卖倒是断了，但是我这得生活呀。哎，这不最近跟李哥就商量着，我们想弄点那个倒腾东西的买卖。哎，我听说你现在在供销社上班啊？你这样，春生，供销社里头那些特别畅销的产品，你只要是有能耐给它弄出来，我们在外头加一高价就给卖了，事成之后咱们分利润，怎么样？
3: 黑子，你想什么呢？这供销社的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而且都是统购统销，我就是小员工，我没那本事把那些东西分给你，你这不是砸我饭碗吗？
2: 不是，你别急，这不跟你商量吗？春生，
3: 打住，这事儿没得商量。
2: 哎，春生，哎，春生，我去。哎。

0: 天儿多冷啊！哎，哥跟你误会。
1: 干什么你啊？
0: 哥心疼你呗。
1: 告诉你，再来劲告黑子去。
0: 你去告啊！你要是敢告，我就跟黑子说，是你先勾引我的。你别忘了，你在黑子眼里就是一小辣蹄子。你看他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2: 还真的挺像。
0: 我呢，有一盘的雪花膏吧。

0: 这饭吃叶家的，衣服也是叶家给买的，就连零花钱都是叶芳给我的。
1: 就这你还抱怨？
0: 我知道我这么说确实有点矫情，可是我真特别不舒服。哥，你说我这不是成吃软饭的了吗？吃的还挺顺嘴儿。
1: 啊，我告诉你啊，这恋爱和婚姻都是相互帮助的。现在方子支持你，以后你考上大学出去了，再好好支持方子。啊，
0: 哥，你说这能有高考吗？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叶芳最近神神叨叨的，说是政治风气很快就有变化了，马上就要开始高考了，天天拉着我去那图书馆，我就连回家干点活都得找我妈生病当借口，我觉得挺荒唐的。
1: 哎，千万别急，沉住气，这事儿我觉得方子是对的。
0: 就你相信他，他还天天找各种理由不让我跟你玩呢。
1: 哎呦，快三点了
0: 啊。
1: 喂，你赶紧去吧啊，千万别迟到了，你答应了方子就得好好干。
0: 不是，哥，我这活还没干完呢。
1: 行了，交给我吧，你赶紧进去洗把脸换个衣服，千万别耽误学习啊，不然方子又得说你了。
0: 是，那不是哥，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哎呀，
1: 行了，交给我吧，快去。
0: 成。
2: 昨天那首曲子你学会了吗？
3: 没有，
4: 我也没学会。
5: 我看老师我拉的不好，
6: 太难了。
7: 哎，洪亮这边。
2: 哎，我打听过了，洪亮，你入伍的事儿，叶国华可出了不少力。你们俩是不是一对啊？

0: 不是，你别乱说。
1: 你们都是干部子女，又都是从北京来的，是不是一个大院里出来的呀？
0: 哎，陈灿，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谁进部队还没一两个老朋友啊？红玲家里什么来头？你操什么心啊？
1: 嘿，我不就问问吗？不让问就不问了呗。
0: 你别理他，他这人就这样，队里每个人的背景都被他给打听了一遍，闲的。
2: 你不好奇吗？
0: 我有什么好奇的呀？我跟你聊得来就跟你做朋友，聊不来的话，家里再大的官我也觉得没劲儿。
2: 谢谢你啊。

0: 下面播报今天人民日报的头版文章。全面正确的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1: 哎呀哎呀，太好了，哎，王子，恭喜你啊！
2: 太好了，
1: 王子，
2: 高考恢复了。

我有个事儿要宣布啊，这一次的新兵汇报演出，根据团里的意思，所有的新兵都可以报名参加。如果你们自己想表演节目的也可以提出来，最终的节目会经过公开公正来进行筛选，还是要以你们的实力说话。时间呢就定在后天下午的2点，按照报名的顺序一个一个的来，一会儿解散以后你们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报名。这一次的汇演军区的领导都会过来观看啊，这对你们将来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相信这些我不用说，你们心里都清楚。好了，希望你们把自己最出色的一面都给我

0: 红玲，你跟我来一下。哦，
1: 叫他出去干嘛呀？
2: 让我老叫他出去。
0: 红玲啊，坐。啊，红玲，喝水。谢谢团长。你的手没事吧？
3: 没事儿。
0: 从你们进门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关注你们这批新兵。你是这批人里面练功最刻苦的，所以这次遴选我很看好你。
3: 谢谢团长，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
0: 你呢，专业能力不错，虽然年纪轻，但是够稳重，够出色，要好好努力。
3: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
0: 回去好好准备吧，还是要以你们的具体表现为准。这一次的新兵汇演只是一个起点，好好努力。
3: 是。

0: 姐姐加班不在，家里只有她和父亲。肖春生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吃完饭，他和叶芳、红军一起出门，他去供销社，他们去图书馆。总体看，最近的生活很忙碌，但也很充实。
1: 春生，小慧儿，你找我？
2: 行，
1: 你去外面等我吧。
2: 行。
1: 师傅，我出去一会儿。
2: 快去快回。
1: 哎，很快回来啊。 小慧儿，我上回问你，你没回答我。
2: 你这伤是不是黑子弄的？啊，没事儿。你们怎么了？他为什么打你啊？嗨，我那天正跟队里训练，我们教练指导动作，你也知道，这教练指导动作有肢体接触很正常吧？结果他跟边上不乐意了，带人堵我们教练去。我总要过去劝吧，可能人一多。 就给碰着了，没事儿了。他以前也这样吗？以前还好吧，就是不知道现在怎么了，好像特别爱吃醋。他那是伤了只眼睛，觉得配不上你。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看我的，我承认我爱慕虚荣，我就喜欢别人用那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 可是春生，你信吗？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黑子的事儿，而且无论黑子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嫌弃他。
1: 我信。
2: 谢谢。你说这傻子，防着这防着那个，防备半天，都不知道最大那色狼跟他身边呢。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春生，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0: 兄弟挡面板那里上油，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之前那事儿，他一直记恨你，你知道吧？所以啊，关键现在还有黑子，这黑子一直对陈红军伤的这事儿耿耿于怀，他过不去啊。而且陈红军也是你罩着吧，所以我就怕呀，我就怕万一那哪天这李上游万一要窜的黑子再对你跟陈红军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来，那到时候不光害了你们俩，那黑子麻烦也大了。所以春生，你必须多留个心眼儿，你一定得防着李上游这个人啊。
1: 谢谢你啊，小花，知道
0: 了。那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得先回去了，黑子也不让我出来。
1: 哎，小花
0: 啊，
1: 我知道你是真心对黑子的，但感情再重要也没你自个儿重要。如果你想离开黑子的话，我可以帮你。
0: 哦，不用不用，春生，那个我自己心里有数，谢谢啊，走了。
2: 哎，我前两天路过黄团办公室，
3: 你们猜我都听着啥了？
4: 哪了？神神秘秘的。
2: 黄团在鼓励贺红玲报名。你们说咱们这么多技术好的姐妹，为什么单单找她谈话给她鼓励？
5: 黄团说了，公平公正，要是想报名谁都可以去，但是能不能选上大家凭本事说话，与其花时间在这儿说闲话，不如去练会儿琴。
6: 春生，马上就要汇报演出了，黄团长说我是新兵里他最看好的，鼓励我积极报名，我一定会好好努力通过遴选。你最近在忙什么？想你。
7: 冯然，我都挺好的，有一件大喜事，国家终于恢复高考了，叶芳和红军都激动哭了，真为他们高兴。只是最近李尚游和郭黑子又搅在一起，他们还想报复红军。不过你放心，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肖春生平不了的事儿，我会护着他。我也想你。
8: 我去趟服务部买点东西。
0: 你去吧。
8: 回见啊。成。
1: 我也走了。
0: 哎，你等会儿。
1: 怎么了？
0: 这几天咱们进出，你总是东看西看，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大事儿，你别管。
0: 我说肖春生，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你总喜欢把别人的人生扛在自己的肩上。你、我哥、贺红玲的事儿，
4: 就是因为你退让才理不清楚。
1: 我和国华之间这么多年的哥们情谊，你是不会懂的。
0: 你到底说不说？
1: 多的话我不想跟你说了，但就一条，你让红军注意安全。颠儿吧。
9: 坐车去啊？
0: 对啊，为了节省更多的学习时间，我跟我爸说好了，从今儿开始咱们搭我爸的车去图书馆。
9: 哎，不，这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走吧。
10: 红玲，你选上了，你选上了！
11: 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是靠关系进的文工团，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堵住那些人的口。
4: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自个儿知道自个儿什么样子就行。
11: 那不行，人太善良是会被欺负的。你呀、有时候就得硬气点。
4: 是是是，我知道啦。
1: 黑子，咱俩的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你有什么话咱出去说行吗？
12: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说。
1: 行，你说。
12: 小慧儿前两天找你了吧？ 肖川生，我发现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啊！先是贺红玲，现在又是小慧儿，怎么意思啊？兄弟的女人你就都得沾一下，你有这爱好是吗？
1: 黑子，你把嘴巴放干净点。是，小慧前两天是来找我了，但她都是因为你。
12: 因为我？
1: 对，她担心你，她想让我劝劝你。黑子，这天下没有白得的午餐，更何况是与虎谋皮。这某些人之所以在现在跟你低头跟你套近乎，那都是迫于形势，要是有一天他得势了，他会把在你这儿受的每一分气全都还你。黑子，你听我一句，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了，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不能当兄弟。
12: 小春生，你是在说我的吧？我发现你啊，还挺会挑拨离间的啊！我这样的做不了兄弟，你这样行。我听说贺红玲现在跟你在一块堆儿了，她原来不是齐天的女朋友吗？后来我听说，哥，你那好兄弟叶国华不清不楚的，这就是你们说的那种亲的彼此不分的好兄弟。
1: 李尚友，我告诉你，我天儿哥、贺红玲、叶国华，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事儿，我跟你说不着。但是贺红玲从来没有做对不起天儿哥的事儿。
12: 这事儿我知道，是天儿哥把贺红玲托付给你，让你照顾她。不只是红玲，还有我们这帮兄弟也全都托付给你了。我就特别不明白啊，哎，你们这些当大哥的是不是都这么自以为是啊？啊，我跟天儿哥这么多年呀，他说一我绝对不说二，他说往东我都不往西，他说撵狗我就不抓鸡呀。我蛇之眼，我大哥让我认，行，我认了。养狗也就这样了吧？啊，他走了，你不要我们了，行，你别拿我们送人呀，把我们托付给你，凭什么呀？
13: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他走了，你不要我们了，行？你别拿我们送人呀，把我们托付给你，听你的。凭什么呀，
1: 黑子？你这个人就是太实在了，所以天哥才会不放心你，才把你们托付给我，你知不知道啊？
2: 黑子，警察来了。
0: 来来吧，怎么了？
3: 这怎么回事？
1: 没事儿，警察同志，他们都是顾客来买东西的，没事儿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我不管他们是不是顾客，谁捣乱我就抓谁。
0: 您说的特别对，警察同志，您放心，我们绝对不捣乱。我们现在走不就得了吗？我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事儿没有。

0: 色的月光下，表演者贺红伶。
1: 贺红伶，你以前听过吗？

0: 陈老师。
1: 你们今天晚上的表现呢都挺不错的啊，一定要把这个情绪控制好。
2: 哟，李干事，好久不见李干事。
0: 都挺好的。
2: 你是来找我的吗？
0: 刚才那个拉的不错啊，歇会
2: 儿。啊，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0: 我这是下基层了半年，刚回来。
2: 怪不得晒这么黑，黑点多晒呀、啊、我觉得还是原来好看。
0: 行了，你们先歇会儿。
2: 行嘞。
1: 好。
0: 黄探长，
1: 李干事，
0: 咱们团队节目啊是越来越好了，
1: 是吧？那你要经常来观看。
0: 这位就是刚才那个独奏演员，叫贺
1: 红玲。
0: 对，贺红玲。
1: 来，给你介绍一下，贺红玲同志，新来的，特招的，业务好，能力高。关键是啊，他表演的节目战士们喜欢，刚才演出的效果你也看见了，
0: 确实好。
1: 那要多多给我们宣传一下。
0: 贺红玲同志，我叫李东征，是咱们部队的宣传干事，很高兴认识你。
1: 你好。
0: 你好。红玲。
1: 郭华。啊，这位是军区宣传部的李干事，这是我好朋友
0: 叶国华。
3: 李东征。
0: 哎呦，这多久不见了都。
3: 是啊，好久不见了。
1: 你们认识啊？
3: 我们俩小时候一个院的，后来他爸调到南方去了，他也跟着一起搬走了。好像咱俩有五六年没见了吧？
0: 有五年了。哈。行啊，国华，出去了。
3: 什么意思呀？
0: 小贺，不错。
3: 想什么呢？人家是春生的女朋友。
0: 肖春生。
3: 啊。啊。
0: 他对你怎么样？他没跟你一起来当兵吗？你们兄弟俩不是一贯交不联盟的。
1: 李干事，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啊，对，是关于这个军区报的事。军区报最近打算结合新推出的文化政策出一期节目，就想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才来谈一谈。
1: 我只是新兵，你应该找一些真正有实力的人。
3: 李东征这小子从小我们就认识，我不是对他有偏见啊。俗话说三岁看老，这小子打小就调皮捣蛋，倍儿虚荣。小时候在院子里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还特别爱欺负人。
1: 欺负过你啊？
3: 他
1: 是不是你和春生欺负过人家呀？
3: 这小子小时候就特别爱吹牛拔粪，春生没少收拾他。后来他只要一看见春生，拔腿就跑，都落下病根了。
1: 你们啊，就老欺负人。
3: 我们可没欺负人啊，你是没见过他那嚣张的样子，可太气人了。
2: 先是叶国华，又来了李干事，你说他凭什么呀？凭那一张脸，还是凭家庭背景？
4: 他那张脸嘛，其实我看也就一般，不就那样吗？
5: 就是拉了琴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还不如陈灿拉的好呢。
2: 那我可比不上。那出去。

0: 贺红玲，你今天有空吗？
1: 没空。
2: 红玲性子可傲了，
1: 她看不上你了。
0: 她这么跟你说的？
3: 萌萌，帮我拿一下，我去跟团长说句话。
1: 好。又在臭显摆。
3: 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哎，借过一下，
1: 差不对呢。
3: 别闹了，
1: 谁跟你闹了？这不能加塞儿。
3: 谁加塞儿了？我本来就在你前面。
2: 是啊，陈灿，你怎么回事？
1: 谁让他自己走呢？
3: 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跟团长说了句话，我饭盒还在萌萌手里呢。
1: 你少拿团长压人，这是人排队，不是饭盒排队。
3: 你怎么不讲理呀？
1: 谁不讲理了？你才不讲理呢！拿饭盒占别的位置，都跟你似的，这队还怎么排啊？以后别想再蒙人，骗子！
3: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第二遍。
3: 你说谁是骗子？
1: 你自己心里清楚。
3: 好好说话成吗？我骗谁了？
1: 你爸是总政的贺副主任？
3: 不是啊。
1: 冒充首长的女儿，这不叫骗。
3: 我什么时候在哪儿说过我是首长的女儿了？你听见了？
1: 我当然没亲耳听见。
3: 那谁听见了？
1: 大伙儿都这么说，总有人听见了吧？
3: 谁？
1: 你少胡搅蛮缠了。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谁没事往你脸上贴金啊？再说了，这事儿传了这么久，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不辟谣不制止？
3: 我没工夫搭理这些，无聊。
1: 你是巴不得别人这么传吧？
3: 行，那我从头排。
4: 陈灿，去坐到红玲的位置。愣着干什么呀？快点儿。开始吧。

0: 喂，对，我是，对，什么？
1: 体温？
2: 38.9度，降下来了。
1: 呕吐腹泻？
2: 暂时止住了。
1: 血压、心率？
2: 都正常。
1: 服侍警特效药还是没货？
2: 古巴那个吗？
1: 对。
2: 一直没货。
3: 半小时后加山绿醇脱水。
4: 王医生，17号病房有情况。
5: 来了。

0: 红娘，我来了，红娘。珊珊，珊珊，红娘。
1: 浮华，
0: 感觉怎么样？
1: 好像好点了。
0: 哎，护士呢？这点滴都快打完了，也不过来。
1: 刚才一直有人在呢，我迷迷糊糊的有感觉。
0: 可真够醒的，床铺再紧张也不能再走了啊！我找他们问问去，你躺着。

0: 红莲儿，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信了，你还好吗？日子过得真快啊。叶芳和红军儿马上就要高考了，他们的目标是北京的大学，看着你们都在朝着理想迈进，真替你们高兴。盼回信。
1: 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招生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我们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
2: 快来，走。叶芳，你没事吧？
3: 没事，你的包啊。
2: 我准考证在里边。
3: 红军，
2: 哎，芳子，你今儿不是考试吗？
4: 什么事儿？
3: 红军，他的准考证和包被人抢了。
2: 啊，不，我去找红军。这样，车给你，考场见。你放心，我不会让红军耽误的。啊。
3: 晨晨哥，你小心点。
5: 黑子，李尚友，
6: 哎，张红军，我这只眼，咱这点账，今儿该算算了吧。
5: 黑子，你要是这么干，春生哥知道了，饶不了你。
6: 哼，肖春生，他饶不了我。我告诉你，弄完你我就弄他。
2: 哎，黑爷，黑哥，
5: 算我求你了，先把准考证还我，等我考完试以后，咱们叫上春生哥，把咱俩的事好好商量商量，拿出一解决方案，我保你满意，成吗？
2: 哎，黑爷，爷，
5: 要不这样。你现在就说个条件，咱们这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正好兄弟们今天都在，做个见证，我陈红军绝不食言。

0: 水生哥，水生哥，肖春山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啊，别管闲事儿，还没轮到你呢。
1: 黑子，今儿这事儿怎么着？怀道，
0: 我画道，我这只眼还能不能看见东西都两说呢。要不然他陈红军赔我一只眼睛，要不然按我天哥说的，给你管插，咱这事儿算了了。
2: 老师好，
3: 哎，徒弟啊，
4: 来我看看。
3: 加油！
0: 看见了吗？这时候你大哥，他管你吗？
2: 哎，
1: 哥，不行了，哥，哥，哥。

0: 黑的。
1: 一直是小慧报的信。
2: 哎，朱、哎、
3: 大哥，
2: 大哥，
3: 哎呀！

0: 是。
1: 小神神，你算个爷们儿，这事儿到这儿结了。
2: 快去，来不及了。
3: 你永远都是我大哥。
2: 甭废话，方子等着你呢，快走，快走。
4: 姑娘，最后一段年了，别等了，别再把自个儿等耽误了。快点！
3: 哥，没事，
5: 快！
6: 红军，怎么才来呀？哎
3: 呀，别磨蹭了，快进去！
6: 来，
7: 等我
6: 这，周科长，
3: 等我
4: 这。好，快快快快快！
6: 来，
3: 马到成功，快去！
6: 快走。

0: 你醒了，
1: 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是这附近考场的值班护士，有人见你晕倒了，就把你送过来了。
1: 啊，这回你还真给我治上命了啊！
0: 幸好伤的不深，血止住了，多悬呀！可别再有下次了。
1: 我也盼着别再有下回了，我现在就希望他们俩能考上好大学，我这一管差也算没白挨。
0: 对了，叶芳和红军他们考完上午场过来看你了，见你没醒就赶紧回去考下午场了。饿了吧？来吃点东西。
1: 被你一说，还真有点饿。谢谢小梅。

0: 让你受委屈了。
1: 那还不是你干的好事儿。
0: 是我干的，但不代表我不心疼你。
1: 你胆儿可真大。
0: 也没那么大，鼓了半天勇气，牙根都要碎了，心砰砰直跳。哎，不信你摸我。
1: 啊。
0: 恨我，是吗？
1: 你说呢？
0: 恨你就对了，恨我，就说明你想我。
1: 我告诉你，黑子他心实，他是真把你当兄弟。
2: 真难为你了，到现在你还这么想着他，就他那凿，傻不拉几的，根本就配不上你。
0: 你看，你对他的忠诚换来了什么？
2: 是，他们都很善良，但也很蠢，蠢得喜欢听谎话。
0: 你我都是聪明，他们喜欢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呀，他们还会觉得很幸福，这不好吗？你真应该吸取教训。
2: 这些了，我跟你说点正儿八经的。花儿，自打我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没停止过想你，而且是天天都在疯狂的想你。我想跟你在一块儿。
1: 李尚游，你太自信了，你早晚死这上面。
0: 没关系，死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1: 好啊，那我祝你得偿所愿。

0: 这点太多了，都吃不完，纯属浪费啊。
1: 我也说了，他非点这么多。
0: 房子，干嘛？摆酷啊？
2: 吃不完带回去给萧叔和燕秋姐呗。最近用脑过度，身体里面有油水，得好好补补。
0: 还真是啊，我们红军都瘦了好几斤啊。来来来，红军，
3: 吃个肉，好好的补补啊。
1: 我还行。
0: 来，
1: 谢谢哥。
4: 春生受伤，得补补。
0: 我没事儿，不用补。
1: 那个，春生哥，我得好好敬你一杯。那天的事儿，要不是因为你……
0: 哎，红军，停！你怎么也来这一套啊？咱哥几个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1: 不是，这回真不一样。你说我要是真没考上吧，也就罢了；要是真考上了，哥，我这前途，一切是您给的，所以说我必须得。
0: 哎，红军，打住啊！

0: 怎么还越说越严重了？咱哥俩不说这些话，来来来，直接喝酒。
1: 等会儿，
0: 你又怎么了？
1: 红军这次考得很不错，一定能考上。哎呦，
0: 方子说话一向有谱啊，你说能考上就一定能考上。
2: 应该差不多吧。那个，我特别想报考北京大学，我觉得他们那儿的那个中文系，哎，特别厉害。
0: 不错啊，方子，你呢？
3: 方子想考外语系，他英文好。
0: 太好了，来来来，干一个。
1: 所以呀，谢谢你。
0: 别谢来谢去的，来来来。哎，方子，
1: 嗯，
0: 有一事儿，我今儿得弄明白了。你刚才说谢我，你是替红军谢呢，还是替你自个儿谢呀？
1: 我谢。
0: 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
1: 当然。
0: 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红军跟着我混还是有点好处？
1: 嗯。
0: 听见没？哎，这舆论风向都已经变了啊！我怎么记得不久之前，也就是在这儿，哎，就国华过生日那天，就那桌，红军，你看是不是那桌？
2: 我记着，哥，就是那桌。
0: 就是那桌是吧？你怎么说的来着？是不是你跟我说，说红军跟着我，除了整天打架追姑娘，都没有其他正事儿可以干了？
1: 别得理不饶人啊！要不要我帮你们回忆回忆你们的光辉历史啊？
0: 哎哎哎！别！
2: 这不用了，不用了。哎，
0: 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我这脸我还要呢啊！来来来来，再喝一个。
2: 来。
4: 大学校园，我来啦！
5: 你小心点，看点路。
2: 没事儿，我今儿特高兴。
5: 那你喝那么多？
0: 哎，小梅，你怎么没参加高考啊？是单位不让吗？
1: 单位很支持，但是现在我们医院人手实在不够。我想晚一点再考。我这样其实挺傻的吧？
0: 不傻，一点都不傻。哎，相反啊，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些人为别人考虑吧，而且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医生。
1: 你也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0: 行，借你吸烟。
6: 哎，什么东西啊！你不开门就照着你自己。猪眼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子好不容易养这么一个好闺女，不能便宜为你，给我打死！
7: 啊！呸！你说你们俩跟着看着他点，你能不能这样吧？
8: 不让你不信我，飞子，飞子，想跟我结婚吗？
7: 闪！
8: 听不见，大的声！
7: 想！
8: 呸！
7: 想他妈什么想？
8: 想啊，想就忍着。我告诉你啊，这都是自家亲戚。你老丈人，你大舅哥打你几下不丢人？
7: 对，不丢人。
8: 哎，爸，您听我说，您今天必须加把劲儿，干脆把他直接打死，然后呢，你们就该枪毙的枪毙，该坐牢的坐牢，我呢也就省心的没人管了，大不了再重新找一个。哎，男人嘛，男人有的是。
7: 嘿，老头子。悠着点，悠着点。
8: 哎，你们别停啊！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但凡打不死这倒霉玩意儿，他可就是咱们赵家准女婿了。你看，现在可就剩一只眼，一会儿再缺条胳膊少条腿，脑震荡什么的，你们要不嫌寒碜，我是无所谓。
6: 我说花儿，你是不是铁了心的要跟他呀？
8: 嗯。
6: 这小子有什么好啊？
8: 没什么好，我喜欢。
6: 这不是你能喜欢他几天啊？我还不了解你。
9: 合着咱哥几个在这都是瞎起劲。
6: 对，
9: 这赶明他一准喜欢别人了。
6: 没错。
9: 没错。
8: 哎嘿，既然你提这茬了，也成。那个今儿咱们一家都在，我看街坊邻居们也来了不少，我啊就当着大家伙也当着黑子的面起个誓， 我赵小慧对天发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除非他不要我，我这辈子就是他了。
10: 我赵慧说话算话。哎，
7: 你说这靠逼我，
6: 这还行？爸，你管不管？哎，
1: 黑子，你想跟我结婚吗？
11: 想，做梦都想。
1: 成，那过一阵儿咱俩扯证去。
11: 成。
8: 吴大爷，吴大爷，
6: 哎，
8: 别看热闹了您，那个还得借您板车用一下，给这倒霉玩意儿送医院去。
6: 得了，慧儿，马上去。
12: 别在那儿气。
6: 谁呀、啊？我送去。
8: 你咋了？你不送谁送啊？
13: 春哥，你说这赵小慧可真够邪性的，黑子瞎了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他不但没嫌弃，还要跟他结婚。哥，你行吗？
14: 你说他看上黑子哪儿了呀？
13: 不知道。春哥，赵小慧倍儿骚，你看他走路那样，就不是一踏实姑娘。
11: 行了，打住，别背后嚼人舌头根子。黑子眼睛这事儿啊，跟咱有关系，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小慧对黑子好，我替她高兴。
15: 咱们跟黑子这事儿也算彻底了了。

0: 春生。
1: 哎，小梅，这么巧啊！
0: 我刚好路过，看着背影像你，没想到真是你。
1: 我刚给我师傅送东西去，来来来，坐坐坐。你这是干嘛去了？
0: 我去方子他们大学听了个讲座，没想到大学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啊。
1: 你这是香港大学啊？
0: 我知道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
1: 想要什么？
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现在需要的就是实践经验，考大学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的事情。你最近怎么样？
1: 我嗨，老样子呗，每天按部就班，白天就去供销社上班，下了班就去找峰哥打打拳，晚上就回家看看书。哎，就是可惜了，那居委会的书库被封了，好多想看的书都看不到了。
0: 你这可以啊，又文又武的。
1: 我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你看你一直为自己的梦想在努力，去方子他们那儿旁听，又看书又去医院实践的，我跟你可比不了。
0: 那咱们就看看谁先完成谁的梦想。
1: 行。哎，对了，一会儿你还有事儿没？行，跟我走，我们供销社刚到了一批糖果，我专门给你留了一包。
0: 我可无功不受禄。
1: 别呀，我姐跟我说了，说你每周都去我们家给我爸看病，他心里特过意不去。
0: 那既然是燕秋姐的一片诚意，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1: 嘿，你这话说的，这明明是我特意给你留的。

0: 红玲，
1: 国华，
0: 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已经没事了。
0: 我在新兵连的集训快要结束了，正好这边军区有我八一老战友，叫我过来说是要跟我谈谈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我就来看看你。
1: 有个好家庭真好，什么事儿都有人为你操心。
0: 红玲，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啊，我绝对没有搞特殊。再说了，我在新兵连里门门训练科目都是第一，好多部队都抢着要我呢。
1: 当然了，你这么优秀是应该有个好前程。
0: 不说谎了，你最近怎么样？
1: 还可以吧。
0: 跟春生联系了吗？
1: 嗯，联系了，不过最近文工团事儿多，信写的比之前少了。
0: 哦，哎，对了，你还记不记得李东征，李干事？
1: 嗯，记得。怎么了？
0: 那小子前两天又跑我们那儿去了，说要报道我们新兵连的事迹，给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呢，还说要让我们优秀的战士上军区报呢。
1: 国华，这照片刊登到军区报上有用吗？
0: 有用吗？那可太有用了。红玲，军区报是咱们军区最重要的报刊，能上军区报的那都得是各部队最出类拔萃又红又专的指战员，只要你能上军区报，所有人都会拿崇拜的眼光看着你。你说有没有用？怎么了？问这个干嘛呀？
1: 没什么，
2: 你不是说你要上军区报吗？
1: 你高兴呗。
0: 估计他就那么一说，够不够资格上还不知道呢。
1: 行，时候不早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哎，行，正好我在这边的事儿还有几天才要办完，空了再来看你。
1: 嗯，
0: 再见，何红玲同志。
1: 再见。
3: 回头那谱子你借我看一下。
1: 行。
4: 来了，上车吧。
3: 他怎么来接他了？
1: 认识吗？人？
3: 哎呦，这还有专车呢！
1: 是啊，
3: 我都没坐过这辆车。

0: 累了。
1: 有点。
0: 拍照片是这样的。
1: 洗出来能给我一套吗？
0: 没问题，多给你几张。
1: 谢谢。
0: 不客气。
1: 你说能上军区报？
0: 不能。也不是不能，得等机会。
2: 这军区报
0: 又不是我办的。
3: 那不是衣服，这站着有好几个。
4: 哟，叶同志还等着呢，你别等了，贺红玲跟着李干事过周末去了。
5: 这位同志，话可不能乱说，贺红玲怎么会跟李干事出去呢？
4: 哎，我们可都是亲眼看见的，早上他是坐李干事的吉普车走的，是不是？
6: 嗯，我们都看见了，
7: 我们都看见了。

0: 哦，这不是我们叶国华吗？
1: 国华，你怎么来了？
2: 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
1: 李干事带我拍照片去了，说是要刊登到军区报上。
0: 该说的我都说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看红玲自己的。不过叶国华，你又不是人家男朋友，你在这这么使劲干什么呀？除非你也喜欢红玲。哎，你说这个事儿肖春生知道吗？
1: 国华，别打，松手，松手。
0: 行了，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
1: 你等会儿。

0: 你多高啊，李东城？
1: 我183。
0: 国华1.8米，你赢了。相貌嘛，应该也是你更帅一些。大伙儿觉得呢？
2: 李干事，军区机关里最英俊的。
3: 对呀，
4: 最帅，
5: 最帅，最帅的。
0: 也是你赢。工作嘛，叶国华同志是普通战士，这没得说。但除去这些外在，作为一名军人，你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他。

0: 可呀！
1: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2: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3: 主公还去赏景吗？
4: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5: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4: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5: 现在特别好，
6: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4: 有这电梯太好了，
5: 真的挺好。
7: 谢谢热线。
3: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8: 我就想离开他。
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1: 墙里砸出来
1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1: 1.3亿
10: 还是陷阱，
12: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3: 闹得人仰马翻。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咱俩的钱。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2: 啊！嘉如，嘉如，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9: 我有

0: 洪先生，你下次再过来可千万不能再送什么礼了，你这给我太太送的那些古玩我们可真受用不起，主要是你太外道了。
1: 韩司令您这么赏识我，这点小礼物小意思。
0: 什么小意思？这孩子。
1: 夫人喜欢闻一些古董是我的荣幸。哎，过两天我再带些新鲜的玩意儿过来，让夫人好好鉴赏鉴赏。
2: 哎，不，不能再给孔先生添麻烦了。
0: 就是，怎么能这样呢？
1: 不客气。梅玉小姐，你喜欢古玩吗？
2: 我知之甚少，对这些古玩玄妙的东西不太感兴趣。
1: 哦，
0: 孔先生，我告诉你，我这女儿啊，你弄那一套她肯定不喜欢，她天天啊就知道疯跑傻玩。这丫头我了解她。
1: 韩司令，那这样吧，要不然我过几天带美玉小姐出去郊游郊游。
0: 好啊。
2: 爹，你不是不让我出去吗？
0: 哎呀，我是不让你一个人出去，现在不有孔先生保护你了吗？啊，
1: 来，那我敬司令。
0: 别客气，来，
1: 夫人，
2: 来，
1: 司令。
2: 秀儿，来。
3: 来了，秀儿，坐。
2: 坐啊，秀。你哥呀，都等你好半天了。
3: 嗯。
4: 说吧，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3: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你听好了，龙彪要刺杀唐四爷。
4: 什么？
3: 嘘，是这样，到时候韩司令会请唐四爷去吃饭，然后龙彪在半路上下手，但是我现在行动不方便，我没办法去通知他，只有你能通知他。如果再有什么别的事情，我再想办法通知你，行吗？那时间紧，我就不留你了，赶紧去，小心点啊。
4: 哥，你自己也要小心啊。
3: 傻妹妹，哥会没事的，我什么都想明白了。
4: 想通就好，以后咱们好好的，只要你没事就好。
3: 行了，秀儿，时间紧，咱就不说这些了，你记住，一会儿一定要亲自见到唐四爷，小心点。
4: 那你也小心点。
5: 龙先生，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0: 好了，一定让他跑不了。
5: 嗯，这件事非同小可，因为利用的是韩司令，只许成。
0: 明天我亲自去，亲手杀了他。

小野也会配合你，但不能露面。打头阵的一定是你们五虎帮。局长，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出去，等你的好消息。

您好，惠子小姐，您委托我们调查的东京大岛厅千田夫妇的死亡时间为明治39年，因火灾去世。他们育有一女惠子，也在这场大火之中丧生。依据您所提供的信息，我们只调查到这些。如果您需要更加详细的资料，请再联系我们。

0: 今天天气真好，能在这么宁静的湖边跟美玉小姐一起散步，真是美妙之极啊。
1: 这里很精致，我也很喜欢。童先生，你经常来吗？
0: 我以前来过，但平时太忙的时候很少过来。再说我一个人又没人陪，岂不索然无味吗？
1: 孔先生真会说话，你一定很讨女孩子喜欢。
0: 我很少外出的，也很少接触女孩子，可是自从我上次见到美玉小姐以后，真的是让我无法忘怀。啊，是不是我刚才的话有些冒犯，请美玉小姐不要误会。
1: 没关系，恭维的话也是很管用的，谢谢夸奖。不过我没你说的那么好，就全当是孔先生哄我开心了。
0: 哎，我们去那边走走。
1: 嗯。
2: 加把劲儿啊！
3: 哎，好了，
2: 这边这边。
1: 哥，哥。我有事跟你说。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哎呀，
4: 什么事？
1: 你先走吧，出去说。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许到这儿来吗？
1: 哎呀，你先来吧，走。昨天你让我去通知的消息，面圣哥和四爷都知道了。四爷说黑娃还是自家人，四爷今天特地叫面圣哥来看你。
4: 看我？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面圣哥。

0: 我们还能见面，年少，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年少，我以前真的是穷怕了，为了赚钱让不少人都为我伤心。其实三叔跟秀儿都找我说，我心里明白，但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鬼迷心窍了，所以。你会原谅我吗？
1: 我们还是兄弟吗？
0: 到后来，我身边一个兄弟都没有，所以我也明白了，我绝对不能再走下去，要不永远回不了头。可是这一次龙彪要杀四爷，我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对，
1: 我来。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下。
0: 你说，
1: 我想来个将计就计。龙彪的五虎帮已经彻头彻尾的成了一个汉奸组织，我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龙彪，削弱加藤的势力，在众人面前揭穿加藤的阴谋。你觉得呢？
0: 年少，现在龙彪手里有不少长枪，所以咱们行动一定要非常小心。你希望我怎么做？你说。

0: 等会儿枪一响，只要忠义堂的人一出现，全部干掉，一个不能放过，听见了吗？
1: 是。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忠义堂的车一过来就给我开枪，绝对不能留活口，明白吗？
2: 明白。来，
1: 把枪好好检查一下，检查一下。
3: 兄弟们，今天是咱们见的最后一面了，黑爷我不干了，如果下次再见面，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4: 兄弟们，对不起了。
3: 撤，
4: 走。
0: 那这次我就越俎代庖了，下不为例，你看呢？
5: 非常感谢韩司令，仅此一次。我去门口迎接客人，韩司令在这里稍等，
0: 里边请。

0: 黑娃，你来这儿干什么？不是让你盯对面的车吗？
1: 我来看看你们准备怎么样了。
0: 嘿，干你什么事？哎，你后面那是些什么人？
1: 我来告诉你，车不能。

0: 唐老四不是说好了要来吗？怎么到现在还没到？
1: 也许他不赏脸，既然唐四爷没有到场，今天只能这样开始吧。
2: 韩司令
0: 啊，唐某来迟了。唐四爷，我就说嘛，唐老四是言而有信的人。哼，坐吧。
2: 韩司令，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好事，让龙彪在我来的路上袭击我，看来是有人不希望我来啊。
0: 你说什么？龙彪袭击你？龙彪怎么知道你到我这儿来啊？
2: 那要问问加藤先生。

0: 小唐啊，唐四爷是我请来的客人，这龙彪是你的手下，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1: 此言差矣，忠义堂和五湖帮素有恩怨，我与龙彪只是生意上的合作，别无其他什么事情。
2: 胡扯！
3: 胡扯！
2: 胡扯！你跟龙彪那点事儿，我们都知道。
4: 小唐，龙彪用你的枪，
5: 老天不帮你。
1: 既然这样，我看不必多说什么，误会太深了，好吧，我先告辞。
0: 等等，小唐，是你让我帮忙把唐四爷请来的，可是龙彪却在半路上袭击他，你这是什么借刀杀人呢？你把我韩某当什么了啊？
5: 连韩司令都看出来了。
1: 韩司令，今天这件事说不清楚，本人就先告辞，再会。
4: 无耻！
2: 你今天真是躲过一劫啊，日本人丧心病狂，
4: 龙彪这个逆贼迟早要收拾他。
6: 就是。
0: 诸位诸位，好了好了，今天这事儿呢实在是不好意思，在这儿韩某给诸位赔不是了。
5: 韩司令，没造成什么恶果就不必再说了，不过我还是要奉劝你，日后还是少跟日本人打交道为好。告辞。
2: 告辞。
3: 告辞。
2: 告辞。
7: 干得漂亮，黑娃，今儿这事儿是爷们儿该干的事儿。
8: 三叔，过去让您操心了，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让你跟四爷原谅我过去做的事。
7: 知错就好，改了就好。今天你可是救了唐四爷一命啊。
9: 黑娃，你我以前就是好朋友，回来就好，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现在日本人才是我们的敌人。
6: 现在再看着你真好。过去的事儿咱们不提了，今天都亏了你。
7: 四爷。
6: 四爷。
2: 四爷。
10: 四爷。四爷。
5: 黑娃，臭小子
2: 终于醒悟了。
5: 我这个当家的得好好谢谢你。
8: 四爷，我以前干了太多糊涂事，所以你别记恨。
5: 男人嘛，有了错改了就好，谁记恨你？没人记恨。以后忠义堂还是你的家，以前你小子瞎折腾没少为你生气，回来你好好干啊，有点心眼还得斗一阵。加藤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把他斗下去，在天津他可真的无法无天了。
8: 嗯，放心吧，四爷。
5: 哎，带他下去安顿一下。
9: 好嘞，走，兄弟，
7: 去吧，走，
2: 走，
8: 走。
2: 加把劲儿啊！
7: 没
2: 加
7: 把劲
6: 儿，快点下去。
7: 这个兔崽子，我非千刀万剐了他不可。
1: 鹏飞死了，你必须守住码头的安全，不要轻举妄动。
7: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11: 加藤先生，阻止我们今天行动的又是那个白念生，
9: 肯定是共产党搞的鬼。
1: 这次的失败已经让我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黑娃的事情以后再说。
9: 要防止共产党再次出现，
1: 打乱我们的计划，明白吗？
7: 那鹏飞不白死了？
1: 是大日本帝国的物资重要还是鹏飞重要？从现在开始你不可以离开码头，小野，你也在这里，日夜看守物资的安全。
9: 嘿，
6: 在野外游玩，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12: 是啊，能这样安安静静地在这坐着，

0: 真好。
1: 美玉小姐，我们玩了一天了，你累吗？
0: 不累，我今天很开心。这么好的美食，这么好的空气，还有这么好的红酒，谢谢你的精心准备。
1: 美玉小姐，你要是喜欢，我们可以经常来玩。
0: 以后啊，叫我美玉，不用那么客气。
1: 好，那以后你就叫我文涛好了。
0: 文涛，我要谢谢你今天让我这么开心。
1: 哪里，我也很开心呢。以后不要这么客气了，不要说谢谢。 OK
0: OK。
2: 怎么会让龙彪跑了？
0: 聂生，龙彪虽然跑了，但是我们这一次已经沉重地打击了加藤在天津的势力，也揭穿了他的阴谋，所以这次行动还是成功的。
2: 哎，黑娃去哪儿了？
3: 他和皮厚还有柳大鹏去了忠义堂，而且今天黑娃非常勇敢。黑娃终于醒悟了。秀儿，这次还有你的一份功劳，你应该为你哥感到高兴了吧？
4: 哥哥能变好，我真的很欣慰。
2: 是啊，我那个兄弟啊又回来了。
4: 哎呦，大家都在啊。
0: 年生，我刚从码头那边回来，龙彪已经带人逃回码头了，加藤也去了。
2: 码头已经成了龙彪的藏身之所了。
0: 现在我们要严密监视码头的一举一动，准备随时行动。我去向上级汇报，看看我们行动的具体方案。
2: 对，越快越好。
0: 天色不早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了？
1: 如果美玉你不累的话，我想我们再待一会儿，毕竟很难得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时光。
0: 好吧。哎，你对天津是不是很熟啊？
1: 我在天津有一段时间了，其实我在天津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如果你喜欢，我可以经常陪你出来玩，就是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机会。
0: 欢迎你经常去我们家做客。
1: 好啊。哎，对了，前面有一家客栈，那里面很有格调，吃的东西也不错，不然我们去尝尝。
0: 好吧。
5: 孩子，加藤隐瞒了你真正的身世。
6: 这件事情自揭开以后，我就一直挥之不去。以前我总想知道这些事，可真的知道以后，我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帮帮我。除了你，没有人能告诉我真相。
5: 三叔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这事只能慢慢来。三叔肯定会帮你。
6: 谢谢您，三叔。我的纹身和伪造的领养证明让我觉得，我也许是聂生的姐姐。
5: 的确就是。可是天意弄人，你又变成了加藤的养女。真不知念生会怎么想。
6: 我可以见见他吗？
5: 可以，但是需要时间。从现在开始，你要处处小心那个加藤，他就是个恶魔。
6: 谢谢你，三叔。
1: 怎么样，感觉不错吧？
0: 挺好的，这里很安静。其实我在天津啊，也很少出来。
1: 再给你加点茶吧。

0: 林月。
1: 谢谢啊。这个茶很特别啊。
0: 这个茶味道不错，味道很清新。
1: 嗯。
0: 多喝点。

0: 做了什么？
1: 没做什么。你刚才晕倒了，我就扶你进来休息了。美玉，美玉，对不起，是我该死。我刚刚扶你进来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控制住我自己，所以我才……美玉，我真的是爱你的，美玉。我自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失魂落魄了，美玉。我太喜欢你了，美玉。我知道是我的错，你原谅我好吗？我真的很爱你，你接受我吧，美玉，接受我。

0: 夫人，我们回来了。
1: 回来了。美玉啊，今天开心吗？
0: 啊，美玉大概是受了点风寒，累着了，我送她回来早点休息。
1: 那谢谢孔先生了。
0: 不客气，那我就告辞了。

0: 天下太平。
1: 哎，你这三更半夜的又喝什么酒啊？
0: 来，爷高兴。
1: 你高兴？你高兴啊，就指不定要有谁挨算计了。
2: 找到了二师兄的骨肉，总之是好事。如果这个孩子知道身世后能够悔改，就一定要让念生认这个姐姐。丫头造的孽不能背在孩子的身上。
3: 说的就是啊，可念生这边也急不得呀。
2: 念生这孩子嫉恶如仇，对日本人更有深仇大恨，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别再把孩子给伤着了。
3: 这倒也不至于，这孩子经过这么些风浪以后，现在能撑起半边天了。给他点时间，咱哥俩再跟他好好聊聊。
2: 加藤能够给他这个时间吗？
3: 我也是担心这个，所以我特意让那个女孩留心加藤。这个混蛋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2: 提醒得对。

0: 涛啊，还真是用心，昨天晚上挺晚才回来的。
1: 嗯，你说什么？
0: 昨天晚上挺晚才回来的。
1: 哦，孔文涛，看来这小子对咱们的美玉还是挺用心的。
0: 嗯，
1: 如果要是真是有缘分的话，也不妨让他们多处一处。
0: 是啊，他有个亲戚在南京，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1: 哼，你想的还真多。哎呀，看吧，看事情怎么发展。
2: 报告司令，孔先生送来古玩，请夫人过目。
1: 嗯，
0: 快拿进来看看。
2: 是，
1: 怎么回事？
0: 我前两天去他店里了。

0: 张公公，最近怎么样？云松图的事情进展如何？
1: 李公公走了以后，老衲独自对云松图进行了一番审视，确实发现了其中的玄机。
0: 好啊，请公公说来听听。
1: 图中一位老者背靠着树干，似睡非睡，我看此乃玄机所在。
0: 哦，
1: 哎呀，贤侄啊，还挂记着我呢。
2: 张公公
1: 真是不容易啊。
2: 家庭
1: 来来，坐坐坐，
0: 孔先生。
2: 哎，哪里，我应该经常来看望张公公您啊。
1: 啊，
2: 这李公公出了这种事，真是叫人伤心。
0: 孔先生，今天怎么有空来到这里啊？
2: 哦，进来啊，我与两位公公谈诗论画，已经跟他们交成了好朋友，所以经常来探望。
0: 啊，
2: 哦，是不是你们在谈事，我打搅你们了？
0: 孔先生对古玩颇有心得，今天正好相逢，请问孔先生还记得云松图的事吗？
2: 啊，云松图知道，可是在下不才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云松图的玄机所在。我也不清楚两位公公整天研究的关于云松图的什么事情啊，我不知道。
0: 不妨孔先生也看看云松图，也许会有什么灵感。我是求贤若渴呀，其实上次孔先生已经距离云松图近在咫尺了，你是和云松图有缘呐。
2: 好，在下愿意为加藤先生尽微薄之力。
0: 啊，张公公，请把云松图拿来，我们一起观赏一下，再听公公的高见。

0: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遍，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

0: 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 那别走，还是不走。
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2: 相信我，
0: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我就想离开他。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你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4: 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6: 与热点更近，
7: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9: 与时代更近，
10: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1: 北京时间，
5: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6: 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在下
17: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8: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 接着我，接着
19: 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现在这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9: 我

0: 哎呀，又带礼物啊！坐坐。
1: 我有一阵子没见到您嘞。
0: 啊。
1: 气色真好。
0: 真的。没忽悠我。
1: 没有，我这人你知道的呀。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吃什么保健品啊？
0: 哎呀，
1: 保养那么好。哎，推荐给我，我给我爸也搞一点。
0: 真的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主要是心情好啊，尤其是这林江啊，嗯，林江呢，他新交了个女朋友。
1: 哟，真的啊？
0: 那听他的意思是说，是奔着结婚去的。这要是真的的话，我想等我以后走了，到地下见到他妈，也算是有个交代吧。
1: 哎呦，呸呸呸呸呸！这是好事情呀，不要什么死不死的。您这生意我还没做过呢。
0: 哎呀 ，no， 我就看你胡曼林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爽。
1: 哎呀，老爷总自己人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最近公司开门红，有几款产品呢，降低了保费。您要是有什么亲戚朋友员工想要买保险的，叫他们找我啊。
0: 你看，刚刚还说我的生意你没做够啊，现在你们公司这个保险有打折，红利又那么多，你就不考虑我吗？
1: 啊？哎呦，您还想配什么？您说呀。

0: 黄主任早。
1: 丁教授啊，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多，别嫌弃。
2: 不是，黄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别嫌少啊。
3: 周总，你看。你确定这朋友圈求助信息的人是丁教授的亲戚？
4: 这个是丁教授的学生王学转发的，你看这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是我见过他们，错不了。
3: 看来我还是小瞧了胡曼黎啊。
4: 你觉得这事儿是他弄的？
3: 丁教授这么爱面子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发朋友圈众筹啊？而且你看看这页面上写的，本欲来上海求助亲戚，奈何他一介书生，生活清贫，哀莫能助，走投无路，才向社会各界人士求助。这样的话，你杀了他，他都开不了口。啊，
4: 那您说我们要不要干预一下？这毕竟事关丁教授的个人形象。
3: 情况这么混乱，干预什么？多做多错。就让他跟胡曼黎斗吧，无论谁输谁赢，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坏事。到尘埃落定了，我们再去收拾战场吧。
5: 丁教授，您平时对我们几个学生那么好，现在您家里出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下，凑了点钱，钱不多，但是
6: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啊，我们家能出什么事儿？这个东西你别信啊，这是在造谣。
5: 丁教授师母、前师母转发的信息我们都看到了，您就不用瞒着我们了。
6: 什么都别说，拿着钱走人，我还轮不到你们来施舍好吗？
5: 我们没有其他意思，我们真的只是想……
6: 你别说了。
7: 爸，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现在我对象还有我对象他爸他妈全都知道你们因为看病把家里钱全都花光了，连办酒席的钱都没有了。这
8: 那个儿子啊，那你对象他说什么没有啊？
6: 他没说什么，他就说他要跟我分手。
7: 现在连他亲戚朋友全都知道了，
6: 说他嫁了个没家底的，连看病都要乞讨。
9: 放屁啊。儿子你别着急啊，爸一定给你把这个钱筹到了，让你把这个婚结了啊。
8: 儿子听
7: 我赶紧去办吧。哎，
8: 老头子，这怎么办呢？这好不容易儿子找了个对象，你说他这要是黄了，那咱家的彩礼钱不就怕打水漂了？啊！
9: 你赶紧把丁志远叫来，给他打电话，他那人惹的事儿，让他来解决。
8: 对，我喂，哎，志远呐，你赶紧过来啊，有事儿，
9: 快！
8: 有

0: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个智能摸鱼模式呢，咱们这款车还是后驱的，动力非常足，很符合当下年轻人对后驱型轿车的一个需求。要不您试一下？
1: 有。
0: 它可以让驾驶者随时都可以体验那种速度和驾控带来的快感。
2: 我一会儿替您介绍啊，
0: 记得喊我哎。
3: 你叫我来这干什么？
0: 来看看。
2: 这就是你们公司奖励销冠的车。哎呀，几年前这个价格可买不到这个配置的。
3: 大姐，你精神状况还好吧？啊，你觉得就靠菜市场那个小老板那些意外险、医疗险，你就觉得咱们可以冲业绩第一？
2: 你站稳了啊！听我说，老艾总家要做家企分离，用保险的方式，把家里的钱和公司的钱做个划分。标的1000万，马上开始招标。只要我们做下这一单，绝对就是业绩第一了，这辆车就是我的了。弟弟，有没有信心啊？
3: 别动手动脚的。不是，那和我们一起招标的还有谁啊？
2: 有同行、律所，还有几家私人。
3: 那你凭什么觉得我们就可以赢得这次竞标呢？
2: 女人的直觉。真的呀，最近我的运气很好，我们俩也磨合的差不多了，现在就是标准的事业上升期。运势这东西啊，只要一旦起来，山都挡不住的。这次呢，我们一定要努力向前冲一把。
3: 怎么不接啊？
2: 晦气，影响老娘运气。哎呀，这辆车必须是我的了，谁拦我，我弄谁。
3: 不是，你们女人觉醒起来可真够可怕的。那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
2: 下一步，先给我来张照片。

0: 下吧，笑一笑呀。什么？
1: 志远呐，你说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
2: 你呀、啊。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你让他们把那乱七八糟的东西赶紧从网上给撤下来、把咱家那20万给咱还回来。
0: 二叔，咱们
1: 志远，你不能再糊涂了啊！你二叔这是给你讨公道呢，你也真够大方的啊！哦，你俩分开，什么都给他，你什么都不要了。
2: 回来了，
3: 哟，你怎么来了？
1: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跟你说那小白脸，
4: 还出双入对的了，我都没眼看。
3: 我介绍一下，我同事薛小周。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的话，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后悔。丁教授，麻烦让你家亲戚拿着他们家行李，从我家离开。
2: 那你先把网上的东西给他撤下来。
3: 可以啊，那要看你们了，怎么做？
2: 二叔，二婶，我们走。
1: 志远呐，咱不能走。你妈说了，得让他把那房子给咱腾出来。
2: 这时候咱能别闹了，行吗？
1: 那20万块钱不要了。
2: 二婶，咱先走吧。
5: 我不走，我不走。
2: 哎，二叔，二叔，算我求你了好吗？咱们先走吧。个窝囊废，让个女人把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你把我们老丁家的人都丢完了。你们不走是吧？好，你们不走也得走。
1: 哎，志远呐，咱不能走。
5: 走走。
1: 哎，志远呐，志远呐，不能走，咱得要钱。
5: 你们要是不走的话，别说20万了，2万我都不拿。走不走？
2: 走，
5: 快走，
2: 走。
5: 哎，走。
3: 真走啊！啊、哦，真走啊！
5: 走。
1: 呸！臭不要脸！
3: 等一下，你骂谁不要脸？
4: 没骂你，骂谁谁知道？
3: 跟我同事道歉。
6: 胡曼林，别得寸进尺啊！
3: 这句话不如送给你自己。
2: 咱大气啊！不生气，不生气啊！大气啊！咱大气啊！咱大气。

0: 回到这本书呢，叫《苦心孤旅》。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有不少的西方的探险家，包括传教士和旅行家，带着各自的目的呢，来到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他们寻求考古发现，以西方人文科学的方式对当地的社会和风土人情进行观察和记录。所以希望大家能有功夫好好的读读这本书。
1: 好，看，
2: 我还是拎盒拿出去。
3: 丁教授，一会儿我们有提词器，您跟着读就行。
1: 那个礼盒啊，再往那个丁教授身边靠一靠，近一点。哎哎哎，可以。好，我们跟我们准备啊，3、2、1，开始。
3: 丁教授，
0: 人到中年，疲惫不堪，湖畔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1: 丁教授啊，我们再来一遍，热情一点，再饱满一点情绪啊。好，准备啊，3、2、1，开始。
0: 人到中年，疲惫不堪，虎牌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1: 好，
4: 志远，咱这是要去哪儿啊？啊，
5: 去吃饭。二叔啊，钱上午我已经打给你了，你收到了吧？
4: 收到了，收到了。一收到啊，我就给你堂弟的丈人打电话。啊，你看看我们志远，张张嘴，这钱就来了嘛。他们那边还要悔婚，悔死他们。
6: 就是。哎哎，对了，志远，我看你那会儿挺轻松的，还缺人吧？我觉得呀，你堂弟也挺能说会道的，回头你带带他吧，啊，也给他找个这样的工作。
4: 对，啊，管找管找你堂弟，
6: 上点心，听见没，志远？啊，自己家人。哎呦，这话里胡哨的哈，你看这灯，一灯一个颜色。嗯，傻，这跟拍电影似的呢。啊，哎，志远吗？啊，你看这画都画了。跟真人似的。哎呦，这装修的哈，
4: 哎呦，这个
6: 太豪华了，
4: 这个不错啊，这个包厢。
5: 二叔，我坐这儿。
4: 我坐这里不太合适。
5: 长辈坐中间。
6: 志远呢？坐。
5: 二婶，你坐那儿。
6: 哎，行，那我坐这儿。哎
4: 呀，那我就坐这儿了啊。
5: 二叔，咱们今天喝点

0: 这个。
1: 哎，好好，这是好酒啊。
2: 哎哎，别喝酒，别喝酒，刚做完手术，不喝啊。
0: 对对对，那我们喝点饮料啊。
3: 哎，喝饮料行。二叔、二婶，早都想来看你们呢，但是实在是脱不开身。今天我是来赔罪的。
1: 这赶紧介绍一下啊。
0: 邱丽苏，二叔、二婶。
1: 哎呀，可算是见着你本人了。
3: 二叔、二婶啊，你们叫我小邱就好了。哎呀，抱歉啊，我最近一直在出差考察市场。哎呀，真的怠慢两位了。
2: 没事没事，你那工作忙要紧。
1: 终于见上了。
3: 你过来。
4: 大叔、大婶，丁教授，我错了。
2: 哎呀，这是
3: 丁教授家里人要用钱，需要走这么多手续流程吗？
4: 邱总，您当时在出差，私人账户用不了，要走公司账户必须要这些流程，否则公司会被调查的。
3: 你不用再说了，事情没办妥，不能有任何借口。你明天去人事部领三个月的工资，给我走人。
4: 邱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3: 你别再说了。
4: 大叔、大婶，我知道错了，都是我不好，你们帮帮我吧。丁教授，哎，我知道错了。大叔，我……
1: 小邱，我看这个小年轻啊，也是第一次犯这种低级错误，要不然就再给一次机会。我相信他通过这件事情也能整点经验教训。
0: 丁二叔的，
3: 听到了吗？赶紧谢谢二叔、二婶，还有丁教授。
4: 谢谢二叔、二婶，谢谢丁教授，谢谢。那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吃饭。
3: 我去催一下菜啊。服务员可以上菜了。
5: 好的。
3: 哎，吃吧，不用等我。
2: 你工作太忙了哈。
3: 你要喝点什么呀？我帮你倒点果汁好不好？
2: 行行，
3: 我给你倒。
1: 红酒我能喝啊。
2: 小秋啊，今天让你破费了啊，连吃带拿的，你多不好意思。
3: 别客气，二婶，您和二叔下次再来上海，随时找我，知道吗？
2: 哎，行，
3: 我帮您开门。
2: 不跟你客气了啊。
3: 别客气，别客气。来，
0: 干什么？
1: 结婚呢，虽然是二婚，哎，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个饭还是要的嘛。二叔等你们的好消息啊。
3: 慢走啊，二叔，小心啊，小心。嗯，拜拜拜拜，慢走慢走。
1: 打电话啊。

0: 志远，
1: 你最近一直住在学校啊？
2: 是。
1: 我可以去看看吗？

0: 你都看到了，这就是我的现状。条件一般，但是有书为伴，吃得饱穿的呢，足矣。要没事的话，你先走吧，我要看书了。
1: 志远，二叔二婶借钱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
0: 我要看书了。
1: 你还有什么不满的话，你说出来吧。
0: 我怕我说出来你接不住。
1: 你说，我听着。
0: 你让我给李奋斗写序，是有预谋的。你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利用我，对不对？之前就有人跟我说过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信。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

0: 算了，都说无益。你走吧。
1: 他们都说我是怎么样的女人，爱慕虚荣，为了钱傍大款，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0: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你放心，就算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也不会破坏你的名声。
1: 名声这种东西，我要是在乎，就该早早的跟学校里的初恋男朋友结婚生子，迅速的被生活吞噬，走在大街上跟你擦肩而过，你都不会多看我一眼。但是凭什么？凭什么当我面对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时，凭什么当我能够遇到让我变得更优秀，能够给到我更高更好平台的男人时，我就不能去争呢？
0: 对不起，我不是那些男人，你找错人了。
1: 是，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可是到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跟你在一起，那是因为我爱你。你对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一针见血，你对所有的事物、对人生都有深刻的理解。跟你在一起，跟你交流，我总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许云年走了3年，我不是没有人追的，比你条件更好，也大有人在，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那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0: 你大可不必这么说，我就是一个教书的，尖酸刻薄，为人傲慢，没有你说的这么伟大。
1: 迟远，知道这一次我这么做让你很失望，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难处。整个现在真的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其实我本可以关门了之，但是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就更加坐实的那些人对我的传闻。我要证明给所有的人看，邱丽素站在更高更好的平台时也能够做出一点成绩。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不是靠男人，我不是靠男人上位的女人，你明白吗？志远，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公司有难处，我也没说不帮，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则。
1: 我知道你有原则，这也是我这么爱你的原因之一。我也很庆幸我们的孩子能有你这样的一个父亲。
0: 我们的孩子，
1: 志远，我怀孕了，你要当爸爸了。我回家吧，好吗？
2: 拍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3: 你看他的表情呀，好像有谁拿把枪顶着他脑袋一样。
4: 这迷空，
5: 看你这幸灾乐祸的样子，算是彻底放下了。
4: 这怎么说呢？刚分开那会儿，我是恨死这对狗男女了，
3: 时间长吧，我想想，可能没有这个女人，也会有其他原因让我跟丁志远走到这一步吧。
5: 什么意思？
3: 你说我跟老丁结婚十多年了，对这个家我没有功劳有苦劳吧？怎么到最后都没落个好呢？
5: 是丁志远不知道珍惜呗，
3: 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我也有问题。
5: 来检讨上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
3: 哎，真的真的，我这人吧，永远说最狠的话，做最软的事，这种性格最吃亏了。我告诉你，
5: 听你这意思，以后还要改走温柔路线吗？
3: 嗯，改是改不了了，这辈子都改不了了。但是我决定了，以后我的善良只给识货的人。不是我胡曼丽不够好，是丁志远他不配。哎呦，这么晚了，我还约了客户，我要先走了。
5: 哎，曼丽，等一下，我有个私事儿。嗯，我想给俊俊买个教育年金。
3: 俊俊的教育年金前两年不都已经买好了吗？
5: 哎，我妈想再买一点呀。
3: 祝你。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5: 什么意思了？
3: 我知道你想帮我，我领情，但你知道我的，我最不喜欢别人施舍我了。
5: 不是，你别误会啊，我真的是为自己。
3: 你买过的东西重复买啊？你钱多的花不完啊？等等啦，这有啥子提吧？
5: 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3: 哪能个？
5: 情况吧，不是很乐观呀。
3: 啊？怎么个不乐观啊？
5: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3: 哎呀，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啊！有病治病有什么好怕的啦？国内治不好去国外治。你不是买过那个海外高端医疗吗？里面包括那个国外那个什么治疗中心啊。我有个客户肺癌晚期，国内都判死刑了，他就去了那个治疗中心，用了一种还在临床实验的药，不到半年癌细胞就下降了，疗效有点作用的。200万的费用啊，保险公司全给报了。你的病能比肺癌晚期更厉害？我不相信的。
5: 我这个病吧，治不了。
3: 你刚刚查出来，还没治就说治不了，你有我来给弄洗个头啊啊！什么病了？你别吓我呀！
5: 渐冻症。

0: 我妈怎么了？
1: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阿姨突然肺部感染，引发多器官衰竭，
0: 病情现在情况、啊？
1: 从感染到现在，都不到一天的时间，我怕。
0: 那总得有办法呀！
1: 你先别着急，出来。
0: 孟主任，
1: 孟主任，
0: 孟主任，我妈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小郑，节哀。

0: 别着急啊，我还有客户是医药公司的，我再来帮你问问。
1: 那你别白费力气了，我的病治不好的。
0: 那你也不能放弃啊，现在医疗技术都在发展，活着就有希望，你积极一点呀。
1: 我很积极啊，我想着我自己还能走路还能说话，把后面事情都处理好了，就没有遗憾了呀。兰陵，你会帮我的对吧？
2: 侬可讲错话，侬真的是。
0: 你只要任何需要我的地方，一句话，我就出现了，知道吧？
1: 我爸妈走得早，其他亲戚也不怎么来往的，我唯一的牵挂就是俊俊呀。虽然他已经忘记我这个妈妈了，
0: 不会的。俊俊这个年纪叛逆点嘛是正常的，你不要放在心上哦，大一点就好了。那保险呢？你怎么打算的？
1: 医生说我还有两年时间，两年后俊俊也不满18岁啊，不管是留钱还是留房子都会到我前夫手里的呀，所以嘛，我想着把房子卖掉，除了贷款，还有大概150万左右。我不怕你说我啊，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我生病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去找了别的保险业务员，他们说我这个保单做不了呀。
0: 是的。你是投保人，如果你在俊俊18岁那之前什么啊，是需要更换投保人的，要变成俊俊的监护人，就是你的前夫。如果他成了投保人，那这张保单怎么处置，可就他说了算了。
1: 对呀，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呀。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侬不要紧，你屋里想象啊。喂，哎，啊，
3: 乌鸦，弄一嘴，
4: 手续都已经办好了，五天回来要去工作。

0: 小哲，节哀。其实你妈妈能坚持到今天，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你要是心里难过，你就跟我说说，说出来就能好受点了。实在不行你就哭，啊！你这样憋着不行啊。
1: 真是没用。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你妈变成植物人跟你没关系啊，你是个好孩子啊，你为了她放弃学业来赚钱给她治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千万不要自责啊。
1: 我没有那么大的概率可以康复，要是我赚不到钱，不能早一点给她做手术，才会变成轻度症。
0: 你现在脑子不清楚，不跟你说了，你好好睡一觉啊。
1: 幸好无涯离开了我，要不他也会像我妈那样为我拖累。我真的是一个没用的人。
0: 你不要这样说呀，啊？你没用，我找你合作啊？
1: 你是因为可怜我才会和我合作，没有我，你可以做得更好。
0: 我是说过我可怜你，但我当时这么说是为了打压你。找你合作我也是盘了又盘的，我呢有经验，但理论知识上还差了口气。你是法学院高材生，又在理赔部干过，可以补上我的短板。
1: 你不用安慰我，
0: 我没有那么好心啊。那眼前就有这么一单我搞不定了呀，需要你帮忙。我本来想着你妈走了缓几天再跟你说的，是你逼着我今天说出来的啊。
1: 我都做不了，我怎么可能。

0: 曼丽啊，保单的事情你有办法了吗？
1: 哦，还有，我突然想到，你之前不是帮我保过重疾吗？我要是死了，有一大笔
0: 赔偿金，虽然是留给俊俊的，但是他现在不是未成年吗？这钱是不是会落到我前夫手里啊？
2: 楚妮，我现在发现你想问题很消极，
1: 动不动就死不死的。
2: 那两年们是医生的说法呀。
0: 保单的事情，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
2: 你放心，保单已经有办法了，知道吧？
0: 真的，
2: 真的。回头我让小周跟你说啊。
0: 好。

0: 辨别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
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8: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9: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9: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0: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8: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0: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8: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小周，方便进来吗？
1: 哎，进。
2: 怎么样？周宁的单子有想法了吗？
1: 本来是可以增加第二个投保人来保障他儿子的权益，但是钟宁姐的父母都去世了，也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亲戚可以来做担保。反正我都想过了，结果就是在他儿子成年之前，如果钟宁姐去世了，这个保单还是他前夫的。
2: 这才几天啊，你就要放弃啊？你再想想办法。
1: 我尽力了。
2: 小周，朱宁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能不管。
1: 不要再逼我了，没有别的办法了。
2: 你不是学法律的吗？从你的专业上出发，再想想有没有办法。哎，你看你这里这么多书，有空翻一翻呀，说不定就有思路了，啊？不能轻易放弃啊！办法肯定是有的，好好再想想，我等你消息啊。

0: 法律行为，将你的遗产托付给其他人，那么这个人呢，将确保你儿子在成年之后可以拿到这笔钱，并且他
1: 这么个人看着这笔钱，这样你的前夫就动不了你的保单，你的钱还有你想留给孩子的东西，而且这些啊都是受法律保护的。主妮，小周是法学院高材生，他看了很多很多资料了，他说行肯定行。
2: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1: 你要是信得过我呢，你就委托我胡曼黎看这笔钱。现在法律健全，我要是对你这笔钱动了心思，那是要吃官司的。
2: 说的什么话呀，我要信不过你，我现在还去相信谁呀？
1: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呀，感觉跟讨论什么似的。你看你不现在挺好的嘛，对吧？哎，多了不说，看到俊俊成你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现在讨论这些，也就是以防万一呀，对吧？
2: 小周，那我是不是得先立个遗嘱啊？遗嘱信托怎么弄啊？我们保单什么时候可以签啊？
1: 不着急不着急啊，我们一样一样来，好吧？
0: 对，姐你先不要着急，我抓紧去把相关信息确定核实一下，然后等我消息。好，那我就先去。
2: 辛苦你了，小张。
1: 哎，我看你现在状态挺好的啊，打算工作到什么时候啊？后面如果需要人照顾了怎么弄啊？你的病跟儿子说了吧？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跟我说啊。楚妮，
2: 曼黎，陪我去拍一组写真吧。

0: 看什么呢？
1: 我好想知道我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0: 这容易啊，摄影师。
2: 哎，您说。
0: 哎，你们这里有画老年妆拍照片的吧？
2: 老年妆啊，现在没那么麻烦，直接可以 AI 生成的。
0: 啊，真的？
2: 对呀。
0: 哎，你拿他照片做一张好吧？
2: 好呀。你要多大年纪的？
0: 80。
2: 80。
0: 哎
2: ，OK， 您稍等。
0: 啊，来坐着。哟，现在真是发达哦，这么先进。
2: 你们看一下吧。
0: 谢谢啊。
2: 没事。
0: 啊，可以啊。你就算老了，也是个漂亮老太太呢。
1: 可惜我活不到那一天了。你把这张照片替我交给俊俊，让他知道我老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你要是不在了，谁来给我打丁志远的小报告啊？啊，就为了这个，你都得好好活着，让我看到他悲惨的下场。
1: 说到丁教授，他们家你会怀孕了。
0: 哟，可以，老蚌生珠，有点本事了，也挺好。以后丁志远把管的时候，我们丁导有人商量。

0: 你这张嘴啊，
1: 你看她四十多还怀孕是吧，你要积极一点，万事皆有可能的，知道了。

0: 我这个章节很快就看完了，你先睡。
1: 忘了我跟你说的吗？我不，我们需要你。

0: 有一只小猫和人上下总是画画的，因为它不爱洗澡也不爱洗脸，所以大家都叫它小花猫。它总是振振有词地说，反正洗了还会脏，洗了干嘛？
1: 志远，我希望你可以认真地对待胎教这件事情。
0: 哎呀，其实吧，我觉得你现在才怀孕2个多月，这胎教现在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了？
1: 不，医生说了，它已经有脉搏了，这意味着它已经是一个生命了，他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声音的。
0: 我觉得丁达尔那个时候也没有胎教啊，所以我觉得，
1: 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做父亲，这个孩子对你来说可有可无，可是他是我第一个孩子，我真的没想到我到了这个年龄我还能够怀孕。我对不起，医生说激素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0: 是我说错话。这样，我们重新读一遍，好吗？有一只小猫，浑身上下总是花花的，因为它不爱洗澡，也不爱洗脸，所以大家都叫它小花猫。它总是振振有词地说：“反正洗了还会脏，洗它干嘛？”
2: 回来啦，晚饭吃过了吧？
3: 吃过了。
2: 中午您的单子做好了吧？
3: 已经送去核保了。
2: 太好了，中宁私底下跟我说过很多次，说你这次太给力了。怎么样，我看人眼光准吧？我就知道别人干不了，你可以。你这家伙啊，有点潜力在身上，我下次好好比比你。

0: 我的客户宝宝们，今天公司培训我有个重大发现要和大家分享。不用千万，不用百万，从今天起我的客户宝宝们也可以享受到富豪级的待遇，也就是遗嘱信托。宝宝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爱你们哦，下次见。
1: 你为什么要把中宁那个单子让给我？
2: 傻三弟，啥叫娘？你凭自己本事开的单，这单要是没有你就做不成。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啊，就一门心思搞好工作，很快就什么都忘了，知道吧？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也知道，没有你，我其实什么也不是。
2: 人在被抛弃的时候啊，就容易看不起自己。我刚分开那会儿也是，想哭都哭不出来。我一回家呢，看到我那些奖杯什么的，我才一下哇的哭出来。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哪怕全世界男人都不要我了，至少我还有工作可以做，这世界上还是有需要我的人的。
1: 那是你。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需要
2: 我。我就需要你啊。我跟你说啊，少给我玩颓废啊，业绩冲起来，必须拿第一。我要那辆车，听到吧？
1: 鸿鹏，你不要再逼我了，我真的做不到。
2: 不是我逼你啊，你想想吴雅，你不是还想把她追回来吗？
1: 我们都没有希望了。
2: 吴雅怎么想我不知道，但你现在这个样子自暴自弃肯定是不行的。人活着这口气不能泄，努力不一定有希望，但不努力一定是没有希望的，知道吧？

0: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1: 我来找你。
0: 小周，我们已经分手了。
1: 我知道呀，别误会，我来首先就是想谢谢你，谢谢你这些年
0: 给我妈的照顾。他是病人，照顾他是应该的。康远还在等我们。
2: 小杨再努力了，
3: 康远他们先出发了，咱们得快点。
4: 小周，你来打网球吗？
1: 小海总，小杨，你们
4: 认识？
0: 介绍一下，薛小周，我的老同学，这是艾林江。
4: 吴雅男朋友，瞧了吗？不是，薛小周，我的保险经纪人。早说呀，你是我女朋友的老同学，以后有的是事儿给你做啊。你瞧瞧你这个记性，刚买的包你都能忘得啊。
0: 我先走。
4: 再见。

0: 这么巧啊，还能碰到你老同学，
1: 他不会是你老情人吧？
2: 小周是我前男友，
3: 我没想到我们会认识。
0: 哦，前男友，那他今天来找你干嘛？别说我都四年欲行未了啊。
2: 你追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有男朋友，而且决定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说得很清楚，我会和他断了的，我没有任何事情隐瞒过你吧。
0: 我是在问你，他今天找你来干嘛？
2: 他妈妈刚走，他心情不好。
0: 怎么，钱塘了？
2: 停车。
0: 你搞清楚啊，你现在是我女朋友，你让她有多远给我滚多远，行吗？
2: 停车！停车！

0: 喂，曼玲姐。
1: 小爱总啊，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和小周请你吃个饭，好吧？
0: 啊，你和小周啊？那今晚呗，择日不如撞日。
1: 啊，今天晚上就有空啊？好呀，几点啊？在哪里啊？
0: 我一会儿微信发给你。
1: 哦，好的，那我等你消息啊。哎，晚上见。
0: 薛小周。

0: 喂，
1: 小周，哎，今天晚上6点见客户啊。
0: 我状态不太好，我不想见客户。
2: 我昨天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0: 我不是怕给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吗？算了吧，耽误生意。
2: 没事的，小爱总自己人呀。
0: 不是，你说客户是艾林江啊？
2: 对呀，他们家开始招标了，你知道吧？
3: 我呢就想大家一起吃个饭，打打感情牌呀。
0: 好，我去。
2: 哎，这就对了啊。那个，我一会儿把地址发你啊。

0: 今天讨论就到这儿，你们还有别的问题吗？啊，没有了，都去忙吧。小艾，你留一下。
1: 哦。
0: 我离开这一周，你的工作我都给你列出来了。
2: 嗯。
0: 丁教授交上来的选题没什么问题，就是这本《空间政治学》，你要去跟他商榷一下。我个人觉得这本书的内容门槛太高了，对普通观众来说比较深奥，务必让他换个选题。
2: 好的，姐。我觉得丁教授好像变了，比以前好说话了。
0: 是啊，节目到了生死攸关之际，他也是拎得清的。你这边一定要自己上心，该做决断的自己做，不要什么都问我。
2: 哎呀，放心吧，姐，就一周，我顶得住。
0: 要是我走得更久呢？
2: 姐，你不就请了一周的年假吗？计划有变啊。
0: 你跟着我也快两年了，也该独立了。
2: 姐，你怎么了？真的是要去度假吗？
0: 不去度假难道去坐牢吗？可能平时紧张惯了，一放松反而有点焦虑。啊，你先去忙吧，我再收收尾。
2: 好，那我走了。

0: 没有外遇，就因为我跟俊云他爸的价值观不一致，他呢希望我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就因为这个分开的。还有一点呀，我没有要孩子的抚养权，所有人就更加肯定了，一个女人连孩子都不要，那肯定是外面有人了呀。可我真的没有，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呢？
1: 我信了，真的。你说职业女性搬砖就没法抱娃，抱娃就搬不起砖，这家里又没有老人搭把手，你真要了孩子的抚养权，反而是害了孩子，对吧？
0: 曼玲，谢谢你理解我。

0: 哎，你怎么想起来买衣服了啊？
1: 小艾总订那家米其林餐厅，我查了一下，人均消费蛮高的。
2: 怎么样，曼妮姐，我眼光不错吧？
0: 挺好看的，这件不打折吧？
2: 哦，不打。
0: 哎，不打折就没必要了吧？等打折再说吧。
3: 就这些。
2: 那我帮您包起来。
3: 我穿着走。
0: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平时不是挺节约的吗？今天怎么那么豁得出去啊？
3: 就他了。
0: 想在小艾总面前表现一下是吧？可以的，那说好了啊，分红的时候这件衣服你自己买单，我不管了。
4: Yuki， 这件外套是店长留给他 VIP 客人的，你的客人要是想要的话，约定啊。
0: 听到吧？你快脱下来，你别到时候害得人家 Yuki 连工作都没了。
2: 哎，没事的，曼妮姐，我带你去结账。
0: 不。你抢了店长的

0: 你不怕被传销啊？反正我明天就要辞职了，爱谁谁。啊，你要跳槽了？曼丽姐，我打算自己开一家
1: vintage 小店，已经在装修了。到时候记得去照顾我生意啊！可以呀，自己做老板，恭喜恭喜啊！
2: 聊完了可以去结账。
1: 哦，不好意思，这边请。
3: 帅哥，哼，谢谢。一回生，两回熟，加个微信呗。
2: 不用了，你和他有那句，谢谢。
3: 行，还挺有个性。你别在意啊，他妈妈刚去世，用失恋，心情不太好，知道吧？谢谢啊，我先走了，再见。单身又有破碎感的帅哥，我最喜欢。
2: 樱桃鹅肝、野生大黄鱼、雪花牛肉粒。今天有新鲜的澳龙吗？
4: 有的。
2: 来一只。先这些吧。

0: 怎么着？喝点儿？
1: 哦，不了不了，晚上回去要工作呢。
0: 哎，没事儿，喝点儿。今天我主要是有一个大喜事，想跟你们分享。
1: 是吗？
0: 我女朋友答应我的求婚了。
1: 啊、哦！恭喜啊！啊！我之前就听老艾总说了，说你有女朋友了，他没想到这么快结婚了，效率可以呀、啊。哪个女孩子这么幸运啊？啊？
0: 认识没多久，是个医生。
1: 医生好哎，啊，学习你、哦，医生好，特别好，恭喜啊，小艾总。
2: 花雕蛋白蒸东海黄鱼。樱桃鹅肝、樱花虾翡翠海蜇、胡麻酱焗澳洲龙虾，请慢用。
1: 谢谢。小艾总，敬你一杯，真为你高兴啊、哦！

0: 其实我追这个女孩啊，很久了。上个月她才答应我跟我在一起。我们虽然相处不久，但是她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1: 那么是闪婚了啊？有魄力的。小周来，一起举杯，来敬一个小爱总来。
0: 嗯。

0: 特别为您高兴，谢谢。但更多的其实是担心婚姻只是盛大事，不要被人一点破，胜负欲，害人害己。你在说什么啊，
1: 曼丽姐？我觉得小周说的对，感谢关心，但是我和他的感情与胜负欲无关，我们是真爱。当然了，客观上讲，追他的人不少，我确实也是一个

赢家。怎么说呢？现实世界，一切都是竞争，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用放在心上，对吧，小周？来，我敬你。

0: 今天这顿饭呢，就是要表达我和小周的诚意。我们比起那些专业信托公司、私人银行，的确啊，在资质上是没那么亮眼，但是要论对你们家的熟悉程度，我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所以我和小周想争取这次竞标。小艾总，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问我。
1: 曼姐，咱们认识挺长时间了，这点信任我肯定是有的，只是您的这位同事小周，你是否够格竞标？
0: 哦，够的够的，我来介绍一下。
1: 我想听他自己说，你要竞争有什么资格？

0: 实力很重要，但实力不单是钱，一个人的人品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1: 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废话。你现在想拿我谁来？是你有求于我，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样子，对吧？
2: 我来替小周喝啊！我干了，你随意啊。

0: 来上去坐坐坐。我就跟你明说了啊，今天小周态度不好，让你不高兴了，但是有原因的。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知道吧？这个心态还没有调整过来，你理解他啊？
1: 是吗？你告诉告诉我，你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不说也罢，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哎呦，时间也不早了，我们结束吧，好吧？
1: 曼玲姐说结束就结束。
0: 啊，服务员，服务员，来买单。来来来，我拿单。
1: 给我。
0: 接着。我们来买。
1: 我来买。
0: 我们，啊，
1: 我们
0: 来买。
1: 我来买。
0: 好吧，我别。
2: 吃饭前就说好了，这顿饭我们来买单。
1: 小周，这家饭店我是股东，轮不到你着。
2: 那我偏要和你争一争。
0: 争什么了？你喝多了，我来买单。
3: 我没喝多。
2: 人家我很清醒，
3: 我今天就是要和你争。
4: 你一个卖保险的，你拿什么跟我争？
0: 哎呦哎呦，怎么打架？哎呀！快去救人！救人！哎呀！哎呀！哎呀！
3: 行了，别
0: 打了！哎呦！哎呀！放开！别打了！哎呀！别！
4: 我告诉你，吴亮是我女朋友，你别纠缠她。
0: 什么意思啊？
4: 跟我抢女人？要不是我给你生意做，你连饭都吃不了，在这儿跟我叫吧，你要敢？
0: 别！哎呦呦！别打你啊！

0: 小周，
1: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0: 你就是个 loser。
2: 你说的什么？
1: 曼玲姐，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与你无关。
2: 跟我有关？他现在是我弟弟，你骂他就是在骂我。
3: 你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告诉你，他不是个 loser。 他妈妈生病，他放弃学业照顾他妈妈三年。你是比他有钱，但这不可以成为你羞辱他的理由。

这顿饭我们吃的是心惊胆战，确实贵，但今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他辛辛苦苦靠自己双手挣出来的。

0: 想离开他。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一枪枪你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3: 闹着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6: 与热点更近，
7: 每一个现场都近双眼睛，
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9: 与时代更近，
10: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1: 北京时间，
5: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3: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6: 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在下，
17: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8: 啊？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 啊，接着我，接着
19: 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0: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现在就他已经失控，你知道吗？
19: 我有。

0: 车！啊！啊！啊！
1: 我是天珠的朋友。
2: 哎呀，邱掌柜呀，我听说你这阵子在咱们商会干得不错啊。
3: 会长您过奖了。
2: 哎呀，邱掌柜呀，你也挺不容易的。张家这个烂摊子你一个人能撑起来，工会的工作又做得尽职尽责，真的不错。
3: 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哎，我这个代理会长啊，真是不想再干了，应该让你们这些年轻人呢来接替我。
3: 会长您看您说的，您除了腿脚有些不灵便，您身体还是挺好的。
2: 老喽。真是老喽。邱掌柜啊，你要努力干，今后啊咱们整个商会的工作很可能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
3: 那怎么能行呢？我一个女流之辈。
2: 嗨，那有什么不行的啊？过去啊有花木兰，有红娘子，哦，到你这儿什么都不行了啊，就落后了。
3: 哎，会长，我听说老爷那里有一个通关牌。
4: 把这个腿伸开，这样上去啊，来，腿手要这样上去，知道吗？要这样上去，来看我的这啊。下雨了，赶紧回去吧，往这边，这边，这边，快快快，快点！
5: 啊，下雨了！
3: 好了好了，该去洗澡了啊，来。要不你也去洗个澡吧？
4: 不用了。我待会儿回去洗，
3: 会感冒的。
4: 真没事，赶紧去吧。
3: 走吧，啊，走吧。
4: 哎呀，
3: 来，
6: 等等我。

0: 好好来了。好好好，来，过来，给你擦擦背。你这是纹身啊？啊？是遇热才会出现是吧？
1: 你真聪明。
0: 过来，你也有啊？哎，你都有。别动。谁给你们纹的？啊？
1: 我爹在世的时候给我们纹的。
0: 哦。哎，你们仨在这儿啊，别动啊。
1: 有什么好处吗？是啊。
0: 我告诉你们，你们等着我，我一会儿教你们那个蜻蜓点水，别动啊。
2: 哦，好，
3: 好。嗯。
4: 曾云，哎，我找到了。
5: 找到什么了？
4: 你看，你看，这个，我刚画出来。
5: 这什么呀？
4: 张毅和白文思分别把这些图案纹在这三个小孩身上。
5: 啊，这走，我们去看看。
4: 哎，你现在看不到，这种纹身是用鸽子血和特殊的中药材勾兑纹上的，只有身体发热，比如喝酒泡澡的时候才能看到。刚才我跟孩子一起泡澡了。
5: 这么隐秘？哎，那这里面一定有我们要找的东西啊！
4: 一定有，只是。太小了，看不清。
5: 看不清，我有办法。那，
4: 这什么？这么大？
5: 啊，放大镜啊！来，
4: 哎，真放大了，看得真清楚。
5: 你说这会是什么呀？
4: 看那里。
5: 啊，这什么意思啊？
4: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这个，它到底是什么呀？这到底是什么呀？
5: 你们两个吃东西吗？不用了，
4: 啊，
5: 我们回去吃。
4: 啊，回去吃。这是，你说这个，这是个蛇吧？

0: 哎，你干嘛？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你。
1: 这个不对。
0: 哦。
1: 哎，就是这样。跟我看看。

0: 好像就是这里。
1: 这是哪儿啊？
0: 在云河堡附近。
1: 云河堡附近，那离红石客栈不远。
0: 那明天去找黑九吧。
1: 可光看这块地图，我们也未必能找到啊。它起码有方圆半里地方，我们去哪儿找啊？
0: 那我们起码可以到附近，看看哪里有塔呀。
1: 有塔吗？
0: 不管怎么样，先找找再说嘛。

0: 这次你恐怕也得出动了。
1: 怎么了？
0: 黄金找到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赶紧收拾收拾，跟我一起出发吧。
1: 哦，我跟我侄女打个招呼。
0: 快点。

0: 我出去一趟。你要忙不过来，叫上你大舅。
1: 好的，知道了。

增援。增援。增援。增援。增援。增援。增援。增援。增援。小燕阿姨。

的口音也是渔阳人吧？那你是哪儿的？你以前是不是在我爹的护镖队干过？是不是我爹手下的人欺负你了？哎，这样，你告诉我，我爹是个仁义的人，一定会帮你主持公道的。

0: 二虎，
1: 你是不是骗我？
0: 怎么了？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哦，我看你还在睡觉，我就想让你多睡会儿，我就先过来了。
1: 告诉我，你在这儿干什么？
2: 干啥呢？干啥呢？啊！阿虎，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欺负曾云的话，我们可就不让他跟着你了。啊，
1: 不是，你们怎么来了？
3: 曾姑娘是想让你多休息会儿，这不天还不亮啊，就来找我们了。
0: 哎，光听你们说话了，我刚数的步子都忘了。
4: 塔都没有了，数步子有什么用？
5: 谁说没有塔？
4: 你说的塔在哪里呢？
5: 就在前面。
1: 不是，谁通知你来的？
5: 我们的同志。
1: 那你呢？
5: 我们的同志。既然大家都在这儿，那就一起找黄金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提高警惕，见机行事。
1: 怎么都说同志啊？啊！
2: 我们已经到了，快点跟上。就是这里了。这里曾经有座弥勒寺，供奉着弥勒佛，弥勒佛也被称为未来佛。
3: 所以白叔叔一直说去未来。
2: 白文斯所说的去未来，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3: 什么意思啊？
2: 等我们找到张毅，应该就会有答案了。
3: 你是说张毅跟黄金埋在一起？
2: 哼，瞧我这师姐，就喜欢在晚辈面前卖弄小聪明。弥勒寺前的确有一座塔，不过很早之前就倒掉了。
4: 那你还说有塔？看来我们真要在这掘地三尺了。
5: 方圆半公里掘地三尺，那得挖到猴年马月去。
2: 我们先找到塔基，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6: 来来来，跟我走，跟我走。
7: 走。
3: 梁静，等一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
6: 哎，拖大点儿，
8: 快！
9: 好了，
8: 哎，回头看看，
6: 找仔细了。
8: 这边，
3: 我们去那边找找看。
8: 我看仔细了。

0: 还有一分钟。哎，对了，哪边是东啊？
1: 那边。
2: 时间到了。
0: 这里
3: 来，挖挖挖，来快点，快！

0: 看来就在这里了，先看看再说吧。谁先下去？
1: 啊，我就不下去了，我带上几个兄弟门口看着。
2: 也行，怎么看好洞口，别把我们关在里面。
1: 放心。
0: 小心啊，没想到里面这么大。
3: 白叔叔怎么把洞口封这么小？这运送黄金困难不说，张毅的棺材怎么抬进来的？
0: 有可能这个口是后封的。
4: 对，咱们刚才挖开的土还是新的，估计没有封上多久。
3: 白叔叔一直没有离开渔阳城，可能就是因为这里没有完工吧。
4: 我只是奇怪，白文思为什么要给他哥哥修这么大的坟墓，而且还把黄金埋在这儿。
3: 他是要把黄金留给三个孩子。
4: 那也不合乎常理，难道后代还要做祖先的掘墓人？
0: 这个也许不是坟墓，那会是什么？

0: 看来怪物是守护者呀，
1: 或许还在等着我们。走。
2: 这怎么这么冷啊？
0: 是，冷得像冰窖一样。
1: 小心点，可能会有机关。

0: 这不是我们在地下室救的疯女人吗？
1: 小心！

0: 没想到白文子把他给冻起来了，
1: 张毅恐怕没有死，
0: 我把他送到未来了。
1: 我明白了，张毅的肺结核到了晚期，白叔叔不忍心看

0: 相信未来人们一定可以找到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
1: 所以把他冰冻起来就是要送他去未来是吗？
2: 白文斯不是经常拿鸡鸭鱼做冷冻实验吗？他相信几年后有了特效药，冷冻的张毅可以被唤醒治愈。
3: 他担心张毅醒来之后会受穷，所以私吞了黄金。
1: 这里这么多的黄金，够张毅十辈子花的。
3: 对一个泱泱大国来说，这点黄金不算多。来人，搬走。
2: 等等，
3: 你想干什么？
2: 我的意思，我们现在不能拿走黄金。
3: 你的意思，等你搬来救兵再来拿是吗？
2: 因为怪物还在，他不可能让我们拿走黄金的。
3: 这好办。

0: 是你们这些怪物才惹出这么多的事端。好啊，你打啊，打死我你就可以独吞黄金了。不要，
1: 黄金比我还重要吗？你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可人一旦没了良心，就一文不值。
0: 别闹了，别闹了！我来当个中间人，我们先把这些金子运到地面上去，运到地面上，然后咱们再商量该怎么解决，行不行？啊？
2: 这样也好。黑鸠，让你的人准备两辆车。
0: 是。走啊，兄弟们。

0: 来，慢点，慢点。来，慢点。
1: 太稳了。
0: 好，走走走，快点！
1: 来了，来了，
2: 来了！
3: 最后一包了吧？
0: 对。
4: 哎，东西都装好了，好好的，别再吵了。
5: 哎呀，正好两车，咱们一人一车吧。
6: 休想！这笔黄金是各界爱国人士捐给解放区的，凭什么要给你们一半？
5: 哎，既然这样，我也不跟你分了。
3: 别动！哎，好好的，怎么又闹起来了？
0: 老黑，快过来！咱们怎么能和八路混呢？
3: 八路咋的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0: 二虎兄弟，对不住了。
3: 我们才下去这么会儿时间，你们怎么变得吃里扒外了呀？啊！
0: 老黑呀，我只是想为兄弟们谋条出路。
3: 啥出路啊？我告诉你，你们这么做根本就不对，吃里扒外，以后还怎么做兄弟啊？
5: 好了，别跟他们废话了，都把枪给我下了。还有他，我们走。

0: 跟我的兄弟是不是已经算是国军的人了？
1: 那当然，而且是中央军，以后跟着我表哥将。出来吧。你这个混蛋还没死啊？
2: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的新郎呢？
1: 余翁先生，请你也出来吧。是你？原来你就是余翁。
3: 因为你们都是些愚蠢的鹬蚌。
1: 是吗？也许你才是瓮中之鳖。
3: 你们以为你们还有援兵吗？

0: 我说嘛，杰侦探，
1: 会是曾宇吗？
0: 我觉得应该是姓贾的那个家伙吧，他刚才故意推了我一把，还向我使了一个眼色。
2: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兄弟们，这么多年了，怎么都得有感情了，对吧？
0: 怎么找不到了？你们找到没有？
1: 要不这样，把间距拉开点，二妮、黑九，你们去那边，我们在这儿。
2: 走
0: 走。
1: 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你这个混蛋！
3: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4: 你们几个人一直想引我出来，只可惜你们都是鹬蚌，只有我才是渔翁。
5: 运财，只要你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保证陆明川不会碰你。
6: 那你能分一半黄金给我吗？
5: 当然可以。
6: 撒谎！
2: 你个骗子！还想骗我？

0: 像怜香惜玉的。
1: 他是我的。
0: 好啊，
2: 放开我。
0: 想走？这可不是我们合作项目里面的。
1: 这不是突发事件？
0: 突发事件我就给你加一点临时条款。
1: 你的意思是
0: 黄金得重新分配？
1: 哦，我明白了。说吧，我多少黄金？
0: 半吨。
1: 什么？半吨？
0: 这个贱女人不值半吨黄金吗？
1: 别动。值。值。
0: 成交。
1: 走。
2: 放开我。多一
1: 点。点
2: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 快点。
2: 放开我。放开我。
0: 周运才的另一半儿给你呢。
1: 好，谢谢。
0: 我也给你增加一点临时条款。
2: 带走。
3: 走。
4: 愣住，愣住，愣住，
5: 愣住，他们在哪儿？
2: 谁出卖了你们？
4: 愣住。

0: 这就是你们选的好去处。
1: 福英，福英，黑九，赵云，赵云，
0: 福英。

0: 姓姓贾的家伙也在这儿，他还没死。
1: 老贾，老贾，老贾，快告诉我谁是叛徒。
2: 他清醒了吗？
3: 他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0: 姐，怎么样？姓贾那家伙什么时候能醒啊？
2: 他被伤到了要害部位，今晚都不一定熬得过去。
0: 可他如果醒不过来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谁是那剑啊？
4: 肯定不是曾云。
3: 我们都了解曾云，他不可能做汉奸的。
4: 可是他去哪儿了？
3: 他一定是被日本人抓了。

0: 二妮，二妮，二妮，
1: 姐，怎么了？
0: 让黑九送你回去吧。
1: 我不困，我在这陪你吧。
0: 我在这就行了。
1: 姐，那……
0: 行了，赶紧回去吧，明天说不定还有任务。
1: 那我……
2: 走吧，我送你，走啊。
1: 哦。

0: 谁呀？姐，姐，
1: 怎么是你？
2: 苏同志，我们可以联手。

0: 你给我滚下去，放开我！周云才，放开我！
1: 是不是饿了？女人饿了脾气就大。来，吃饭。
0: 滚开！
1: 来，
0: 放开我！
1: 哦，是不是脚磨疼了？啊，来，
0: 别碰我，疯子，你个变态，你娘都不要的怪物，你放开我。

0: 怎么样了？大夫，他怎么样了？
1: 人已经醒了，但是你们现在暂时还不能见他。

0: 醒醒！二胡，二胡，醒醒！二胡，我来试试，我来试试。老贾，老贾，老贾，问他曾云在哪儿？你知道曾云在哪儿吗？
1: 人醒了吗？问他，
0: 曾云在哪儿？你知道吗，老贾？
1: 老贾，告诉我曾云在哪儿。不然日本人会杀你全家的，听到了没有？快点说，说，你说呀！曾云在哪儿？曾云在哪儿？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给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1: 嗯、
0: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嗯，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1: 嗯。
2: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2: 嗯，
1: 比如说一个门。他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他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2: 哦、
1: 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他套餐里面看写了，他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2: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0: 嗯。
1: 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嗯。
2: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2: 嗯。
0: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要选金星。
4: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精密工艺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及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搜救室，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6: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6: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8: 这都是咱们家。
9: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想要跟他？
10: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1: 啊，加入我，加入
12: 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3: 啊？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4: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5: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6: 我

0: 二虎，说呀，二虎，
1: 谁让你进来的？
2: 啊，不好意思，医生，我们就是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说话。
0: 说话？他能不能活下来还不一定呢。哎，
3: 告诉你啊，如果他要是不能说话的话，你信不信我先让你变成哑巴？你信不信？
2: 黑九，黑九，别这样。不好意思，他如果醒了，马上通知我们好吗？我们先在外面等着，行吗？啊。二妮，
4: 啊，
2: 来，走走走，我们先出去啊，快点，
4: 走吧。

0: 你什么时候上来的？没事你就不要到处乱跑。
1: 总得出来透透气儿吧。
0: 我说你赶紧把你的事儿办了吧，省得夜长梦多。
1: 你知道的，带个大活人离开，总得好好安排安排吧。
0: 要不然我帮你解决吧。
1: 你怎么帮我解决啊？
0: 找陆明川帮你啊。
1: 与虎谋皮。
2: 来人呐！来人呐！陆明川！
0: 那个臭丫头又在那儿死犟，赶紧去把她给我处理了吧。
2: 想吃饭，
1: 我就说嘛，你等我啊。

0: 我说的没错吧？人饿了脾气就大。
1: 对啊。
0: 来，吃个鸡蛋。来，吃口米饭啊。尤其是你，哎，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就放学晚了一会儿，你就发很大的脾气，老师都怕你。
1: 是吗？我都忘了。
0: 我全记着呢。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啊！我可能咬着肉了。哎呦！啊、
0: 哦，一定是馋肉了。今天晚上我让他们给你炖肉吃啊。
1: 这样吧，你把我手铐给我解开吧，这样我吃着实在不舒服。要不然你给我解开一只，反正你也在，我不可能逃走，我也打不过你啊。你就帮我解开吧。
0: 不会的，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可能打我呢？哼，
1: 对对对。我自己吃了。哎，怎么掉了？你帮我捡起来吧。
0: 哎，不行，这都脏了，我去给你拿副新的，等我啊。
1: 啊，好。

0: 来来来来，你给你用这个啊。
1: 我都吃饱了。哎呀，我不吃了，吃饱了。
0: 不吃了，不吃了。
1: 嗯。
0: 怎么就剩一只筷子了？
1: 哦，会不会掉到别的地方了？
0: 算了算了。我走了。

0: 这就是你们想运输的物品？
1: 对于皇军来说，这些比黄金还要重要。
0: 这什么东西啊，比黄金还珍贵？
1: 这是特种橡胶，专门涂在飞机的油箱上，油箱一旦被子弹打中，这些橡胶就会自动溶解堵住弹孔，飞机还可以继续战斗。
2: 别的国家就是因为有了这种橡胶，
1: 他们的飞机等于有两条甚至多条命，我们还怎么跟他们打？
0: 什么都想要，你们这群疯狗。

0: 有点事情给耽误了。
1: 跟我走。
0: 小云，别这样。我就知道你在骗我，这场好戏没好报。
1: 好戏？你杀了我爹，杀了小叶阿姨，你还好戏？我现在恨不得把蛇杀了你。

0: 你留着那个贱丫头就是最大的祸害，你最好趁早把她给我处理掉。
1: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2: 报告，什么时候开始封锁院子？
3: 走那边有条近路，你可以追上邱兴弼，然后想办法把曾毅救出来。
2: 好，那你替我押镖。
3: 好，
2: 一定要记住，这批货不能让陆明川拿走，他是共产党的。
3: 知道了。跟我来。
4: 是，
3: 跟着。
0: 二虎应该也快到了吧，还有一公里就到关卡了。
4: 那家伙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他要是提前把黄金交给了陆明川，陆明川绝对不会放我们过关的。
0: 除非他想让他死。
5: 走，
4: 兄弟们，走。

二胡，你真让我失望。